如何影响和乐生活的经营，可能就无法度维持未来的幸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嘛是同款，亲情、友情拢是需要经营。如何经营呢？这甲经营生意套路同款，爱用心啦。首先就是爱掌握，唔是为了结婚、占有、苦恼等来实施的原则。必然人人拢应该奉持戒律，也不自意，何非损他人？这是修行三昧，也复如是占行地位，就是咧说明讲，只要徛咧家己的角度看世间，加为他人设身处地深入来思考，将心比心，无需要妄加于自己的幻想，自能渐渐开发出经营和乐生活的地位啊！总讲一句。修行不是在死了后，而是在他方的世界，更不是在修行的外相上在比较，也不是自赞非他人，不再获得大小的计较分别，而是在待人接不上时间的用心和念念的智慧，开发自我的智慧与点灵，并乐观别人的成就，随喜别人种种的善事，就是所谓生活修行的上等人啊。啊，才有法度通达到修心养性这回事啦！感谢各位。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食会落去，就爱放会出来。这句话会当分两个方面来谈。第一，这句话讲的就是身体上的卫生问题，啊，就是讲会当食，就爱会当排泄。或者呢，你食物的胃肠的当中，都会去互塞掉咧，会造成便秘，甚至哦，会引起胃肠的疾病或者内外痔疮。而未引起肠胃疾病和便秘，首要之道就是爱控制食物与饮食的量与质。热量的方面，无适合食太济，人大部分是食七分饱上拄好，或者胃肠会堪未起。热质的方面，就是肉类、蔬菜拢爱平均，再未营养失调，纤维质太少而引起便秘。真侪胃肠的疾病，拢是因为饮食来引起的。食会落去，爱放会出来，确实是身体保健的至理名言。第二，这句话讲的，就是做事的原则。譬如，接了订单，就要有能力将订单给消化；接了新的工作，就要有能力将工作完成。这句话讲的，就是讲承担的能力。能力若不足，而负荷过重，会将自己来搬盘，就亲像当位同款。因此做事就要了解家己的能力与技术，并控制工作的量和质。热量方面不宜太多，热质方面爱符合自己的专长，这样才会消化不良，吃会落去才放会出来。另外这句话也是一种的警告，讲修不宜之财的人，就是爱食的落去，爱放的出来，卖互外人知影。或者食了这种无清洁的物件，就会闹一堆毛病的可能啦。感谢你。

0: 方吃了什么药啊？
1: 这里我那边在转呢，不？
0: 正扫完呢。
1: 啊，就扫完呢，转呢啦。
0: 啊，你先怎转呢？
1: 啊，我就是食薰，薰流嘅，你有登插着啊？
0: 哦，食薰，食薰，食了上当啊！
1: 食薰，食久哦，啊，十九岁食到十九岁那个插着。
0: 啊，你啊，怎样有你吃无？
1: 啊，我即摆过阵要吃，我即摆改过即罐，我叫第三罐啊。
0: 唔是，我是讲薰你有你吃无？
1: 哦，阮无啊，阮改十外年啊。
0: 哦，改掉啦吼。
1: 啊，阮改掉啦。
0: 哦，啊你阮卖吃呢，啊你吃咧顶少呢？
1: 有啊，我即阵时啊，就是较袂遐转呐，较早过日就转呐。大家拢讲我即阵产出肥，
0: 产出肥
1: 啊。啊，就电问我嘛改报几下的钱咧。
0: 谢谢啊，感谢啊。
1: 哎啦，我有报几下的钱，我拢有接电话开啦。
0: 哦，谢谢。咱到倒位啦？
1: 我到新庄啊。
0: 新庄，新庄就伫新北市啦。
1: 哦，新北市新庄区自强街七十巷。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我肖肖志在，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哎呀，啊我都算讲都啊，穿甲后边早早过夜转，过夜转。
0: 哦，安尼哦。
1: 啊，人家补，哎，对，我人家补，哎啦。
0: 感谢，只要到小会啦，
1: 哈。我我这名字拢你自己寄来，给我寄回名字。
0: 好，谢谢啊。
1: 好好好。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正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的医生在本身身体骨啊里里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的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给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在那卖，吃过的人都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眼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肿、看人紧。老目睭帅哥，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寒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阿美瑞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有学习才会知影知不足，有教学然后才会知影知困难。学习是一世人的代志，就亲像现代人提倡终身学习。面对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每一个人拢必须要求进步，不断自我开发突破，才当对着大众的脚步。如何会当有有效的学习呢？新知识个人爱追求，旧经验嘛唔通去疏忽掉。经过了时间的历练，经验可以作为求新、求进步的评估。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温习能提升啊，会当有重新的体会，反复吸收，就有有所进益。思想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动力，因为有思想，所以会当开发智慧。笛卡尔安尼讲过：“我思故我在。”儒家所讲的“学而不思，切莫”，佛教主张以文思修，以入三摩地。铁拉家因为有思想，解说多少宇宙的问题；科学家发明多少科技的文明，拢是经过思想实验而成就。佛陀也曾经苦思冥想，体验实践，掌握出宇宙人生的真理。咱的思想爱开发，才有够思维会议，才当成为智慧。什么叫做学问？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中提出疑问，才成学问。欧式先生讲，做学问，当在不疑处有疑，提出疑问，努力追求答案。当疑问得到解决，表示向前进步了。佛教所谓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啊！在疑处求解，在不疑之处求证实，则是进步的方法。无论是地学、立身处世，拢爱以智慧来研究辨别。佛法教咱透过三法印来印证、考察真理，乃至研究一段的历史，会透一个新闻事件等等。各种错综复杂的一面，拢应该汇集各种无同的资讯，探讨对照印证，才会厘清了事实的真相。人生在世，会当活个老，学个老，个人可以多方面的学习知识，但所谓世合有老，佛法无边，知识的变迁，真理相信啊，会当探究真理，互心灵提升。享受真理的智慧，就是咱内心买当更加提升咱的心灵，才能得到究竟的进步啦。感

台湾话俗语讲：鱼食溪水，人食嘴水。鱼生活的好溪，伊食的当然是溪水。嘴水就是讲口才啦。人食嘴水，常开口讲话，嘴暖的分泌自然就会增加。意思也是讲，人需要嘴来帮忙，也就是讲，善于运用语言，就会当办事容易，人际关系会和蔼。就可以如鱼得水。语言是人类的天赋之一，也就是人际沟通最主要的工具。人食嘴水，这句话就是叫人应该妥善运用这种天赋。既然有一支嘴，该讲的话的时阵，咱就要讲话。比如讲问路，无开嘴问，当然找袂着路啊。不过开嘴讲话是无困难啦，要会晓讲话则是无容易啊。有一挂人天生的口才好，这些人咱袂当甲伊比，但有几点咱会当去把握住啊，就算。

讲是会晓讲话技巧了，鱼食溪水，人食脆水。第一就是礼貌，有礼貌自然容易获得别人的尊重。人讲礼多人不怪，换一句话讲，脆水能够较甜嘞，唔通用毒言来相向，也就是讲卖讲歹话啦。第二就是该讲的话唔讲，啊无该讲的则口口讲，这也就是讲因为。因时因地因人而节制。孔子嘛讲，施人有言，人不亚其言，就是讲什么话该讲，啊什么话不该讲，这就是要靠个人的地位去体会了。咱哪会当掌握以上的这两点，讲话就未讲无得体啦。如果你个进一步的发挥讲话艺术，要达到新目标，就爱加一点啊机警。加一点啊幽默，幽默就对啦。而这也就是靠平常时啊的训练累积，加人生的体验。虽然人认为敢那凭着一支嘴无可靠，但如果本身的学养兼优，又搁有好的口才，迄不是使家己的成功更加更加紧吗？感谢你。

0: 嘿，我泡台湖你好。
1: 哦，泡台湖啊。
0: 嘿，你好。
1: 啊，选择真好嘞。我食你迄个膀胱丸未歹啦。
0: 膀胱你食安怎？
1: 啊，都放尿泡啦。
0: 哦，放尿泡啊，食了。
1: 食了有差啦。
0: 有改善啦。
1: 改善就直接一罐咯，啊，一罐食袂完啦，啊，都真知影哩。
0: 好安尼哦。
1: 好，阿婆，发现袂是干那煮饭安泡在。
0: 安尼哦。
1: 一家人在。
0: 恭喜啊，恭喜
1: 啊。啊，今食得好伊啊，家仔啊。
0: 尽量迄个冰较歹食。
1: 啊。啊，我毋捌食冰啦，我拢食南龙小滚水啦。
0: 有有，
1: 我感觉真好，袂歹啦。食迄落也食迄痛风丸也袂歹。
0: 痛风丸你食安怎？
1: 我食迄落骨头痛啦，脚目睭迄摆痛到吼，啊，食只脚目睭消去啊啦。
0: 哦，安尼啊。
1: 脚目睭较早是学倒摆痛一下吼，痛偌久啦，差不多几年痛袂好在。啊，食只脚头有可迄个肉吼消去较袂痛，啊，无痛到拢袂痛起来。
0: 啊，你即摆去痛风丸继续咧食？
1: 即摆食膀胱丸较济啦，即摆咱是咧食啦。
0: 吃跳嘛，吃吃嘞，无你好啊，袂离安，今去行行哦。
1: 我知影啦，
0: 哦，
1: 我等你听你讲了，我就听啦。
0: 好啊，好啊，安尼无问题，安尼好。啊，你住咱住倒？
1: 我住树那保安街。
0: 新北市啦，吼。
1: 啊，新北市。
0: 树那区啦。
1: 我保安街一段。
0: 保安街一段。
1: 294，我都分局对面的啦。潭店。
0: 潭店。
1: 潭店哈。
0: 潭店分局。
1: 哈，保安街啦。
0: 保安街。
1: 啊，
0: 你什么大名？
1: 我店名是邓阿敏啦。
0: 陈阿敏啦，吼。感谢哦，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呢，谢谢啦。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你啊。
1: 哦，真好哩。
0: 只要等下到时报哦。好，谢谢。
1: 我听你十八年啊，仔。
0: 你好。
1: 我
0: 啊你啊啊你唔对，我是话当迄个老顾客
1: 啊。啊，我真是迄摆吼，唔知你有滴假啦吼，我拢去抢那叫安慰啦。
0: 安尼哦。
1: 车了了，靠摆厝，啊，互你行较方便。
0: 好啊，好啊，好啊。好，谢谢啊。
1: 好啦，谢谢。
0: 感谢你，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我潘大夫。
2: 哦，潘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我倒甲你食迄个痛风丸吼，食差不多二三十罐啦。
0: 啊，你啊食了好无？
2: 食了真好，因为我吼，即个脚拢无力爱酸痛，啊，行路吼爬楼梯啥货拢足酸痛，啊，我拢去食迄西药吼无效，我拢有在听迄个当地药，我大夫你咧讲，我拄啊走买痛风丸来食，食一罐。无啥感觉，第二罐会差足多，啊，我拢继续要食。
0: 安尼食十几罐哦？
2: 我安尼食二三十罐安尼。
0: 安尼哦？嘿，
2: 我有哪食个二十年有安尼，今麦好是咧保养啦。
0: 好好好。
2: 嘿，
0: 啊，其他啊，你其他有去食啥物无？
2: 有，我阁有食恁个保肝丸，食三罐。
0: 保肝够好。
2: 嘿，有目睭拢安尼点点擦擦流目油哦。食三罐都好，
0: 安尼哦，
2: 嘿，
0: 感谢感谢感谢，
2: 真好用，
0: 谢谢谢谢。
2: 啊，搁食迄个肝胆丸，肝胆丸就是安怎个，我拢会吹打吹个苦。
0: 嘿嘿嘿。
2: 啊，我听你在讲吼，我就走去换要四五罐的肝胆丸来食。
0: 谢谢谢谢啦，
2: 啊，食了真好用。
0: 感谢你安尼安尼娱乐清晨。
2: 非常好用诶。
0: 安尼哦。咱住倒位？
2: 阮住南麻坑，迄个高雄市南珠区六巷。
0: 啊，咱什么大名？
2: 王桂兰，
0: 感谢你，感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诶。
2: 诶，我拄啊伫南麻坑火车站后边。
0: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啦。
2: 我大夫，你功德无量，
0: 无呀无呀无呀。
2: 出一挂安尼，即个药材哦，互阮安尼食，甲大家身体真好。我即马伫食保养啦。
0: 安尼好，谢谢啦。
2: 我阁有食迄个安心丸吼，迄日仔安尼心动吼，安尼定定无代无志，工课做做啊，扑扑清。啊，我即马打电话去问恁阿公，你看即个安心丸你食看吗？
0: 哎，
2: 我食半罐呢，去吼。
0: 嗯。
2: 哎，差真多呢。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即马唔卡过，要过剩要半罐，啊，我继续。
0: 哎呀，你安心丸继续食。
2: 对啊，啊，我倒有糖分吼，因为我咧食，一日食两顿啦，我够有糖分哦。
0: 你会食那小个饼、小个丸？
2: 啊，我了就想讲，即马只食了，要来换一罐小块丸食看吗？
0: 食小个饼。
2: 我经糖分有那带二十几斤啊！
0: 哦，你还真贵个。
2: 我经七十啊。
0: 哦，七十岁啊，少年的啦。
2: 哦，那潘大夫安尼救人哦，功德无量，
0: 谢谢，感谢你啊，多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清朝时代有一位秀才赵中元，山西临冠人，文才出众，真有名气。在伊暗暝时阵，伫个乡里伫居住啊。南方就有三位秀才，听讲赵中元真有才气，就真正不服，相约来到这个北方，要来找这赵中元比赛文章啊。四人就伫一间酒店来了一道酒菜，配酒啊，佮咸化滚。酒过三巡的时阵，这三个秀才就齐声讲：“久闻赵先生文才出众，阮特别来领教你啦。”赵中元就讲：“老夫哦，已经年过花甲，已经是60外啦，啊，应机无聊，正想要找人来对诗，拄好恁来，啊，无来请恁出题。”三个秀才就拿了一张纸条，顶管写着讲：“不明不白，明明白白，容易容易，难得难得。”来接你做诗，第一个秀才伊就讲：世在天上，不明不白；落落地上，明明白白。世化为水，容易容易；水化为色，难得难得。另外一个秀才伊就讲：目在花中，不明不白；写出字来，明明白白。目变为字，容易容易；字要变为目，难得难得。最后一个秀才伊就讲。饭里鼎内不明不白，摆里桌前明明白白，米变为饭，容易容易；饭要变米，难得难得。最后轮到赵中元，伊就讲：酒在路中不明不白，倒里杯内明明白白。我要吃酒，容易容易；酒要吃我，难得难得。讲完了后，连饮三杯，三人看见讲靠未到赵中元。所以呢，这排龙眼又果出了一个怪题，请以这座楼为题啊，做一首旧卡诗。第一句七个字，第二句五个字，第三句就三个字，第四句就一个字啦。每一句减两字也是缩卡诗啊。做那未出来呢，今仔这张酒菜就来和赵先生你来出啦。啊，那做会出来呢，这道酒菜就由阮三个人来负责。这赵中元听了后，就看了这个老兄，就讲啊，这都已经现成的物件，我就顺口讲您听。四四方方一座楼，挂着一口钟，弄一个嗡。三个人听了后暗暗叹服，又参详要阁出了一个题目。咱过来每一个人讲一句七句诗，但要讲的就是三种事物变化上升，上来讲未出来，上台付酒钱啊。所以呢，第一个秀才伊就先讲吼，国主出坑，坑出米。第二个秀才接了后就讲。

米花芳线线织布。第三秀才就讲木材烧炭，炭生火。轮到赵中元，赵中元伊装出真为难的模样啦。三秀才以为讲已经难得到赵中元，就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笑甲真爽快。赵中元伊这时阵不慌不忙，伊就念出讲：我爹生我，我生恁。三个秀才听了后气甲一句话都无讲，韭菜钱拿落去了后，就来赶紧离开啦。感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有量就有福，量就是度量，也就是量人的度量。”为什么有度量就有福气呢？对宗教的观点来讲，有度量的人会当量人之贵，这种人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也会去得到人和，对有福气，身体嘛会健康，事事会如意，也一世人嘛会过得更加好。不过呢，咱可对现实的角度来讲，有度量的人身体健康，别人骂伊、侮辱伊、中伤伊，伊拢容忍落来，伊会当容忍，表示伊可以忍受，而容忍就袂成为烦恼。人既然无烦恼，身体当然就会健康，袂因为小小的代志就起出了毛病啦。有度量的人，家庭会和蔼，别人的过错。你也不多来弄一当消化掉，家来的人特别怒眼相看，家中就可维持平静，而且这样的行为也可对家中其他的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有度量的人受人敬重，原谅人比互人原谅较好。有度量的人容易受人尊敬，得道者道助，能受人尊敬，这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因此讲，有度量的人是有福气的。无人咧讲有钱人有福，有量才有福啦。不过度量也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含不该容忍的人也容忍，就避免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变成做人就无原则，反而会被人笑为戆呆。迄个时阵的量，就未必是有福了，带来是困扰啦。感谢你。

0: 搬大陆哦。
1: 嘿，你好，嘿，你好。感谢你哦，嘿，嘿，
0: 介绍人给你吃。
1: 谢谢哦，谢谢哦。
0: 两年前的时候，我有来桃园啦吼，我介绍这个吃啦。
1: 好。
0: 啊，这吃了袂歹，我今麦又搁讲问我讲目睭雾雾啦吼，我讲无你搁来吃目睭药啊啦。
1: 保肝丸。
0: 伊的保肝丸袂歹啦，难怪我就吃到金金。吃三目睭的乌乌，我就有看人吃，吃到吼目睭的赤胖些，我咧赤胖些啊。本是吃饭食，
1: 一
0: 打拢是六百油，啊我著食较好去，啊无你就少，啊做你做未来互伊请啦吼，
1: 平
0: 常甲你做事你袂晓，到阮遐做来互伊请啦，来桃园啦，你做未咧讲诶哈，迄目睭药遐好用是，啊我好用诶你毋知，无你也才叫一罐，啊伊也拄好要叫，讲即摆要来叫两罐啦。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带队。

0: 中学啦，咧婴儿会咧婴儿中心咯，迄间啦，我甲迄个买，哎，我甲买偌济呢？
1: 安尼哦，谢谢啦，谢谢。
0: 啊，拢介绍的呢。
1: 谢谢啦，谢谢。
0: 啊，我袂晓甲你敲电话，我。
1: 进来录音吗？
0: 啊，我是旧屋呢，阮头家姓车啦，啊，我啊，阮外家姓价，我家本人姓价，啊，我车车哥有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旧屋啦。
1: 旧屋啦吼。
0: 啊。
1: 比如讲，像咱保安员，
0: 保安员，
1: 目睭
0: 听红员，食乖的，食。
1: 我打完。
0: 对对对。
1: 啊。正常嘞，保安，正常保安员，目睭已经有看人个车况些啊啦。
0: 医生讲，甲阮囝，阮算感冒吼。
1: 嗯。
0: 阮囝带因囝去互看，迄医生看了吼。
1: 嗯嗯。
0: 阮看拢去迄落啊台北遐互看。
1: 嗯。
0: 啊，你讲遐恁母啊嘞，即摆咱拢唔捌来。
1: 嗯。
0: 伊讲，你嘛带来互我看一下。
1: 嗯。
0: 啊，哈，你要看阮母啊？好，我带来互你看。一个气讲，我着小可一点点啊感冒一滴啊啦，要看无人来看。啊，迄张迄个脚有，咱看病迄张有无？
1: 嘿嘿。
0: 啊，气着笑。哈，你两年我无来啊，我就食你食三年啊我食三年。
1: 你食了你爱食三年，无都无叫西医看啊。
0: 无无无，这张好好滴，
1: 哦，
0: 拢无先生看。
1: 谢谢啊，谢谢。
0: 这张拢无来刷呢。
1: 系哦。
0: 哎呦，那才厉害，讲诶。啊，不是我拢有听啦。
1: 感谢啊，感谢。
0: 介绍，
1: 谢谢啊。
0: 我拢去九华山文殊宫。
1: 你功德无量啊。
0: 大家讲，你那食了真好着，你那会这么好着？哎，走路搁紧啊，搁身体真好着。我讲，我着拢食饭。大夫的，
1: 感谢感谢。
0: 我今仔日做手工哦，我就该听个单啦吼。
1: 嗯。
0: 我吃螃蟹也听啦。
1: 嗯。
0: 我听讲你那些爱听，我讲你唔笨啦，话好听的呢。
1: 你有听我认真听啦无？
0: 有啦。哎呦，你足老的哦。
1: 谢谢谢谢。
0: 今仔日更听，两个叫两罐。喂。
1: 嘿。
0: 大夫你哦。
1: 今仔日两罐呢。
0: 嘿。
1: 两罐保安员啦吼。
0: 保安员。
1: 我再等下叫阮小姐来操作去。
0: 啊，我都拢自己都有你的电脑来底啊。
1: 好。
0: 甲你食三年呀呢？
1: 好安尼哦。
0: 嘿啊。
1: 谢谢你什么大名啊？
0: 丢阿阿啦。
1: 丢阿阿。
0: 哎，张雅雅。
1: 张雅雅吼。好，感谢你啊。
0: 好啦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啦嘿。
2: 关大夫骨碌二仙丸500粒装的，一罐是5000块。现在那是一届感染两罐，关大夫的骨碌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感染两罐，关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的，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爱情好亲像一件真简单的代志，人不是天生来就会晓怎样去爱人，但是刚开始的爱，却经常因为唔知道如何去表达爱，而遍体鳞伤，真侪人伤了心，痛不欲生之余，就简单来决定世间上无真爱，我无要搁爱人啊，也无想要被爱。如果爱情真是这么简单，就当一刀两断，这是上早来放弃希望的人，应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才对，别受到爱情来干扰。问题就是爱情不是遐尼容易解决的一种物件，当伊来的时阵，咱就是被下了咒语，被世俗迷了目睭，无法度自拔。平常时啊，咱无咧用心去学习有关的爱的功课。这一摆当然又是个遍体鳞伤了，因此呢，若无做过爱情练习题，千万唔通轻易上了爱情的当，就是算讲非常的幸运，已经找到真爱的人，唔通去疏忽了爱情多变的真面貌，随时爱有临机应变才会使啦。曾经我看过一段真感人的故事，但是已经未记得作者是啥物人，故事也无真完整。大概就是讲一对相爱的夫妻，家来真善，看圣诞节已经要来的时阵，却是无钱通去买礼物。因某知影丈夫一直真想要有一条链啊，好好将祖传的金表挂在怀中。丈夫知影。

讲车主想要爱一支金锣，会当来锣伊真水的头毛。两个人拢疼惜对方，心中着急。圣诞节终于来临了，大家要交换礼物的时阵，这个时阵丈夫对落地来认出礼物是一支铁金的锣，伊的金表摕去换了铁金的锣，而车主呢认出是一条金链啊。伊剪下了自己的头毛去卖来换金链啊，这一来因某用未着铁金的锣啊，丈夫呢无金表，表链嘛无路用啊。这对夫妻确实是真恩爱，会晓知影通好珍惜对方，照顾到对方需要，是难能可贵人间的经历。问题是两人之间好亲像建立一点啊沟通的技巧，只是干那有默契，缺少沟通。最后就会产生啼笑皆非的场面。其实这样的荒谬剧情不断地咱的爱情生活当中一个上演，转换叹息，不如努力学习爱情种种功课，下一摆机会来临的时阵，做一个更加更加好一点啊。事实上对于爱情，咱就亲像一个信徒同款，虽然遍体鳞伤痛不欲生，但却是搏搁再搏，弄来弄去想要向着天国行的同款，只要咱无放弃希望，爱神总会在咱无注意的中间来出现。但是如何由爱神咒语中来清醒呢？会当在满眼迷茫世俗中找出真正的自我呢？这就是这段言语会当帮助咱的所在啦。

凤阳花鼓，这个名是起源于安徽省凤阳县。这种民间的歌舞演唱的时阵，要用两支鼻鼓笛轮流击鼓配合，名为双雕鼓。鼻鼓笛的头前搁绑着各种各色的花布，又称为凤阳花鼓。大约在600年前，朱元璋登上皇位的时阵，想要将国都建立凤阳县。其实规模要比北京、南京搁好几啊倍，可是凤阳地区偏僻，土地贫瘠，辽中的大臣极力的困难，这个凤阳县无适合建都。朱元璋却一意孤行，即刻下令讲，上哪家过来建议，特别甲苏轼，所以只有夷陵来行事。为了要建都，南京拢被抽到工地去咧做工。所需要的建筑原料拢伫全国各地来运去迄个所在啊！一时之间，凤阳城到处人潮增加，热气冲天。有一天，国师刘辟温探到以朱元璋看西东的同时，提出进言：城北方是枯芜，水面空旷荒茫，四周一路围成个片叶热天，会当唱兵百万。城南的高崖山，山险那深，可曾趁机炮火？万一这两个所在敌兵来占领，封城还有法当守住吗？神哦，真为此来担忧。朱元璋一听，大吃一惊，为此呢取消了凤阳建都的计划。但因为建城，凤阳一带的南丁挑战太侪，产能。

无人工作，为了维持生计，十四五岁姑娘出去多方卖唱，因买袂起锣鼓，就以盘为锣，碗为鼓。因父老带游，远走他乡，散日到村落间在咧讨乞，口中不约而同就唱出一条歌：细凤阳，大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凤地，十年皆有九年风。大户人家卖二马，小户人家卖二龙，哪家无有二龙卖？新北花果招四方，从此呢，凤阳就成为全国最善的官。人民拍着花果乞讨他乡，凤阳花果就从此流传起来了。感谢你。

0: 看台好你好。
1: 嗨，什么贵事？
0: 我吼、哦，食你的天红丸，食了袂歹啊，食久啊，差不多五年有啊。我头个生骨刺哦，痛甲袂行呢，用落尾骨皮，啊落尾哦，我就去参禅讲好，诶，上记咧讲过讲食生骨刺好，我就转甲买来食，转到食就好，真食就好，好甲即嘛吼，我那是要咧食啦，我报偌济人去买咧。
1: 哦、
0: 我听甲未行未白，安尼大家嘛知。大金病医甲讲叫我就爱听两个月，我就安讲听听。我等下我讲听什么机听听咧，我就安食你迄听完，食济哦，迄生骨刺全无诶，
1: 容易容易，容易啊。
0: 啊好诶哦，即嘛吼，吹扑一粒哦，太大粒哦。我听讲、妈，你一粒哦，我咧看着去挂。啊！我甲讲，我咧做生意，迄点来挂起全袂讲话，迄点嘛无话呢。
1: 食痛药拢无呀？
0: 嘿，
1: 也通胃咯，清胃啊。
0: 嗯，嘛袂细粒哦，嘛全无话呢。
1: 强医啊，强医啊，迄个是伊的通胃啊。
0: 哎、欸，都我感觉吼、我好真济项嘞。
1: 你什么大名？
0: 阿梅啊啦。
1: 阿梅啊。
0: 哎、啊，我住伫树南啦。
1: 新北市树南区嘛。
0: 哎、欸，对对对。
1: 感谢，感谢，感谢你来找咱到小埔来做见证。
0: 感恩你，哦，你用做诶，互我食拢未歹咧。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哎，找大家到小埔啊。
0: 有哦，我外地人咧，什么我咧做生意咧。
1: 安尼哦。
0: 我嘛咧做生意。
1: 好。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2: 哦，拜叔你好，啊我吼，
1: 嘿嘿，
2: 食你的拆红丸啦，食足济啦，
1: 啊食了好哦，
2: 你的拆红丸有够好啦，
1: 有够好哦，
2: 嘿啦，嘿，足牛啦，
1: 谢谢
2: 啦，食了吼，都袂疼，啊我食久啊，我即摆吼，脚头乌啊，安尼脸胖哦，安尼歪来歪去啦，啊我想要请教你看食啥？讲迄脚安尼袂吃啦，迄滑咧歪了。
1: 啊，你咧食健步丸？
2: 健步丸啊。
1: 嘿。
2: 好啊，你迄款的会喘的药嘛足好咧。
1: 会喘，伊个就安心丸啦。
2: 有寄一罐来喝啊。
1: 嘿。
2: 啊，人吼，迄喘都安好去呢。
1: 哦，安尼哦。
2: 嘿。
1: 哦，迄就是安心丸啦。
2: 哎呀，你食到
1: 我，我
2: 药啊拢足好的哦。
1: 谢谢啦，谢谢啦。咱住倒位？
2: 我住住伫后巷，将互你。我甲你做足久的啊，你迄倒，自从我家己听着，本人最少啦。
1: 小路书啦吼、
2: 哦。我食你足济，你寄来阮这草家安尼就会，主人就阮头家。
1: 是讲你敢是客人啊？
2: 嘿，客人，伊会知啊。
1: 我听你讲话口音嘛。
2: 系啊，个汉人的啊。
1: 汉人哦。
2: 嘿啦。
1: 汉人。
2: 汉人啊，俺媳妇养人啦。
1: 好，安尼哦，谢谢啊，多谢你爱二六青山。
2: 真好啊，爱食啥货啊？
1: 食迄个健步丸，
2: 健步丸啦、
1: 啊！你卡房叫开开，爱食健步丸，
2: 食健步丸。啊，你吃红丸加寄一罐来，
1: 好啊，
2: 健步丸，搁加寄一罐。
1: 好啊，感谢你啊，谢谢
2: 谢谢你啦，
1: 感谢感谢。
2: 哎呦，我早就死掉啊啦！
1: 哈哈，没啊，唔来讲，
2: 唔来讲。红药伤着未困的，啊，会巴肚疼。啊，喙齿疼，啊，逐项都唔好啦。若唔是食你的药啊，听着吼，我家己听着，听着就先去甲你买一罐细罐拆红丸来食。食一个吼，拄仔会困者，啊，都心脏啥拢好去啦。
1: 谢谢谢谢。
2: 啊，我拄仔继续伫食，继续伫食，食到即马了。
1: 感谢我知你过年啊，食过年
2: 啊。哎呀，食足久啊，十万年啊啦。
1: 十万年啊、哦。
2: 嘿。
1: 谢谢啦啊。
2: 啊，没啦。
1: 你讲究不不了。
2: 我你过命。
1: 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一嘴传一支”，这句话是口耳相传，也、就是讲消息传得真紧的意思。但这句话所指的偏重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和报纸和电视的传播有所不同。有两种消息特别容易一嘴传一支。第一种就是歹事，古早人讲的讲好事不出门，啊歹事传千里。凡是以好事相反的，拢会使讲是歹事。比如讲，被人结识、破散、犯法、甲人结怨、闹家庭的纠纷、离婚等等这啦，这种当事人拢无愿意传出去哩。但是知影的人却是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告知了苦啊来的朋友，无几工大家拢知影了。因此呢，一嘴传一支，这句话也是劝人谨言慎语的意思。第二种就是谣言，几年前在社会上就有一种传言讲，有客运车司机利用暗时啊对女乘客无规矩，并侮辱或者女性同胞人心惶惶。后来警政单位表示讲，并无接获受害者的报案。过了无多久，这个传言就消失了。谣言大多数拢有这惊吓、刺激与心脾的成分啦、加上了人民我知影你唔知影的权威心理，就容易一嘴传一支，传播得非常的紧。一嘴传一支唔念会紧，而且也容易扭曲所传播的内容。个人一点小小的不懂，被传出去哦，三天后可能变成天地难容的歹事。而谣言一再被传播，也有可能与原来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影响社会大众的情绪。一嘴传一支，这句话说明了人际传播的力量，也包括迫害的力量啊！感谢你。

在地球上，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必须要有营养分才能生存。因此有一些家庭饲的宠物，不但爱给他们三顿吃得好，还要讲究营养，甚至在食品中就加一些营养剂。种树啊，种植物也是同款，不然爱要求土壤肥厚，太阳、雨水、施肥都不能缺欠，这就是种树啊的成长营养分。关于人呢，当然也有营养分啊。除了日常的三餐，有时人爱加一寡点心、宵夜、脆口面食，甚至要补充一大堆的营养剂啦，维他命 A、B、C、D， 拢总就是营养分。除此以外，现代人所提倡的就是新鲜的空气，无杂音的幽静的环境，这也就是一种的营养分。但是还有一项更加重要的营养分，可能大家拢无去注意到。那就是咱内心的营养分。一人吃五谷大汉，除了希望体格臃肿、身体健康之外，更加重要就是内心也要健康。假设咱的心理若无健康，就是让你伺机发达，爱做出不同的行为。常人所讲的就是脑筋有问题啦，或者精神错乱，就是这种的情形。所以呢，咱应该注意内心的营养分。心所需要的养分是什么呢？慈悲、感恩、结缘，这种就是咱真好的营养分。一个人时时刻刻去提升家己，咱来提供自己的营养分，所以内心就善良互道，与人相处就会为人设想，会去体谅别人，会将心比心。唯有营养分充足，心理才会健康，自然身体也才会健康，这才能成为真正健康的人生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的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首要签字。
1: 阿后辈啊，
2: 哎，
1: 你敢知影政府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哎呀、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

0: 告有报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有够麻烦。
1: 别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出头天

人生第一波陈小芬的歌声。今天是八月初一，进入八月，咱来看历史。为1949年开始，70年来，第八月初八，对台湾有影响的风台，拢总有14个，其中有6个是集中在最近这25年，更加有3个造成着严重的灾害，包括2015年。苏迪勒台风、2009年的莫拉克、甲1994年的道格台风、2015年苏迪勒洪台，在台湾地区落真大真多的雨。新店甲乌来是重灾区，全台湾拢总8人死亡、4人失踪、437个人受伤，农业损失超过新台币22亿。另外，在苏迪勒洪台期间，停电的户数差不多400万户，这是台湾史上停电户数上多记录。这大风也造成大量的树啊倒去，台北市内就16000丛以上的老树倒去，也是倒去，损失非常的大。破纪录的大风也造成气象局5分线的雷达站重大的损失。另外，在2009年莫拉克台风，这是50年来最严重的风灾。莫拉克风台，伊在中南部甲东部真侪所在带来破纪录的雨，引起着严重的水灾，造成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这县市重大灾情。铁路、公路真侪路基拢流失，造成交通断去，真侪地区嘛发生严重的土石流，拢总有673人死亡，26个人失踪，农业的损失超过195亿。另外，在1994年的道格台风，这是第一届，和庐山温泉、庐山温泉受到重大损失。道格所引进来强烈的西南气流，造成台湾南部、东南部、甲中部山区大雨持续几落天，真侪公路路基拢流失，造成公路断去，真侪座桥有断去的现象。铁路的内湾支线、德当铁桥受到溪水来冲断，铁路公路甲空中的交通拢受到阻碍，在电的这方面严重损害。全台湾有15个人死亡，42个人受伤，4个人失踪，300个人无家可归。洪台是真可怕，所以在发布洪台消息的时阵，就必须爱非常的注意。

吴兆邦乔佑合唱的歌曲《风雨惊露》，爸爸节优惠，今麦来摕葡萄糖胺、摕舒钙，也够益生菌、吸油、卵磷脂、维生素 B 群、诺丽酵素、纳豆以及金竹松，满3600元。直接来打八折，咱的葡萄糖胺一罐内底有120粒，1800元。逐天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行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元，用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元。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元，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另外嘛，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内底有30小包，880元。另外嘛，有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嘛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元，毛稀油啊，这一盒是1680元。另外嘛，有金竹松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元。这三品都去做搭配。满3600元，直接打八折。除了咱这保健食品甲金竹松之外，咱也够有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元。也够有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一箱有8罐，1980元。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30元。也够元气糖，用个食饱嘛，用个食卡，这一包是300元。另外毛芝麻和枣糕，赶快一包嘛是300元。也够水奶糕，一罐是400元。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现在临时插播。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林山甲叶若凡合唱的咱是妈祖的囡仔，来介绍咱的产品。现代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

阿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我们体内好困减少，派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不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派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人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酵素，这个时间是得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咱今麦为做88节优惠活动哦，摕保健食品，亲像葡萄糖胺、舒钙，还有诺丽酵素。益生菌、甘纳豆、一个卵磷脂、素力通鱼油以及维生素 B 群，要让我们皮肤水当当的金珠松，这三品到达满3600块，直接来打8折。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林淑荣的在那河畔。
1: 现在很多朋友都很注重健康，我会吃保健食品，在吃保健食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呢，要吃好丢。就有一名40几岁的上班族，他平常时都是吃外口的，还有常常应酬。在几年前做健康检查，发现自己的三酸甘油脂较高，他就自己去买营养品，希望来补充 Omega 3来帮助调整血脂。一直到最近又接受营养的咨询，结果营养师家问他所吃的鱼油伊内底 EPA 加 DHA 含量是偌侪？无想到这位先生回去厝诶，详细来检查家己诶产品，才发现家己这么侪年来所食诶根本就毋是鱼油，是鱼肝油。这想计蛤蟆吧？鱼油甲鱼肝油虽然名小夸讲，但是伊诶成分甲补充诶目的拢无讲。营养师会讲，鱼肝油主要是来自鱼类的肝脏落去萃取的，有维生素 A 加维生素 D。鱼油是鱼的脂肪落去萃取的，主要是提供 Omega 3脂肪酸内的 EPA 加 DHA。真侪朋友为了要顾健康，拢会主动来补充保健食品。但是那是无确定成分、含量加补充的目的。虽然我是食真侪年，有可能嘛是补唔到。就讲这益生菌啦，无同款的产品，伊所含的菌种、菌的数量加配方，拢有可能无同。对健康的需求嘛无同，有的是注重在调改免疫功能，啊，有的是注重在排便顺畅，也是消化机能。因此不应该看到益生菌这三字，就认为所有的产品都一样。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常常想说保健食品有吃就好，若是有这种想法就要来调整了。以鱼油来说，产品所写鱼油的总量并不是 EPA 和 DHA 以实际含量，所以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一定要详细来看它的成分。再来讲这维生素 B 群，有朋友每天都来吃 B 群，他们就认为说营养已经有够了，也有人冰箱时蔬菜水果粒出不够，就希望说一粒综合维他命就应该把所有营养来给补回来，这观念都不对。保健品它是无法得取代均衡的饮食，若是要来吃保健食品，应该先确立自己要吃的目的，也有保健食品的成分加实际摄取的量，这样的片面来了时间了金钱，也是无法度补到家己需要的营养。

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等于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维生素 B 群对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伊会用帮助咱所吃入去的糖类、蛋白质，也够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维持咱各个部位正常的运作，更加用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系统、肌肉甲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工作压力大、常常爱熬夜的朋友，会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6。另外，爱啉烧酒的朋友，这酒精啊会压制维生素 B 的吸收。也還有当年的食素的朋友，对这维生素 B12。就比较会缺少，所以建议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的朋友、常常酒来啉、薰来爆的朋友，以及当年爱食素的朋友，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也够咱厝内长辈时代来做营养的补充。咱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除了八种的基本维生素。也够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这一罐是480块，一天吃一粒，就应该补充八种的维生素加八种的矿物质，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那是有需要的朋友，何不定位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这么热的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皮肤乌、暗沉、干燥。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然你打打这灵动的珍珠面霜，应该来做参考。每天把面水清洗了后，珍珠霜皮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也应该改善暗沉。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还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这些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今麦公司各位做优惠，买指定的产品满3600块，直接打8折，算足的好诶。咱平常时有咧食，有咧抹，用个趁今麦来提。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雅物香香。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有同一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若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您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祝老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村落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啊，那日又够在等，又够听咱的节目啦哈、哦，啊，新同学、新的朋友也嘛欢迎你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周末快乐啦哈。一昨昏啊，那新闻报纸媒体在曝光吼，一个欠能啦。讲有人吼去卖场啦，去买啊，去行几落转，那拢鸡啊空空，拢无买着卵啦，是不是又搁要欠卵啊？哪有啊？我昨昏下班回去吼，阮遐吼有两间啊，迄落算敢若大盘的啦吼，去卖鸡卵，真卖足济啦。我看嘛是吼，伊搁有足济卵伫个呀。哦，你免烦恼啦，像我今仔早起要来上班啦、啊，嘛搁看到一袋吼，迄落迄个货柜啊。我正常要讲吼，伊迄间吼，迄龙山行啊，和迄个名佫真对吼，迄蛋底家对无？一国语啊，吼、哦、就是蛋底家啊，台语嘛是听起来讲嘛是讲吼，蛋底家，蛋底家啦，你家啦免烦恼啦，一堆嘞吼，哦，伊今日佫吼一货柜佫载来啊。因为我昨昏就看到，伊用就载一摊过啊嘞，今仔早起来上班，伊又佫一抓，吼、哦，无怪吼。边爱人啦，你甲迄个卖两个头家讲吼，哦，大船入港哦，可能就昨昏也生意好啦。大家一听到无卵吼，就下死命买啊啦。人个无卵是讲红壳个啦，红壳个吼卵壳欠血啦，就鸡母伫换毛吼，所以无得生啦吼。一毛换好啊啦，开始要搁补卵啊啦。吼、哦，所以大家听到无卵，哎，你嘛不管青壳个也买啦，白。

较个也买啦，哦，假讲买无，啊，顺续连咧鸭卵你嘛煞买，啊，片蛋要煞买买哦，有啦，有卵啦，变烦恼变紧张啦，哈、哦，好啊，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迪家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那、哦、我们今日嘛有赞两粒啊白煮蛋，啊啊，因暗哈，要过来煮一粒荷包蛋，啊，煮一粒这个蛋花汤，然后弄蛋蛋蛋啦，蛋蛋全家福啦，过一粒番茄炒蛋啦，哈、哦，我来真快乐，真享受啦，哈、哦，啊，那吃回爸爸哈，吃回的。肥肥啊，甲结会推推哦，咱来快乐过啊！这两天的假日啊，大家拢要真快乐啦！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我咱今年都哈，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产品哈、哦，买保健品啦、啊、哈、哦、啊，直接打折啦！等你再来讲啦哈、啊，你电话秀清的电话哎，给抄起来啊，在哪卡？2305-6924，真快乐！

这天气热，吼，又个热天，吼，热天就是热，吼。咱讲这个热天，吼，温度高啦，足烧的啦，吼，足热的啦。迄个每一个所在会讲款，吼，拢无同款。形容这个温度，有人讲热啦，吼，个热人啦，热人啦，吼。咱得讲吼，表示温度高，吼，然后烧热啦。烧到这个第一寒天，爱讲吼，那多呢，小款呢吼，哦，安尼烧到啊，烧到足舒服的啦。哦，咱来讲哇，这天气吼，较烧到烧到啦。哦，得，咱较爱这个天气。哇，那热天啦，讲到寒天寒，真热啦，寒天进来啦吼。哦，那个烧到烧到吼，温暖啦，感觉真舒适，这个温度啦。啊，那温度小可较高压一点，小可较高一点。啊，咱来讲吼，哇，今真烧热呢。也真烧热，用这个火烧来形容，吼、哦，这个温度，吼、哦。另外，咱讲那温度高，啊，佮加一个乌阴天，啊，佮空气当中闹水气侪，吼、哦，温度高，啊，咱来讲啥？哦，我讲傲气的，吼、哦，足气的，足湿热啦，砍掉意思啦，哦，这种天气真的很不舒服，迄湿气呀，湿气落去有分炸掉的，散袂开啦，安尼烧啦。够湿啦，湿湿安尼啦吼，所以毛人讲吼湿热啦，这种湿热吼，这种天气吼，就较袂爽快，较袂打伤啦。所以热天温度一高，就是因为日头直接照伫这个地球的关系。啊，咱台语吼来去形容这种热天，吼、哦，咧日头直接直下，这个日头，咱来讲吼，日头真下啦，真下吼，嘛是热，哦，热天咧透中到日头。那呢就卡着咱的皮肤吼，哦，也会疼呢。尤其来讲去海边啊，去海边，哦，你那虽然讲有渣吼，嘛是同款，皮肤拢曝啊吼，足疼的。就是形容热天的日头，除了咱都要讲夏以外吼，毛人讲吼，哦，足闷足炎的，吼、哦、炎就是形容火烧干吼，足旺的啦。

啊，像日头光吼，足咩这种迄种的感觉啦。虽然俗语有句话讲哦，讲日头赤炎炎啦，虽然都爱吼过性命啦，就是讲吼，即马世面已经是安尼啊啦，已经是如此啊啦，大家无迄种加出来迄个气力啦，去照顾别人啦。你哦，家己来照顾家己哦。日头赤炎炎，虽然都过四秒吼。咱今日来讲的这代志吼，热天啦，温度高，话讲咧烧热啦，吼，安尼咧烧热啦，湿热啦，吼。咱开遮啦，开迄个咧吼，寒天拄安咧吼要过啊，烧热啊，烧热吼，真温暖啦。

春夏秋冬啊，一天又过一天，啊，时间都过真紧啦吼。今日个八月七日吼，八月一号啦吼，哎，热天哦，我们再过多久才会过？迄个处暑大大暑啦，未来咧，你要天天嘛，你要过热天经过吼，哎，个等啦，个忍耐一下，个忍耐一下。

种有人吼唔惊蛇啦，有人唔惊蛇。嘿，阮二姐吼，一个吼，伊迄落伊讲伊个房间啊，迄寒天伊落伊啥，伊眠床铺迄个毯啊，讲阿未收啦。吼吼，刚才听到讲毯啊未收，我都已经规身骨拢蛇起来啊。吼，明仔载礼拜，我要阁等伊过啦，吼。哦，我哎，我家人拢无装冷气呢，装冷气，那真正哦，我说哈，即阵啊，咧个地方无人装冷气，我好努力搞，我二姐暗示也讲，哇、哦，真啊在开讲在坐咧只讲话啊，热噶呢，啊电风在吹拢烧风吼，嘿，我努力跟他讲，我爱装冷气啥啥呢，吼、哦，伊就讲，伊吼、哦、认为讲，我这个较古厝嘛，依照我那些基础这样吼。因为迄个啥，迄个料啊，拢较实在，吼，拢真正迄个料啊，钢啊，拢足油的。你看，阮兜迄窗仔门啊，啊，佮迄种插箍的呢，插箍的，吼，啊，几条片的呀，吼，哎，铁窗啊，拢嘛佮伊在的，吼，伊咧讲好料吼，伊在的吼，足好的啦。啊，你若要装冷气，一定来讲来讲去，伊都无爱，无爱，就大家就吼。啊，生啊，夹杂一个，有凉有冷啦，吼。伊讲真，你若讲吼。规间那个呢，吸掉的吼，一掉刷你知无？一掉刷呢，好，所以咱来注意吼，一种吼掉刷加点吼热伤害，热伤害加掉刷无同款啦。吼，甲朋友来讲者，咱注意啦。咱听讲吼热伤害，热伤害所讲就是要温度高，温度高吼所造成咱你感觉人无爽快，包括讲吼热衰竭啦，啊，讲敢那会旧筋这种情形，吼，这种这就是。轻度至中度一个热伤害，吼、哦，都在所讲的啦，吼、哦，热迄落会热衰竭这种在，这个情形啦，多数一旦吼量早做一个改善，啊，咱的温度体温吼、哦，可能咧小可咧有上升，吼、哦，通常差不多咧40度啦，这是属于吼，轻度至中度这个风险啦，吼、哦，你会感觉什么症状出来呢？规身骨安尼吼，哦，安尼。人旧筋啊，那肌肉啊，筋脉旧筋，哎，流汗，吼、哦，流汗汗，吼、哦，啊，个头壳晕晕晕晕，面色泛白，吼、哦，啊，个干那要吐要吐，吼、哦，热伤害是这个症状啦。啊，即那讲家己知影吼，赶紧的吼，去较凉的所在，吼、哦，冷气开落去啦，冷气开落就好啊啦，吼、哦，哦，去较凉的所在啦，啊，衫裤吼，卖个安穿较济啦。烫滚滚啦，绝对袂热伤害啦吼！哦，衫裤就卖白掉啦，卖个真正烫滚滚是物啊啦吼！啊，水啦，最主要补充水分啦，吼、哦、啊有咱盐水吼，安尼滚水啉啊，掺一点啊盐，吼、哦、补充水分加着盐分，吼、哦、啊那无你若讲像个运动饮料这啊，或者电解质啉这啊，吼啉这嘛可以啦吼、哦！啊，掉酸呢，掉酸这是较严重热伤害哦。迄温度另外摸起来，啊有烧烫烫嘞，哦，拢超过40度，超过40度，哦，这掉刷是属于吼较严重种热伤害类型啦，哦，啊温度拢超过40度，啊咱拄啊在讲迄个热伤害这样，结结到40度啦，哦，掉刷个40度以上哦，这是属于严重的吼，属于急症的哦，掉刷哦，掉刷，哎，感觉人啊，干那呢吼，戆戆啦，意识不清啦。啊，皮肤安尼吼，红记记啦，吼、哦、红个芒果疼人咧，而且足大，啊，可能吼无流汗，可能无流汗，咱都咧讲迄个热伤害啊，会流汗，大量会流这个汗，吼、哦，所以啊，爱分得清楚，你是掉刷还是用个热伤害，吼、哦，啊，这种啦掉刷真正吼，爱赶紧吼，那讲都在所讲的啦吼。哦冷气跟放落，小阿妈爱凉啦，最主要嘛是爱凉。啊，过来吼，补充水分啦，补充水分。哦，提供咱朋友一个了解啦，热伤害甲着这个掉刷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水哪啉啦，我嘛要来紧啉一下水啦。啊，你要有吹冷气，你搁啉水。哎、欸，吹冷气嘛是爱啉一下水呀、啊，冷气叠吹嘛是爱补充水分啦。哦，总是咱人啦，好、哦、一定爱啉一下水。好、哦，提供大家来听这首歌，你我心咪咪。

永爱的老歌啦，你我心迷迷哈。那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今年多哈，这个八八节哈，感恩的回馈，你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到到那万三千六百块吼，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乎你，哦，这较实在啦。啊，咱来讲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嘛足侪咱的朋友哦。哦，有购买咱这罐葡萄糖胺，差足济呢，足欢喜的啦。哦，出门免麻烦啦，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人少一个。哦，行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鲁啥面？哦，主要的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就是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讲足恶露的。哦，无你看卖贵气啊，是不是咧惊咯？你惊无几步，就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啊，有当时感觉安尼咧咳咳，哦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师大，咱家的大爷大姐，哦，这种情形你唔好搁拖，唔好搁点啊扛啊啦。两扎，好、哦，咱的葡萄糖胺苦露沙米。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有滴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啦。哦，啊，你看出门啊，哦，啊，咱爱来去倒了，惊来倒位，安尼咁，无足好诶吗？自由自在，足好诶啦，出去心情偌好咧，今日拜人，明仔载礼拜。哦，人早就已经安排啊，咱拢对人会到哈、哦，所以朋友有差啦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好、哦，感谢朋友也给咱小贝介绍。啊，你那这阵就得保养哈、哦，有加个关起来不？看看哎有哦，因那朋友讲啊，到了达工啊，拢有照气缸得保养啊，哦啊，拢关了几多关，只要讲满三千六百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乎你。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啦，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返付啊，即阵你电话就好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应有爱河。

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即系保健品啦。哦，啊，咱平时拢有伫保养啊，秀清嘛知影，啊嘛足感谢咱的朋友啊。我来伫做文的时阵，拢足有咧讲咱物件拢新实在，也嘛讲小辈介绍，足感谢感恩哈、哦。像讲吼、哦，咱即款益生菌啦、啊，即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即大家嘛知。哦，厝内面都有藏无？有啊，咱这个益生菌啦、啊，藏一盒吧啦，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食饭吧。好，食饭包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好、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像我那里面的啊，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真好，好的菌啦、啊。好、哦，所以朋友，哦，你哪讲啊？要补充哦，补充一个好菌，那你益生菌，哦，这只啊880块，哦，那这阵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足会好呀。除了讲哦，益生菌。B 群啊，现在吃素食的朋友哦，吼、哦，冇得补充 B 群，因为一挂这个营养素 B 群啊，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底啊，啊，就无多吸收，吼、哦，营养就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补充，吼、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缸，吼、哦，一粒啊，和咱规缸落来，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要么大豆卵磷脂啊，吼、哦，而、啊、且产品到到那万有3600块。哦，我有3600块，直接就拍八折。哦，价钱直接少，较实在啦。佮有其他的产品。

啊，像讲啦，咱即款珍珠面霜啊，吼，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啊，甲咱的最灵动通通好，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甲即款速力通的鱼油，吼，拢可以，吼，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都88折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啦，好，要注文吩咐，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好，秀清的电话你再卡来，哈，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辣妹驾到。

哦，这辣妹驾到哈，大家目睭拢金起来。哦，你有加看一个无？无啊，拢无看，用手捂起来，用手镜头啊捂起来，一手镜头背开拢按你的旁看。哦，然后吼，热天水查某哈，啊，寒天水查甫啦哈。闲话讲热天水查某，你看迄辣妹啊，穿到有影有辣啊。哦，安尼，迄个哇，迄那去做衫吼，布料唔知要省偌济吼。真正我摆在车底落去看啊，看我迄查某囡仔是生足水啦。哇，那主要是要看伊啊，吼，很辣啦。哇，那穿干呢吼，啊，我上空啦，啊，中个中空啦，啊，后背啦，拢老的啦，吼，拢空啊，真凉啦，真凉啦吼。你头前安尼老个，迄两条强要撞出来。不过吼，你讲你无要看吼。骗人，连我拢嘛想要加看一下，一人啦，他特别拢会特别啦，特别啊，目睭拢会点大绿，会个加看一下。啊，像咱人啦水啊，哦，你若看迄皮肤水啊，你是嘛是足羡慕，咪加敢看一下。哎呦，这我咪加敢看，真的很羡慕。哦，那皮肤怎么那么漂亮？迄拢是安怎呢？真骨力啦，好骨力的保养啦，哈。好啦，咱过来听这首《来山姑娘》啊，要出嫁，秀清姐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苏兰小姐哈，要出嫁啦哈。啊，当然，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啦。大家都嘛爱水，哦，水国家水更加水啦。哦，咱达刚骨力啦，面洗好了，拢冇跌抹，拢冇跌保养，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咱的每一位朋友啊，哦，做本咱这款珍珠面霜来跌抹哈，大家讲哎，有差呢。哦，咱人个看到咱哦，讲哦，你啊拢无变，愈来愈水呢。哦，讲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看不出，真正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哦，最最咱就是骨力啦，骨力啦，底抹面洗好了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

皮肤安尼翘皮翘皮，水哦，青春美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啊，你老大刚有滴无啊？咱这一罐1800块。即阵哪讲买咱的产品啦哈，爸爸节感恩回馈，哦，满有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你啦，哦，这较实在较会好哈。咱即款珍珠面霜，也是讲咱这保健品啦，哦，到达的满有3600块，打八折，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铺哦，秀清感谢朋友哦，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哦，我是秀清。啊，他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哦，买产品哦，直接拍折。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哦，电话2305-6924招的啊。

0: 小廖请客。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伫讲这热天吼，避热着刷吼，啊着刷为人吼，用迄种啊，咱讲烤刷啦、刮痧啦，啊你唔通痧咧乌白乱烤呢，正烤倒烤吼，来回伫烤吼，未使呢，爱注意吼，烤刷咱讲着刷吼，中暑刮痧，就是利用这种物理的刺激啦，吼物理的刺激产生吼，咱皮肤会啊，吼甲出血。会帮助讲吼，迄个烧、迄个热散开。关键就是讲吼，你爱顺一个方向，顺一个方向一边，然后来滴刮，来滴敲，来滴刮，吼。啊，国语讲刮啦，啊，台语讲敲啦，安尼滴敲吼。啊，你敲呢吼，会讲用咱迄个肺啊，吼肺啊，迄疼死啊，吼，安尼滴敲。啊，不过你若讲想解出一个，唔都哪里讲断去啊？是安怎？伊刚我妹妹在哩讲吼，伊讲。因为又就是掉刷掉了，啊，人家烤吼用啥呢？哦，用用迄个那罐头哦，罐头迄个挂，吼、哦，迄个罐头迄个挂吼，啊，你得烤个哇，迄个水面嘟嘟好，佮长好势吼、哦。啊，比如你若讲吼，啊，若有要烤刷啥吼，用迄个罐头迄个罐啊啦，吼、哦，你咱得讲挂烤刷吼，顺续甲朋友讲啦。啊，烤的时阵吼，爱唔好吼挖有骨头的所在呢。哦，劈开有咧骨头所在，啊，甲着吼，咱咧颔骨啊、头前啊，迄有咧动脉呢，莫卡着哦，哦，莫卡着，我真危险哦，劈开啦，吼、哦，啊，你若烤烤甲吼，咱讲吼，有出红啊，吼、哦，有红啊，烤甲红啊，安尼就可以啊啦，吼、哦，即种烤刷这也适合吼、哦，算轻度的，吼、哦，啊，有多掉刷即种这，啊，那已经严重啊，多咱讲严重，甲已经吼热衰竭，还是讲吼因素。因素就是讲门更空啦，你看拢安尼啊，咱吼安尼拢无开，啊，落去汗就无多流出来，无流汗，啊，干嘛呢？吼，要吐济，吼，那严重这种济啊，都莫哭啊，赶紧吼去有医生看，爱紧的吼。啊，你若讲要哭酸呢吼，要哭啊，爱注意少抹一下吼，看是抹什么哭酸的油啦，是讲抹一下乳液啦。哦，特别讲学诶，习惯惯吼，烤啊足疼，哦，减少迄个摩擦啦，哦，一定爱少抹一下。好啊，主要部位呢，脚趾片、肩胛啦，颔骨啊吼，颔骨两边迄个肉吼，肌肉较高诶所在，哦，就是咱咧颈部即个交界即个所在，哦，主要部位吼，啊，爱用按顶啊，烤诶方向，哦，按顶啊向下啊。啊，是讲向内，按内面底向按外靠去，跟那单向哦，单向刮，吼、哦，你未使讲安尼吼，靠过来个靠过去，未使乌白乱靠啦。吼、哦，那讲真啊，会晓讲哦，要讲靠衰人吼，啊，拢知讲是吼、哦、一边单向操作。

吼，顺迄个水安尼顶啊，安尼敲落来，吼，啊，咱那边敲，唔好讲乌白敲呢，唔乌白敲，迄个烂啊，哎，扎个足好势呢，轻轻啊，顺向，顺迄个方向来敲，那出现吼，迄个红刷，来赶紧停啊，唔好个敲啊，啊，每一个捕鱼的敲的时间吼，总时间吼，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哦，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吼，会记得哦。绝对绝对吼，未使去靠吼，咱头前颔骨啊，即两边吼，颈动脉这个所在，也甲有迄骨头碰出来这所在，千千万万啦，吼，这个部位都莫去靠。啊，你若讲皮肤空脆，吼，皮肤伤口然后发炎啦，还是讲会过敏啦，还是讲有新的妇人人腰的这部位啊，吼，还是讲小咱多讲因素，所以门根腔拢安尼无开啊，这都莫靠哦。这都莫靠，啊！你若靠完，你还赶紧啉一下水，补充水一个水分，吼、哦，啉一下水，啊，未使讲马上去吹风哦，嘛未使讲马上去洗一下身躯哦，啊，是讲啉冰的物件哦，吼、哦，这是需要一个保养，吼、哦，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啊，大家感谢朋友继续，吼、哦，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可怜的哦，可怜的小周先哦。

0: 爱的不通乱讲哟。
1: 哪有啦，
0: 我无骗你，
1: 你个字
0: 我也无罪。
1: 哦，叫你刚刚无罪，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你多加啉一桶啊，搁要一杯。
0: 希望你
1: 等我
0: 笑一个呢，
1: 笑什么？

0: 爱的，可怜着我哟，一人无酒，
1: 无酒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你不要去啉水就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你去甲恁祖妈讲一句啦。
0: 希望你
1: 免讲，
0: 爱当真呢。
1: 当真啥货啊？

0: 哎哎，
1: 答应。
0: 唔通遐歹哟，
1: 老板，
0: 拜托给我。我
1: 你虾米？
0: 要求一拜，
1: 半拜都未使。
0: 希望你爱原谅哟。
1: 原谅虾米呀？
0: 海头啊，果子甘来。
1: 你倒水帮饮啦，讲到海头啊。
0: 希望你
1: 免讲，
0: 就了解呢。
1: 了解虾米？
0: 我若无饮烧酒，规身躯拢袂震动哟。

苦瓜啦，苦瓜去订订迄个莲蹄啦，去餐的食啦，吼、哦，可怜啦，可怜哦，可怜的小周先吼、哦，啊，那感谢朋友啦，秀晶来做一个产品广告。

介绍，有人爱食物件吼，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个薰啦、酒啦，那安尼食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身体负担大，哦，并且这保养首先关心你啦，哦，咱这款纳豆啊，咱这款纳豆里面底足济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里面底吼有这个啊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啊、红花啊、哦、葛根，啊还有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啊，个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看，你拿来特刚刚来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就是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他这阵爸爸节，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哦，买咱的保健品，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安尼呢，价钱直接收获你较实在啦。好、哦，咱除了这款啊，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有得补充鱼油不？咱这是来自加拿大，真好的这个鱼油，里面底吼、哦、EPA、DHA 啦，啊，在 Omega 三，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啊，另外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个益生菌，哦，再到达13600块，直接拍8折，啊，珍珠民宿拢可以，哦，拢同款，后尾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你怎么说？

好啦，我们再讲过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哈，夏露耶老瓜哈，再来一个，好，感谢朋友收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啦，好，咱这款车跟哪有介绍十多年啊呢？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哦，那么用咱这款车跟哪有？好，主要啊，咱每一个朋友今嘛毛一个健康概念，怎讲车跟哪有好？车跟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用错可能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嘛较好整理。伫吃吼嘛较袂来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所以咱每一朋友拢讲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吼错可能有足济，啊你若伫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80%纯的老长净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慢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若比拼有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别凉拌啦、煎啦、煮啦、炒啦、煎，咱这罐初跟他油拢可以。尤其咱的朋友今晚吼煮食，有他三不五时啊吼，咱撒面啊，种撒一个青菜，哎，咱有这罐醋干那油，你直接落去当倒落去呀，啊，咸菜这个掺吗？尤其撒这个青菜，吼青菜烫青菜啊，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吼、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的6罐2900元，廿几箱较少，你该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内面的咱拢已经吼、用个礼盒装啊，2罐2罐哦，装好势，方便讲咱若有当时要送礼吼，另外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好、咱这罐醋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好、要询问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好、再给卡来。啊，咱个脆夹面啊，好、像讲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呢，真材实料。哦，这足煞脆的啦。哦，这一包300元，内面底10多块。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好、内面底有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哦，这一碗一包300元，里面得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一包喉糖啦，有当下话讲一个字吼，也是讲咱大家爱唱歌拉客啊，哦，甘一下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嫩的吼，咱的朋友哦，甘来吼啊，足赞的吼，有迄个气味。哦，当然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哦，这一包。里面得30粒，哦，一包130元，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另外毛水梨膏、水梨啊膏啊，哦，这一罐哈，400元，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来听这首《姑娘17杯》。

啊，写进来这首歌啦哈，过来安排哈、哦，这个梦中双眼杯哦，朋友这部那碟听啊，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哦，那边注文繁复，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哈，电话哪卡呢？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9924。

我敢啦哈。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安尼就对我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电话有底卡。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23056924，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款葡萄糖胺，葡萄上面老朋友啊，今嘛拢在保养吼，啊，搁即阵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平时拢在保养人，拢看咧几多罐，加较会好啦。啊，那新同学新的朋友，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你看卖，出门啊，今嘛免麻烦人啊，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啊。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安尼过年啊自由自在嘞。啊，那无你看吼，苦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哦，咱这时代，咱这朋友，吼、哦，这种情形咱唔好个拖，吼、哦，唔好个等啦，唔好个扛，吼、哦。两早有听到葡萄糖，安尼买来吃。咱的物件，咱的产品，和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呢。主要成分质量拢有针对啊。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好，也是讲有在做生理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也过再来，老爹爬山的人，嘛在做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他上加路加。哦，因为路家跟那里打洞啊嘞，是不是？所以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你即阵八八折，感恩的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唔只第一讲咱的朋友啦，打电话来第一问，电话来第一注文，好、哦，讲拍八折呢，加开好，拢管你几多罐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好、哦，价钱直接俗合理，好、哦，要注文欢呼。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哦，讲两角走五线啦，你爱明白啦，好爱讲我啦。哎，有诶，少年啊，恁来讲吼，几角几角吼，也都唔知啊，啥物几角吼，用唔捌用到啦。恁咧，这个几角你有用过无？我有用过啊，有阵啊吼，要去读册啊啥吼，拢问我阿公阿公吼，阿公落地下就认出来吼，几角几角，哎，照大细汉啦。哦，较大汉的提较侪角，较细汉的提较少角。哦，哎，有啊，用的对我一角两角啊。哦，迄位两角多算都是一个圆圆，迄个毛两角的呀。哦，所以讲两角走五线，咱就听我讲五啦。哦，讲五吼。啊，你若讲两角走五分呢？因为一角就十分啊。啊，你五分吼，嗯，咱通常拢讲几线几线啦，对不对？啊，咱两角走五分吼，就雄雄也唔知讲是啥物事。哦，啊，你若用过几角，用过这个钱吼，就知影讲啊，一角是十分，啊，安尼两角十五五分，哦，降五，降五，哦，这两个关系啦，这两角，吼，啊，十五线，吼，爱明白啦，爱降五啦，吼，过来听这首《台东人》，首先在广告介绍产品，吼，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台东人。

这首大当人啦哈。啊，首先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哈。啊，你那讲在保健品呐，哈，咱的广告介绍在保健品哈。即阵哦，因为爸爸节哦，有这个帕节哦，万有3600块直接帕贝节啦。尤其咱都在讲吼，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做侪朋友吼，你看即马拢做保养，差足侪吼，干那出门免麻烦人啦。哦，啊，蔬菜搁加落去食。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吸收。好，咱再大下大字，欠骨本，留条骨本。好、哦，咱的蔬菜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毛大豆卵磷脂啊，诺丽酵素胶囊。啊，个 B 群即长效型的吼，啊个益生菌，啊个即款鱼油，啊毛速力通，哦速力通的即、这个鱼油吼，啊个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面洗好了，有滴半只保养品无？咱即款珍珠面霜，哦即款珍珠面霜，你若逐工滴抹，吼皮肤水呢，咱的皮肤水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呢。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啊当这产品到到那万有3600块啦。哦，万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价钱直接属乎你开的好哈。要咨询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啦，得到你吼，都敢那得到全世界啦哈。秀清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要么感谢朋友哈啊，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有滴注文哈啊，像讲哦，这个醋跟那油啊，咱到哪滴住家哦，需要用到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也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要么葵花油啊，哦，这种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也贵箱拢较少哈。主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啊，啊，拢够防护脆甜蜜，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哦，阿哥，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水梨膏、水来阿哥。哦，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后面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半心。

心酸啦，一半一半，安尼较平均啦。我打看看吼，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不然就先安排到这吼。然后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啦，同款秀清吼，为大家所服务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啊，再欢迎朋友吼，再过来甲咱收听啊，电话。哦，拢同款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要做本产品啦、啊，哦，电话拿卡啊，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哦，买这个珍珠面霜啦、啊，到达满3600元，直接拍八折，哦，直接继续小合理较实在啦，哈、哦，电话继续哦，哦，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哦，等下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有称呼。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母，包罗万象。

一些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

处理小可代志爱用智慧，代志搁较少，你若不用智慧，会从小事变大事啊！用智慧来处理，卖因为小可代志来个太慢啦，生火燎原，地水冲石，小事若无防，造成大祸就难以收拾了。积沙成塔，毁物成河，大海纳入壁川而成啊！金字塔嘛是用一块一块石头来堆积起来，所以讲大事也是爱由小事来累积啦。小事用心做会好，大事最高执行啊。小事若无解决，大事就会临头啦。亲像咧煮小菜同款，国家大事固然是千头万绪，但如果乃当像咧煮食同款用心用力，有条不乱，也会当上轨道啊。唔通看讲小块煮食会这件事。一定要用智慧，用方法，同款细项代志办得好，大项代志都无困难啦。假使细项代志都办袂好，请问大项代志哪有可能会得心应手呢？有句古言叫“伊路财满一日岁年，来出一王哦”。但是路财认为讲这小块代志尔哩，所以伊就无用心啦，凊彩去满一日遐迄落年会啊，结果王哦真无欢喜。就受气这国王，就叫迁怒国王啊！国王非常受气，就骂这奴才，这点啊小可代志，啊你都办未好，哪有可能担任什么种大任呢？这受气了后，就将这个奴才给杀掉了。小可代志都未当用地位去处理，所以惹来杀身之祸，严重呢可想而知啊！人讲大事化小事，啊小事化无事，这个化繁为简是做事的原则。事情有大有小，原则拢是同款。真诚用心是不二法门啊！大事个人爱用方法，小事更加爱用智慧啊！咱是无无着小事来感觉来烦恼呢？那用智慧来处理，慧根自然就会来啦！感谢你。

人拢时常会抱怨家己困眠困了太少了，伊即使头昏昏、脑顿顿、规身躯无力，所以呢，大部分的人拢会认为讲消除疲劳就应该爱困，困了八觉，人的精神就会较好。其实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啦。专家研究表明，困眠的时间长甲短，同款拢会

不利咱家己的身体健康。究竟爱困偌济时间，才当保证健康呢？中国睡眠协会的专家就安尼讲，睡眠时间愈长，人的心脏跳动会愈减慢，新陈代谢率也同款会降去正低啦。肌肉组织卖较松，这样的时间一个久，人就会变得较笨蛋，会软弱无力，甚至呢，智力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呢，迄种想要增加睡眠的时间来获得健康的观念，唔仅是无正确的，啊，佫会适得其反，缩短这个寿命啦。除了缩短寿命以外，睡眠过头多或者过头少，拢会增加各种的疾病。根据一项研究的表明，睡眠的时间太长或者太短，拢有可能诱发出糖尿病啊。一项调查显示，一天的睡眠少于六点钟，会损害一个人的健康。同时呢，睡眠时间超过九点钟，同款也会危害到健康。这项的调查是对四十多岁到八十岁这十万人的当中，受访问的男女调查中，对生活习惯和健康、寿命关系中统计分析出来。在睡眠时间的调查中，男性一天平均啊困七点半钟，女性一天的平均困七点钟，其中死亡率会降到最低最低，所以男女睡眠的时间大约拢是在七点钟左右啦。专家同时嘛指出，虽然七到八点钟的时间是一个人所需要的标准睡眠的时间，但是呢，睡眠时间应该随着年龄和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同时也应该根据家己的体格、营养状况、生活条件、环境以及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强度等等综合因素来考虑啦。特别是无同年龄阶段的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是无同款啦。感谢你。

0: 你讲家人的话的完全安怎？开始讲先。
1: 家人开始讲吼，家人三工就真好，脚水好，会行。
0: 家人三工，啊你本来有，本来有牙乖啊？
1: 本来是有啊，我规个脚规个又筋规个的，拢软啊。
0: 拢软软啦。
1: 系啊。
0: 啊，叫做家人的话的完就擦下些对啦。
1: 嘿。
0: 好安尼哦。
1: 啊，尾啊，搁食，搁一直食哦。
0: 嘿。
1: 食到两罐哦。
0: 嘿嘿嘿。
1: 两罐食完哦。
0: 嗯。
1: 哦吼，真是痒疼，迄筋啊，规个脚规个拢软起来。
0: 哪个疼？
1: 哪个疼？
0: 迄个那通血路啊。
1: 哎，操了一礼拜外嘞。
0: 安尼哦。拢
1: 阮台湾嘞，带条条嘞，拢唔敢去买菜嘞。
0: 你无记啊？真敢有去牙关啊？
1: 真啊无啊！你好啊，我那就牙关啊。
0: 哦。
1: 就感觉足好些啊！
0: 感觉阮食嘞，话哩完感觉足好些啊！
1: 嘿，
0: 足顺舒啊，就对啦。
1: 嘿，
0: 哦，恭喜啊，恭喜啊！
1: 哦，你真啊疼足艰苦啊！
0: 对啊，你就是你啊，这要拍就开个过啊。
1: 啊。
0: 啊，要拍过来就开开我啊，开啊，敢有去牙关？
1: 会啊，无咧。
0: 无啦吼，哎，你话哩完伊也
1: 干咩啊？
0: 啊，佮咸咪提升成通血路啦。
1: 哦，
0: 恭喜啦哈。
1: 哦。
0: 食了有好。
1: 你又好啦。
0: 又好哦。
1: 谢谢你啦。
0: 啊，食好，咱到处补啊。
1: 好啦。
0: 哦，感谢你。你住喺度板桥啦吼。
1: 哎。
0: 板桥区民族路吼。
1: 民族路276巷。
0: 会说话啦哦。
1: 嗯。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验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

就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半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肝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可以吃安眠药的，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肝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立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泻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咱人的双手是万能的，确实是无唔对。人靠着双手，会当开山辟路、开垦造桥；人的双手会当起大楼，会当将飞机驾驶到天顶上，会当将轮船航行到海洋。人无法度升空，但可以用手做推，就会当爬得真悬啦。人无法度入地，但可以用手钻空，就可以深入地层。双手会当写文章，会当绣花，嘛会当画画啊，会当处理真济代志。双手的功能实在有够济，咱要将物件送互人，用双手捧互伊，表示尊敬。别人互咱的物件，咱用双手去甲接受，表示感谢。咱的双手会当送物件互人，嘛会当接受别人的物件。如果敢若会当接受，啊未当互人，或者是敢若会当互人，啊未当接受，这就亲像双手未当屈伸挽救啊，这就算讲无正常。所以施舍甲接受定义是无差别啦，会当互人，啊嘛会当接受，则是算健全。手会当写文章，下笔千言万语；手嘛会当做出真济工艺、巧艺、画画、书法等艺术的作品。这种就是出自双手，一笔工整的设计，比印刷的搁较水。尖绣、裁缝，连世界称绝。双手不但会当文，而且配合双脚，就亲像你讲的讲，双手降福下山的名号。双脚踏倒出海高粱，亲像水浒传内面有名武将怕虎，这就是表示双拳的力量啊！拳的所在咱捂未着，将手伸拳就可以接受；艺术的所在，将手放下就逃未出咱的手掌中。佛陀成道时阵，一手举天，啊一手举地，这就是讲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啊！这就是表示讲，双手这万能，行军的将领，手一个举，千军万马向前一个奔走，这就是表示服从其命令。修行的人，双手下垂，表示愿将佛手相随下。

莫得人心同款病啊！一个人如果乃当双手运用自如，还有什么阁比双手更加有路用的呢？双手的功能是真济真济啦，会当为善，卖当为恶。双手可以欺负弱小，可以偷盗抢劫，嘛可以杀人扒人。所以呢，罪恶的双手有时阵爱该执法，剁做肉酱，还阁无过分啦。反倒倒来讲，双手嘛可以行善，替人开路造桥，帮人施花挂草，或者是到病院替人书写病历表做义工，到社区扫街做环境等等，甚至呢举手之劳帮人塞车灌水，拢是助人一臂之力。尤其用职业为人服务，更加是功德无量。譬如讲，理发师、裁缝师、煮食的师傅、化妆师、工程师、医师，以及一些农业的专家、工业的专家、科技的专家等等，这会当善用万能的双手来助人、助理利人，这是人生多有意义的一件代志啦！感谢你。

俗语讲得真好，天生我材必有我用，人是万物之灵，有无限的潜能。因此呢，千万唔通自我否定，看家己未起。爱迪生曾经安尼讲过：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小心为兄弟，以信心为卫兵啊！爱迪生之所以成功，因为伊无咧在乎别人的耻笑，甲看伊未起，伊肯定家己，无轻言放弃的精神，终于呢，使伊成为发明大王。信心创造了人存在的价值，一个有信心的人，才有活的光彩。唔通小看着自己，爱学习唔惊风雨，立志中高的小草，经过了狂风暴雨的洗礼，小草的韧性甲耐力增加。相信将有生长大树的一天啦！感谢大家。

0: 可来了哟。
1: 哎，你好，你好，
0: 小浩。
1: 啊，你讲吃蛋了，要吃蛋是吧？
0: 吃了安尼吼，你后头脚那些脚吼，吃了会使讲足好。我今日讲好一个做咱高雄一个大地师吼，泉州的地师讲好，真名一个医师会使讲个药安尼有够好就对啦。
1: 啊，你瞧，要吃迄个半个月也是好安怎？
0: 好啦，这个我都脚有迄气啊，食了拢好，啊放着足大步的。
1: 哦，你脚气气消也了啦。
0: 嘿嘿，
1: 脚气气消也啊，放着大包啊。
0: 来真啊，较好放，来真足顺足好，暂时拢起来，食饱啊，拢爱来真一阵，啊足好放
1: 啊
0: 咧。
1: 啊，所以你脚点要足健健了对啦。
0: 哦，真好哦，会使讲现在你讲就无量了，这药也算。但我爱食饱啊，食点我扛，暂时困起来食饱了，我啊未食饭我个只啊。
1: 我叫你食饭饱，扛饭拢无要紧。
0: 嘿，我个食讲个只啊啦。
1: 啊，食好食好，你就来到小布头啊啦嘿。
0: 我今日报一个抢救的必须
1: 哦，抢
0: 救的必须，我讲按照要去找你，找你啊，食点药啊。
1: 你是
0: 老汉椒，
1: 老汉椒哈。
0: 哎。
1: 在高雄任务。
0: 对啊对啊对啊，你有啊？我是本人在你家里啦。

0: 主任吃了药啦吼。
1: 嘿，对，爱吃好啊，吼。
0: 俺赶快来讲话。
1: 妹，吃好，好你好啊。
0: 哎呦，这不管吃来啥哩。
1: 好，谢谢啦嘿。
0: 我今天不能吃，所以我嘛不管话个，我讲吃好个了。
1: 好，谢谢啊。
0: 阿姐，你吃好来，吃吃好了。
1: 谢谢。
0: 感谢。
2: 带你买咱迄落食地层的
3: 嘿。嗯，公公丸，你看，甲小地丸。
2: 嘿。
3: 哦啊，那吃了哪？
2: 吃了真好啦。
3: 地层吃了真好。
2: 嘿。
3: 你敢有种？迄阵敢有种？
2: 有啊，我种拢吐出来。
3: 哦，啊消呀你？
2: 消去啊啦，啊消去嘛，过迄个安尼，干安尼安安尼迄个。
3: 你大家食，你去加食几罐就好呀。
2: 加食几罐好
3: 啊。哎呀哎呀。
2: 今仔日甲我送迄个膀胱丸，迄个放尿安尼又油无？
3: 哎，对，放尿白尿啊。
2: 迄会使吼。
3: 哎呀哎呀，食膀胱会使。
2: 啊，我这骨头吼，你讲骨断去吼。
3: 嗯。
2: 啊，我甲你叫管食骨头的啊，你管是活力丸吼。
3: 哎。
2: 我都有小，我甲你讲有小寡骨血啊。
3: 所以这活力丸，你来外地食了有消瘀，来连续吃好哦。
2: 爱过连续吃。
3: 吃好哦，你好
2: 啊。啊。
3: 你食几罐消瘀？
2: 食罐都食半罐都消瘀啊。
3: 食半罐就消瘀啊。
2: 哎
3: 呀。连续吃两三罐就拢好呀。
2: 吃两三罐。
3: 嘿，啊，未使无眠，唔能无眠啦，啊，唔能搞胃气。
2: 拢困袂，暗时啊拢困袂。
3: 对啊，你就是袂困袂好，唔知无眠，再加加来个滴。
2: 哦。
3: 嘿啊，你困袂起，你使食咧安心丸啦。
2: 食安心丸
3: 嘛。嘿啊嘿啊。
2: 啊，我即马今仔日再加上关于了膀胱丸加即落合作关的丸来
3: 啊。嘿啊，你若困袂起，你再食安心丸就好啊。
2: 哦。
3: 多谢你哈。
2: 啊。
3: 咱大队。
2: 在水乡啦。
3: 水乡区啦。
2: 嗯。
3: 要去水乡区。
2: 嘿嘿，明星路。35巷，
3: 你什么大名啊？
2: 潘科管理，
3: 潘科管理啦吼。
2: 哎
3: 呀，感谢你哈，谢谢哈，
2: 谢谢啦，
3: 感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
2: 你真搞呢，
3: 多谢你的娱乐啊。
2: 听大家有答案嘛？听咧。
3: 安尼吼，谢谢啦啊，好，好，谢谢。
4: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咱要安怎如何来保护咱的身体甲生命安全的防身武器？现代人时常讲社会到处拢真未安宁，暗时要回来时阵，就爱带有防身的武器。有人讲爱带了喷雾器，啊无就滚啦。有人走去练功房，去咧练武功来咧防身。这样的方位果然是无歹，可是呢，保护家己的身体、生命的安全，除了对外界防范以外，事实上还有更加需要具备的防身的武器。比如讲，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时候咱会感觉一片黑暗，唔知影前途在倒位。这个时阵，走起来的人生就会感觉真担心，甚至也感觉人生的路途上形单影只、孤单无伴。这个时阵，咱爱如何来保护家己呢？就是爱有亲像佛教所讲的戒定律，这就是咱的防身的武器。戒对佛教来讲就是戒律，对一般人而言就是把持自己的操守。咱做人必须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尺度，譬如讲，常言讲歹路唔通行，赚钱虽然重要，但是凭着良心，对不义之财，咱卖贪取，也卖去侵犯伤害别人，这就是咱应该遵守的原则。如果乃当把持做人的基本原则，有了这份的操守，就是美食当前，利益摆在面头前，金钱的诱惑，凡事压迫。拢未使咱屈服，坚守操守，就是保护自己安全。身为一个公务人员，当对方来咧找咱时阵，咱敢爱一定接受人的贿赂呢？千万不可。

宁可落了饭碗，得罪了上司，咱都唔通安尼做。那亲像陈志南安尼吼，要反悔也来不及啦。这就是坚守自己的操守，就是最好的防身武器。基础谈到定，定对佛教徒而言就是禅定，也就是精神意志集中的表现。生活中常常会有突发的状况出现，这个时阵必须要定睛以对，靠平常时的定睛力的培养，训练自己面对事情不慌不忙、不急事的处理能力。所谓定而后能生慧啊，就是讲咱哪会当定步，会当冷静，就会当生出智慧啦。有了定力了后，再当显发出智慧来啦。假使咱有操守，特别乱了人生，人生有定力，生活的步数特别慌乱，自然就会当生出智慧来。一旦有了智慧，对任何事情的判断处理，就不至于偏差。所以呢，现实的生活里面，咱需要防身的武器，就是咱的智慧。在人生旅途上，甚至未来生生世世，也要有防身的武器。而戒定律，就是咱最好的防身武器，法界智慧啦。感谢你。

俗语有一句咧讲：“一贵化高贱，一贱化高贵。”这句是上下上讲的说法，意思是讲一个贵相可以抵过其他的贱相，而且一个贱相也可以抵消其他的贵相。讲起来，这句是真矛盾，因为人若有有贱，不管是先天的条件，或者后天的环境，拢比别人差真济，就是乎你有一贵。也是真辛苦万分啊！你乃当有九贵，事实上各种的条件拢比别人较优越，就是乎你有一贱，只是敢那损害有限。但呢，另外用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就有伊的道理存在哦。以汽车来讲，如果好的引擎的系统，就算讲其他的配件较差，这台车同款嘛是走会行、走会远啊。如果那是引擎系统无好，其他的配件让你更好，这台车同款也是没路用，无法当当走啊。因此呢，一贵爱贵看是什么所在，啊，那是贱呢，看是贱的多一位啊。如果拢是重要的部位，那这句话就会当成立。不过吼，佮另外一个看法，无论是贵贱，最重要的就是咱的心。心那如果是任何，就是贵。这种人也准无钱无地位。但无做亏心事，会当为别人来设想，生活自然过得快乐无忧。而且呢，生活上也就是讲相随心转，人有任何的心，并身体力行，自然有任何之相。上感于天，下感于地，自然有顺达的人生。一贵破高见也，反倒转来讲，阴险刻毒，心有邪念者。虽然伊有丰富的物质享受，甲崇高的地位，但是所做的皆拢是伤天害理的事。一来为家己留下了千古臭名，二来为子孙留下了名节的包袱啊，甚至呢高官厚禄，最终也是一无所有。对宗教的角度来讲，这种人必定是未当有善终，所以一见破高贵，自然成立啦。

0: 看到你好。
1: 嘿，咱大队。
0: 我住啊，同罗德区。
1: 罗德啦吼，啊，你是算伊大名？
0: 我姓蔡，我想吼，较早下底啊，对我就走。也走十七年啊呢，要较完啦吼，跳完、街道完啦吼，保安完啦吼，也迄啰爱平通啦吼，拢总食六七款的。我食烧烤完就差多济，食糖粿
1: 咧。食糖粿咧嘿。
0: 迄糖食多，有了即摆吼，我请大爷吼。
1: 嗯。
0: 我这家头关关节拢几多过啊吼，我过去后，阮家附近南港遐迄啰，我过看，甲讲病毒发炎啦吼。甲你胃卡头甲做迄个椒盐诶，我三瓜甲做两大，一大做了较好，伊我食食较甜，啊，即个过胃好啊。
1: 伊算止疼尔啦。
0: 安怎？
1: 止疼啦。
0: 止疼呀吼。
1: 吓，啊，你食咱遐食迄个烧烤丸差足济啊。
0: 诶，烧烤丸，我即个烧烤丸即个拢走，啊，无到上，我拢走百二里啊遐个呢。
1: 安尼有咪特别正常啊？
0: 一个，一个卵我无食，我两类哦，即种贵多贵，不过我食，我还。
1: 我亏得贵啦，啊，食了有好改善，改善。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来卡台做见证。
0: 我想问看，我这卡头，迄个算健康度卡拢同款啦，我也改高只吼，食点个卡头落去，只一厘八啦。
1: 我讲哦，你该食迄个，
0: 食啥？
1: 食天王豆好啊。
0: 食天王豆好。
1: 有啊有啊。
0: 哎，我食几粒？
1: 食八粒，食八粒那卡甜的，食六粒。
0: 六粒无，我食这食较少粒，我想我食较侪看较好。
1: 你就是上强嘛。
0: 哦，安尼哦。
1: 唔再卡甜。
0: 哦，上上这个较甜。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做做一介绍了。
1: 好，谢谢啦嘿。
0: 好，
1: 感谢你来做见证啊。
0: 做一条正环路啊，
1: 正环路啊，跟小可两行对条路啊。
0: 我小可做一条做正正啊，拢无。
1: 好，好，谢谢，好谢谢。
2: 我较早吼，我较早是拢食迄个那咱坐过车嘛，哦，但我食四五年，坐了又食四五年咧。
1: 嗯嗯嗯。
2: 我上头是去咧听到你这哪日吼，我就家己搁怎啊打电话去办。恁将个挂请完了哇，
1: 嘿，
2: 啊，就是主要就这个无食迄个卤煲丸，
1: 嗯，
2: 好，啊，骨刺是拢好啊，食了骨刺拢好，
1: 啊，骨刺是食啥物好？
2: 食咱的请完，
1: 食请完好个啦，
2: 请完好，
1: 恭喜恭喜，
2: 啊，白酒，啊，我都换只白酒，白酒都无安尼，
1: 嘿，
2: 就是叫做死嘛，
1: 嘿，
2: 啊，白酒叫做死，死了都拢，嘿，完了食了好个，
1: 啊，食白酒食饱完了食好个，
2: 嘿，
1: 感谢感谢，嘿，
2: 啊，食好完了咱食啥呢？食啥啥？像我啥款呢？迄只都啥款呢？食好个嘛。
1: 嗯。
2: 啊，我想讲，今仔食好如何食嘛？
1: 嗯。
2: 尾啊，你查我较紧，像我阿爸临时你查无个袂赴，我较紧来。
1: 嗯。
2: 迄款啊，麦当劳用遐罐个，食啥个？食一罐。
1: 嗯。
2: 换一罐来，只只都较无啊啥。
1: 谢谢啦，谢谢。
2: 今仔拢
1: 听。啊，你个食了好，咱大概晓
2: 无？哇，我可以介绍我只一只头仔无？
1: 安尼哦。
2: 头仔。食菜骨子遐吼，遐一介绍到吼，我昨暝讲我拢，那打想要去咱去庙了吼，啊，伊就讲伊菜骨子生个足条个啊，我甲你讲，我只名片，啊，你名片，对，我插电话去找一潘医师吼，伊讲啊，伫台，我讲伫台南是尔，讲遐我无见来，伊就药给寄来，啊，迄我唔知姓啥，我两只去庙了吼，啊，唔知多少道遐，我是介绍足济啦，
1: 谢谢谢谢，感谢你，这偌近啦吼。
2: 对对对，
1: 住咧咧新北市新庄区啊，
2: 嘿，
1: 苏文路，
2: 嘿对，
1: 好，你安尼，啊你到迄个馆，
2: 有啊，迄个馆你只要都只要我食原本
1: 的，有你食个莫人就使啊，
2: 嗯，有啊，我只要是要食原本的咯，我就讲，
1: 啊食迄个有稳定无？
2: 即个拢差130啊，
1: 好啦好，
2: 我来讲你无你好在家，
1: 食一罐用不完的完，
2: 用不完的完，
1: 好好。
2: 听完，
1: 听完一罐，用不完一罐哦。
2: 啊，一罐啊，主要一罐。
1: 啊，你三罐啊嘞？
2: 系，啊，
1: 不完一罐，哈，
2: 不完，
1: 管住三。
2: 谢谢，
1: 感谢你啊，感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人的代志咧处理的原则，拢是每一日的完成工作，无去甲完成，堆积一大堆，愈来就会愈烦。如果乃当将今仔日的代志今仔做会好，卖去堆积工作，那执行过头侪，就一定爱做好档案来管理啦。每一工处理例行的工作，可以防止事情失控。有时阵人可能会因为惊去做某一种代志，就努力要甲逃避这件代志。可是呢，这代志因为拖太久，本来无遐尼麻烦，结果反而变更加真侪麻烦啦。将档案归档的工作，如果若拖太久无做，就亲像一大堆的档案箱，你该倒背了同款。档案箱倒背了了后，伊会哪细哪长，哪细哪大啦。等等，咱想要找文件的时阵啊，只个敢会当咧囤积如山的档案来去遐找。如果咱若有物件想要归档，请马上爱动手。咱只要每一工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甲归档，一切就袂失去控制了。何必呢？等下日后要费几六点钟再来找再需要呢？除此以外呢，上好每一天整理办公室，或者咱的这徛家，每一天的工作结束的时阵，费几分钟啊，将物件顺手归位。咱有偌济摆顺手暂时将物件藏下，结果过了一星期了后，迄个物件伫遐，原在搁伫遐，暂时藏一个久呢，经常会变成永远的囤积。所以上好呢，趁到物件阿哥在咱的手上时阵，咱就随时该归位，看迄个对，甲归位在倒位。啊，若无蹲积一个久啊，迄、那个效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呢，今仔日代志，今仔该做好，就是人生上轻盈的工作啦。感谢你。

有一位书生真欢喜家己一个人静静一个读册，但是伊附近有几位同学时常来咧个弄门来咧交叉，互伊感觉非常的困扰。这是伊个唔好意思当面甲因讲，你们来咧甲叉啦。所以有一天伊想出一个办法啦，想出了一副多绝下克诗句的办法。所以门前吼就写了一副对联啦：高月门中痴，年轻山中山。这几位同学毕竟是聪明人啊，无过来甲弄门来甲交叉。原来这副对联就是一个谜题，迄、那个谜题就是乌乱请出，高月两字合起来就是人的姓，迄是乌，高月乌啊。啊，门中痴，门的中间个倒字痴就是变闹啦，所以乌闹。年轻甲合作会变请，啊，山中山那塔做会变出，所以乌闹请出，意思就是你卖来甲交叉，我好好啊来读书啦。所以这个门联写了真水。高月门中痴，年轻山中山，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结骨食肉术。”结骨食肉术，这术甲骨是同阿音。结骨就是指讲甲一般的人无同的个性甲行为。譬如讲，故意做清高，牛奶做菜，个性孤僻，脾气古怪。结骨食肉术就是讲，以上有这种行为的人，个性容易吃亏。就亲像别人食好肉，伊就爱食人食剩的一肉术，或者叫别人唔食物件，迄一般啦。之所以安尼，是因为第一，过做清高，牛奶做菜的人，无容易获得别人的认同，甚至会惹来作怪之风气啊。这种人容易遭受到排挤，也容易吃亏。第二，就是个性孤僻，歹斗阵。脾气古怪的人，因为喜怒不定，人拢无愿意，甚至也唔敢介亲近，以免受无妄之灾。就是讲有好处，那么唔敢主动来改过，所以呢容易吃亏。结果吃肉术，强调就是人爱随和，爱甲人有和蔼的人际关系。但随和并唔是讲消灭了家己的个性，符合别人啊。只是个性要有适度的压制和收敛，不能因为个性而损害到众人的利益，或者咱的个性就被人讲是结骨。不过人真正个性并不是特立独行，或者意向无同，而是对甲是非的判断，对正义公理的执着，以及果断、魄力和担当啊。有这种个性，不但未吃肉术，别人还可以好来尊重人，结果吃肉术，其实这种人有时候含肉术都吃不到啦。

0: 喂，我拍台好。
1: 哦，拍台好，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嘿，啊，嘿，你讲嘿。
1: 我吼是咧做健身一个安尼啦，食只心脏较有力啦，手较袂安尼颤。
0: 哦，心脏较有力，啊，手较袂安尼颤啊。
1: 嘿，哎，脚筋较袂啊硬哦，无拢吼，拢足硬诶，咧行路吼，拢按安尼较袂凹弯，拢按直直行。啊，即马较会当凹弯啊，啊嘛。
0: 算筋络较灵啊啦。
1: 筋络较灵啊。
0: 哦。
1: 啊，较唔免讲一直缩又高安尼啊。
0: 安尼哦。恭喜恭喜恭喜啊！
1: 讲只又高只大一个，遐大一个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嘿
1: 啊。
0: 是迄药吼，内底有解就通血路的啦。
1: 啊，迄个我甲你买外骨对用丸啦，
0: 外骨对用丸，
1: 听丸啦，啊，主播丸。
0: 啊，外骨对用丸，听丸，主播还食了好无？
1: 听丸食了吼，脚较有力。
0: 脚较有力。
1: 嗯，我即卖就是食这个听丸，还佫食这外骨对用丸。
0: 听丸多，食听丸就使。
1: 食听丸丸就使。
0: 哎呀哎呀，你啊做中黄秀丸啦吼。
1: 嘿啦嘿啦。
0: 在你个新北市吼。
1: 嘿，新北。
0: 新庄区嘛吼。
1: 嘿嘿。
0: 光华街对吧？好，感谢你。
1: 啊好，多
0: 谢你做见证嘞，谢谢来，
1: 好，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感谢，感谢。
1: 嗯。
0: 哎，我潘大夫你好。
2: 哦哦，潘大夫你好。
0: 啊你好你好，嘿安啦。
2: 我这脚吼，这脚盘吼，疼差不多40磅啊。
0: 脚盘疼到40磅，有症个无？
2: 拢无拢无，腰椎就该疼疼嘞。啊，都听啊！我今麦吼，从我听你的迄个电台吼，本来我本来买那个电台的药，我唔捌买嘿，从来头一次我买你买那个汤红丸吼。
0: 汤红丸嘞，我台有汤红丸嘿。
2: 嘿，食你个食只吼，我拄啊好食，今年拄啊好食2磅半。
0: 2磅半，你食偌久才开始知啊？
2: 我食差不多，哦，我咧食完也足紧嘞，差不多食3罐就知影讲，嗯，够有差嘞。
0: 哦，食三罐就知影啦吼。
2: 嘿啊，啊有差，哦、啊我讲啊，想讲安尼无搁食嘛袂使啊，都买来食无我蹲下去站不起来，安尼、哦、我食食我即马拢来鼓安尼。
0: 哎，姑哎，伊伊要卖人哦。
2: 安尼哦。
0: 继续叫食好，那下伊个介一个哪样啊？
2: 安尼哦，哦，有当时啊，行路的时候吼，会安尼向向安尼缩一个，安尼尔。
0: 迄个就是介只无够啊。
2: 安尼哦，啊，我咧食足好啦，你咧食真正足好。
0: 恭喜啦，恭喜啦。
2: 食好，迄个我有食维波丹，啊，甲加黄斑丸。
0: 维波丹啊，维波丹你食了好
2: 哦。哦，食了蛮好的，我以前
0: 嘛
2: 讲啊胃溃疡嘛，怎啊拢。好，安尼我嘛无办法啦，像这些药嘛是办法啦。啊，我有听你个电台咧讲，我讲啊，有讲来食看卖呀，食三罐。
0: 十几罐都知。
2: 食三罐，食只讲，啊，佫有效呢，食2罐、2罐啊，1罐、4罐啦。
0: 好安尼啊。
2: 食佫有效啊。
0: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啦！
2: 嘿，而且我冇食广斑丸，啊，佮合个电草丸，我拢有食，食感冒。
0: 啊，广斑你食安怎？
2: 我食迄个有甘子化。
0: 甘子哦，啊，食了有去检查无？
2: 有啊，啊，前个月医生甲我讲，哎，你好像无熬，无肝脂肪啊，拢无熬。
0: 哦，刚刚肝脂肪，肝脂肪拢无啦。
2: 系啊。
0: 算食咱肝胆丸去的啦吼。
2: 嘿，我食肝胆丸袂歹啦。
0: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2: 啊，不过阮查囝吼，伊吼，
0: 嘿，
2: 唔知40多岁啊，更年期啊是安那吼，我看恁的乳白丸好食吼，啊，食食。假食5罐，食只剩半罐，讲唔食啦。啊，唔食，我讲系啊，只半罐唔食。
0: 什么原因来唔食？
2: 伊就甲我讲唔食，伊好啊，安尼啊。
0: 伊讲伊好唔食。
2: 哟。
0: 啊，我问你话剩，你话剩半罐食只咧，无菜啊。哦，已经食半，已经食4罐半，已经拢好起来对啦。
2: 系啊。
0: 哦，恭喜啊，恭喜，安尼好。咱住底？
2: 我住伫永康岭五潭。
0: 哦，台南市永康区啦，吼。
2: 系啊，中山北路啊。我是协安，去到协安静静安尼啊啦。
0: 哦，住喺永康五潭啦。
2: 系啊，哦，信阳。
0: 信阳啊，吼。
2: 哦，
0: 感谢你啊。
2: 哦，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
2: 好，感谢您。
0: 再来到介绍到小宝来。
2: 好好，再见再见。
0: 好，谢谢啊，感谢感谢。

俗语讲，目睭是灵魂之窗，有了目睭，才能分辨出世间上的物件，甚至有了目睭，才能有办法通去看路，才知影要对对行，知影去避免危险，选择安全的道路。因此，古早的禅宗将智慧譬如做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在禅宗的教学里面，一向拢无要给学生的答案，也无要支持什么。只好学生家己去参禅，比如讲，有人走去问道州禅师，怎样才当开悟，怎样才当成佛？禅师个回答讲：要安怎当开悟，我家己才会知影呢。我要去小便，这么正常的一件小事，我都爱家己去。意思啊，就是讲简单平常的代志，都拢爱家己去咧做。何况开悟成佛这么大的代志，当然是爱家己来参禅体悟啊。在禅宗的教学里面，老师之间的旁边给学生一点的启发，不要来讲出答案。如果学生想要知道，必须要自己去找。所以禅宗说参悟禅悟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有给孩子目睭，有给他智慧。譬如说，我们救济一个人，如果他拿东西给他吃，没不对，一时之间他只能肚子会饱而已，但是他的人生的问题也无法当去解决，伊嘛是阁继续阁饥饿啦。所以呢，咱对囡仔的教育，予伊一碗饭食，予伊一尾鱼仔去配，倒不如啊教伊安怎煮饭，伊就知影要如何煮饭来食；予伊一支钓竿，教伊安怎钓鱼，伊就永远有鱼仔通好食。就亲像囡仔跋倒了后，咱就赶紧去甲抱起来，去甲扶起来，不如教伊讲勇敢爬起来。同款的道理，留下了万贯的家财，或者有真侪事业给囡仔，不如呢教导伊

安怎去经营管理，怎样才能让伊生存下来，或者呢敢若留遮济财产互伊，伊未晓经营之道啊，伊毋仅是守未住财产，无一定还佫会害了伊啊。所以呢，要教育囡仔安怎爬起来，互伊一个经营的管理的理念知识，这才是真正为囡仔好。所以呢，禅宗咧讲究智慧，伊也毋是甲咱讲叫咱得对倒边行，或者对右边走，对是善，对是恶，伊互咱的目睭，互咱的智慧，互咱家己去选择，家己去判断。因此呢，唯有经过家己选择来物件，才是真正属于咱家己的啦。感谢你。

有一位美丽优雅的姑娘，正伫咧烦恼，伊唔知要如何去选择当时咧追求伊两个优秀的男士。后来，伊想出一个办法，伊就连续拍一星期的电话，或者两个追求者，伊假装做无同的声音，甚至拜托亲友我来帮忙卡。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试探因接电话的口气甲态度。终于呢，伊唔免到内心一个难下，而且真心满意足，选定其中一个口气一贯的客气、真有礼貌的迄位来当伊的白马王子。拥有一个礼貌接电话好习惯，都正轻易易记，获得美人心。有一位大打毕业的年轻人去应征工作，在等候面试的时阵，伊随手拿走廊上一垃圾啊，把叫起来等下粪扫人，正拄好去予路过长官看到，因此呢，伊就被选中了。顺手叫垃圾啊的好习惯，都唔免费真济功夫，打败无数竞争的对手，获得工作的机会。有一个细汉囡仔，甲因母亲安尼讲：“妈妈，你今仔日好漂亮哦，因为你今仔日拢无受气啊。”原来随时保持笑容的好习惯，就会当不费吹呼之力，拥有漂亮与赞美。拥有一个好习惯，咱就会当获得一个美人、一份工作、一个赞美。而且若拥有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以上的好习惯，当然就会获得更加多的赞美的回报。所以现代教育界也非常流行运用一段话，来咧鼓励学生的品德修养。保证是一个行动，咱会修习一个习惯；保证一个习惯，咱会修习一个个性；保证一个个性，咱会修习一个命运啊。其实无论大人还是囡仔，养成好习惯，必定会修习一个美满的人生啊。感谢你。

卡斯旅游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亚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1万9千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苗。这个节目是由本地剧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里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里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零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零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

才知影讲，苦仙就是去予迄个法海禅师，甲伊倒流伫个金山地，这就是啊，真久以前，这个法海禅师是一只这周之精，结果就是以前解结冤仇，如今伫吹伫吹，出来到凡间镇守金山寺，现在白顶牛算一个丢一件，哎呀！

0: 娘啊，听你伫咧讲，啥物都是伊只老张子，吼、哦，爱即嘛镇守伫咧金山寺，啊，发号做吼，发海禅师，啊，破坏人的姻缘，哦，啊，今仔日唔着要甲你吼，大死啊大拉就对啦，然后安尼，我替你讲，足不满的就对啦，小青啊大骂迄个臭小囝，啊，故意找咱咩孙爷，嗯，无啊，啊，发海禅师到底是生做三条六臂，哎、啊，当时伫咧外穿，阿、啊、娘，你我吼、哦。牛干并肩合作，咱牛干来去盖大车饼，快外面哦，迄我真唔惊咧。
1: 是，我唔愿意，我唔愿意这个发来闪失，这个老口里，讲我受尽当年来答应，只要咱省内休养兵，发来闪失好本领。
0: 秀清啊，你明个肯定的，你都爱说你哟、哦。咱见面吼，都省内里休兵，特别特别爱小心，你知影吼、哦？哎、欸，我知我知，哈哈，这做人的道理啦。哟，咱即马吼，啥无要做啊咧？咱即马是要做正的，就对。咱要做人嘛，所以咱来学这做人的这个根基，啊，甲遐个步数。那照这吼，我会知啦。但是不过安尼呢，阿娘啊，咱即马要做人，免互看伤软的呢。小姐，我是唔惊个臭花香啦。啊，佮再讲吼，事事咱来看理由。小姐，啊，小叔讲迄个吼，老头哩，那是变花样，啊，绝对吼，我都不放伊甘休呢。
1: 对啦，小青，我知影讲你真忠心，安尼好，咱来去吼，金马苏。

吼，这个考生脑脑足健康紧的啦，啊，规个头壳吼，规个头脑拢起好咧吼，后来上树甲死去啊咧，也考生陪伴迄个老祖阿皮的，全人摸唔定啊咧，啊，而且到最后老和尚吼，伫咧啊咧斗阵啊啦，也就发海上树就叫考世主。你带我的寺院来安居啊，保证你一生平安，拢无事。

0: 是主请了。
1: 哦哦，大法师请了。
0: 何时主，你伫个我家，经过有一两暝日咯。你现在心里感想安怎？
1: 啊，大师傅，
0: 我可安稳来到你这个寺院，感觉讲心情会非常的安定，非常的轻松，什么都唔免惊。我感觉讲，我住伫这个金山寺，气氛甲精神真好啊。哦对，这是你目前的感受啦。但是我要问讲，以后咧，你有做甚物打算啊？有一天恁某若是来，迄、那个白蛇怎来？你要安怎？是要留店的，还是要改倒转去？
1: 是，
0: 嘿嘿，师傅，啊，这唔较简单，汉文决心要改绝交啦，也惊来溪水哦，无够翻头啊啦。绝对哦，唔介意阁见面啊！说出讲个妖精是哪来搞？嘿，我特别咪住迄个啊，东京楼，哈，可以找我袂着啊！嘿，永远踮在遮陪伴师，啊，散散心，心情轻松，无啥物忧虑，安尼敢会较歹？我嘛其实无爱阁介意见面啊！我最惊妖精来变身，无论怎样，我以后都无要介意接近啊！哼，一刀两断，嘛无爱介意亲。哦，是你讲个哦。讲有听无？
1: 当然真听咯。
0: 好好好，有志气，法海禅师称赞你有志气。哎、欸，来啊！
1: 啊，来啊，伫底啊！
0: 伫遐在行，吼、哦，厉害！法海禅师伫遮坎坷门咧讲话，目睭看去到迄个路人咧，嘿，怎讲路人就是吼、哦，迄、那个啊，白蛇、白丁娘、甲乌蛇迄个小青，哇，伫遐真正要来金山寺讨人啊啦！现在才在说了，我发现形影是妖精，我随报可见你关系，林某找你买端倪，这嘛，哎呦，那就对了，因为他

哼，来做来啦，啊，来是因家的代志啦，甲我也无伫代啊啦，啊，我无论安怎嘛袂当介好，我吼落来以前代志哦，都拢卖甲我提起哦，我来讲个讲足轻松个，足好过日个，啊，若甲我提起，我想着哦，哦，我心情足艰苦个，我咧一步一步甲害到够凄惨个呢，我哪会当佫介好好啊，啊，我。

0: 今嘛吼，我全米店的啊，我米多来这边呢，今嘛精品拢我咧应付，到今嘛都看你安尼，师傅啊，你甲讲我无来啊，真拢撇面哦，卖我搁家己看到啦，你若看到吼，唔知是安怎咧，我无太水诶，唔多等下过三幺四幺，三幺幺等下，我就开始啊咧，我心都未静落来，师傅你讲我无来就好啊，哈你若有坚心，绝对我甲你合作。安尼你退下去吧，好、哦、是是是，我退下哎呦酸哦，可先将来转身直直走啦，啊掉家全秘密咧吼，真古老呢，嘿，即马来讲迄个白丁娘做情大仙教啊，小青啊跟随在后头，因两个娘家伫咧行咯，迄是轻飘飘，像一杯安尼，难怪咯，白丁娘是1800年的道行呢，小青800年啦，这已经我拢成精啦。所以伫咧行路，感觉讲拢无迄个影，无迄个声。已经来到着这个吼，发来禅师的这个金山寺的所在咯。
1: 嘿，我拍台夫。
2: 先生你真好，听一礼拜就甲你买啊。啊，食到即马，啊，未到十年食到即阵啦。啊，食到即马吼，这可能吼，我社会也变遐渐渐吼。
1: 嗯。
2: 这几天啊，只差不多行行要食饭，食食要去洗碗、洗一地尔。啊，他倒下永拜有老话，医生要讲话，我唔食你也食了好个。
1: 嘿嘿嘿。
2: 啊，今仔出无力，啊，全晕了，晕到阮查某囝因下班吼，关店灯啊才起来，拢爬未起来啦。
1: 你无力就靠无力啦。
2: 我感觉
1: 你本身有迄个感冒。
2: 无，我拢我总拢食青菜哩。
1: 哦，你营养无够啊！
2: 我就菩萨戒太侪年啦，我拢
1: 营养无够啦。
2: 我嘛是安尼讲，我讲我无够，食你药啊，食了有较好。今麦吃饭吼，那脚我那有老化啦。老化
1: 啊，你无遐管啊？
2: 无，我拢无啊，无糖分
1: 咯。啊，你买主播网在食？
2: 唔知影，今日伫食听哦。
1: 无啦，爱食主播网，你爱食主播网兼补营养。
2: 我食听完啦，
1: 食主播话兼补营养
2: 完啦。我食有好个，营养拢无个。
1: 你食主播完好。
2: 啊，加一项哦。
1: 嘿嘿嘿。
2: 听完会使未？
1: 听完免你食主播一项都。
2: 一项都好。
1: 系啊系啊。
2: 你加别项咯。
1: 免，你都系台北市啦吼。北投区中和街这是啊。四金旺，好，感谢你。
2: 加两罐好啦。
1: 加两罐啦吼。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3: 诶，我差不多。民国92年，药剂吼歹去，啊，我怎啊食你个？食个药剂个你个药啊？啊，我介绍足济人甲你食啊吼，实在。
1: 好安尼吼。
3: 啊，人大问我讲食啥好，讲啊，你拢食番薯个，啊，食好。
1: 感谢感谢。
3: 真正面啊足好个，本讲食你个药食了吼，我是较早是做他们个，你吹拢你嗲吼，拢又拢软软个。啊，拢脚拢未煮啦，啊，食了吼，我怎啊手用起来会煮啦，搁有杂做汤姆，啊，搁有杂料，咱来食你的药啊，我拢
1: 哦哦哦，
3: 用甲实在真好，啊，你安尼有会安尼，真家己感恩，真正
1: 谢谢啦，谢谢，
3: 对啦，啊，电台我有甲你听啦，
1: 这就是食瓜蛋丸的啦，
3: 对啦，食南瓜的天，
1: 嘿，食瓜蛋丸，那个甲食迄个罐的迄个两半外的丸，
3: 嘿啦，啊，我要甲你问讲，阮是咧杂做哪吼？伊讲，嘴真苦，啊，人
1: 用
3: 用用，啊，我有叫顶日就叫甲买两罐啦，啊，我今
1: 日一罐打完，
3: 嘿啦，啊，今日就搁叫伊个一罐，啊，就是讲，即摆就是讲，人安尼血路未顺，哎，感觉头壳戆戆，食罐打完哦，好。
1: 啊，看迄个罐无啊？
3: 我也无罐啦。
1: 爱食迄主播丸。
3: 爱食主播丸呀。
1: 又唔是食瓜蛋丸。
3: 安尼，你甲小弟讲者，啊，我诶膀胱拢无力吼，啊，一直想要放，啊，我即摆就甲恁小弟问，伊讲爱食瓜蛋丸啦。
1: 放入去就放，爱食瓜蛋丸对。啊，但恁祖孙啊，迄阿个我吼，爱食迄主播丸。咱倒伫倒伊。
3: 倒伫石头。
1: 诶，中华关啦，吼。
3: 石头乡。
1: 石头乡。
3: 嘿嘿，刘志川石头咯，啊，我是啊，做萧公鸡啦。
1: 哎，小公鸡好，感谢你诶，真情诶。
3: 哦，
1: 哎，谢谢来诶，
3: 好。阿甘文，
1: 再阿到介绍来诶，哈。
3: 诶，阿甘文，你安尼。
1: 好，甘文，甘文，谢谢啊。
3: 好，
1: 谢谢，谢谢。
4: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的指定房，新北市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
5: 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4: 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汇昌药局，
5: 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
4: 171号
5: 利民药局，新庄区中港路
4: 316号
5: 石安邮局，金山区中山路
4: 190巷2号金鸿仁邮局，
5: 汤池大亨府中营街河村邮局。
4: 无指定号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号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美国有一个大企业家默克菲勒的囝，为了要接班因老爸的江山。也读了真大批相关的书籍，但洛克菲勒就甲提醒因囝来讲：，你爱读人比你读册较重要啦。对细汉甲大汉，咱健康所听到，都爱加读一挂册，尤其加读一挂好册，加读一挂圣贤书，开卷有益。书就是作者的经验智慧，读书对做人处事绝对有所帮助啦。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册，这是智者深入。观察的结果，所谓一种米饲百样人啊，每一个人拢有无同的经历、无同的故事，但可以作为因感，展现个人可以书籍，见不贤的人也可以作为警觉。三人同行，必有五师，这是孔夫子早就安尼甲咱讲，并不是讲三个人行做伙一定是圣贤啦，一定可以作为这模范啦，而伊是解说讲三个人无论是敖甲含慢。拢可以作为咱的照镜，好的咱就甲学习，歹的咱就引以为戒啊。将每一个人当作一本书按一个看，好啊甲读，读个透，成功的原因。

0: 到底是在倒位，受人欢迎的道理是在倒位，同款失败的原因，被人讨厌的理由，也拢是作为争车之感，避免重陷古步啊，减少了行冤枉路，对自己绝对有好处。有一句名言讲：做事容易，做人难啊。事情有一定的脉络可找，人的心理抓摸不定，要带给他好一个人并不容易啊。先要读会晓捌一个人，才能带好一个人啊。读会晓捌一个人，确实爱有学问，读伊千外遍嘛未感觉亚新，是一首描写对情人人秀与爱慕的情歌。其实用来读人也真适合。面对一个人，无论是好甲歹，成甲败，无论是贤甲不孝，好好啊个读，甲读伊一千遍，有了体悟，则必然对自己有所帮助啦。所以读书爱读人，人就是爱了解、爱深切，对一个人真了解，自然你要带人，你要成功都无困难啦。感谢你，
1: 一步一步就可以打入来，嘿，但是别恁娘。真有修养，伊记得我的禅师，吼、哦、柔情万端呢，讲话真柔呢，听得真软呢，才伫咧讲咯。
2: 素净看到老法师，哦，是我的禅师嘛，你好，拜见大师是应该。
3: 啊，好好好，你好我嘛好，我来回你徛在在，诶。啊，施主啦！啊，你来我的寺院是因何来？嘿，我甲你素不相面，你来我这要创什么？
1: 哦，我来上师嘛真够欢喜，足够假嘞，甲当作是凡间人叫施主啦。我讲介无熟悉，恁兜要创啥？这别墅经理嘛吼，伫咧讲咯。
2: 哎呀，师，素净来到金山寺，尽在大师人慈悲。修行应该拜托你，是阮夫妻来锻炼。师父啊，请你高抬贵手，和阮翁某好好。人讲啊，是畜生人的阴面，是不弄破人的阴面呢。
3: 嗯，你讲啥？你咧讲啥？要分好耶，耐心哦。

0: 你即马是伫咧讲啥？啊，你是讲恁人好人？哎、欸，你讲啥物我都听袂真呐、啊。
1: 哎哟，我来想说啊，迄你只卖假咧，大师何必假唔知？啊，大你在在，我在在，弄你一个老安排，可真是我样衰。你哪通提灯甲提西？
0: 阿弥陀佛，现在现现在，哈哈哈哈！原来此情啊，贫僧自悲来为本。
1: 哦，
0: 你讲的苦仙是汉文
1: 啊？是啦，你是我人才，请你给阮阿母圆满，给阮好好好。
0: 这嘛。原来愈想是愈矛盾，别受惊
1: 啊！我来想说，
0: 你是什么款的人类？
1: 我嘛，
0: 哈哈哈哈哈哈！你不是人类，你是蛇类，与人难结婚啊！
1: 这个，干哈呢？
0: 安怎？已经我该识破了心。

0: 我来占数，我求你，既然你对我一切一切了解这么清楚，人说识你不能磨，磨你磨不熟，实在说所经虽然是抓类，人我也知因报本结相随，不捌开杀做非类，夫妻恩爱是得相随。虽然我是抓类，我从来没伤害，我真爱可怜，可怜也真爱我，我来想思，人说生人之理，这是美事，弄破人一面，这是侥幸，弄破一面是代劲，我来想思，相信说你不这么不幸才对啦，这大事不良无自卑，弄破我的好根基，你道理有可见大事，你老伊要从什么？你是何道理嘛？爱通知？
1: 你讲什么？你凭什么出家跟我讲话？你这个蛇精啊！你这个孽畜啊！我来劝你卖强辩。可心甲我有佛缘，甲你讲，可心伊甲凡间人已经啊隔绝了，伊甲佛界有缘。伊归心入了金山寺，贫僧讲你无良心，你使用劣势未可先，也法海看了啊！讲袂顺眼啊，所以才逗留汉门大金山，可先

0: 你想讲苦心家己好啊？好是翁仔某标配啊，其实讲伊有满腹的委屈啦，伊互你害甲足凄惨的，伊唔敢去甲你斗阵啊！啊，伊的心愿就是要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永生破青丁。安尼你想怎样？所以既然来了，贫僧当然加欢迎。阿弥陀佛，该完成，你再多说无路用，请你离开堂客厅，请。
1: 小丹呢？先生啊，你明的老矣，你明害大，我该是翁某，我是真正有来付出，你哪用个挑拨阮两个？

0: 来我吼，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嘿。
0: 我较早吼，膀胱的全败吼，啊，你来食迄款膀胱，迄个拢食好啊。
1: 膀胱完了。
0: 系啊，拢食好啊吼。啊，因为脚头乌吼，诶，脚腕啦，脚腕，诶，脚脚脚腕吼，如果手术我袂手术，我讲买恁的姜丸来吃吼，因那有好啊。
1: 有那好呀。
0: 因那好啊。啊，即马只有吼，断掉迄款中骨的脊骨神经啦。
1: 嘿嘿嘿。
0: 啊啊，因爹。啊，大腿来吼，啊，即马也是，那了啊久咧，也是了加伤点吼，迄个脚刀筋加迄大腿筋吼，拢讲会疼。
1: 食疼完了啊？
0: 疼完呢？
1: 系啊系啊。
0: 我是明仔载要搁关，我来跟你关拢关几组个啦。
1: 对啦，你在迄度，你们用什么穿？
0: 我只文宁穿啦，我算是身高啊。
1: 哦，文宁穿啦吼。
0: 呀呀
1: 呀！啊，你那个高文谦。
0: 哦，
1: 感谢感谢，谢谢来。
0: 没啦，甲你关差不多五组啊啦。
1: 好，感谢。
0: 啊，古古代吼，差不多那拢十几公里啊，几十公里啊啦。
1: 啊，食了拢未歹啦吼。
0: 没未歹啦。
1: 感谢你啊，谢谢啊。
0: 好，别别别。
1: 感谢感谢。
2: 哎，巴大夫你好。
1: 嘿，你讲嘿，阿兰。
2: 我想，我咧进前有甲你关两罐咧大罐的潘大丸。
1: 嘿，潘大丸。
2: 哎呀。
1: 你食安怎？
2: 听阮哥哥吼，伊嘛是拢食你个肝胆丸，啊食了。
1: 爱吃什么镜头？
2: 伊算讲阮个在做老秀啦，较早拢算讲介有比咯无吼，伊嘛有迄个乙肝代言者啦。
1: 嗯嗯嗯。
2: 啊，食你个迄个肝胆丸食了吼，啊，真正迄个乙肝迄个无伊呢，你检查做哪好伊？
1: 嘿，食久了无呀？
2: 嘿，我食，你个炒食几十年有啊？嘿，
1: 食久了无呀？伊免疫啊。
2: 哦嘿，啊，就食了袂歹，即马。我哥哥就是讲啊，我那后生吼，嘛是安尼，感觉讲话敢那嘴太臭外苦安尼，啊，我都煞煮，正常甲你灌两罐大罐的。
1: 食罐头嘛好啊。
2: 有啊，啊食了就今仔日就问我后生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会有效安尼啦。
1: 嗯
2: 嗯。食第二罐的半罐较低，食了有差啦。
1: 你什么大名？
2: 我姓豪，豪保育。
1: 豪保育。
2: 嘿，那遐叫豪保育。
1: 对，台东的呢。
2: 台东杭州街178巷。
1: 好，感谢你嘞。
2: 啊，今仔日我来叫两罐大罐的。
1: 诶，瓜蛋丸啊。
2: 诶，瓜蛋丸。
1: 好，我明天再来给你寄去啊。
2: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你啊。
2: 对，
1: 多谢你哈，功德无量，谢谢，谢谢。
3: 南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瓜蛋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有成有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食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来外地是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好的对药，生活好的正常。来外地吃好几了后，就未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六粒，严重啊吃八粒至十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外斤，再来做成一粒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百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亲像米喷的这個，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若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個，爱食潘大夫肝胆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天公。原本是你在那暗想啦，平常都无这个拍算。平常讲你无理由，你真正无理解，无想讲你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妖孽。你凭什么道理，佛门金山也敢来？你有怀阴在北来，你无小本分啊！我这个佛门的所在是清净的，免有妖孽来，免有误会人来。你有心伫个北岛来，你搁敢讲？唔知通见笑，自找你啊好太不该。 陪见柯仙李元心。来来来，别坐啊，回头西方必自由，就要以我来动下手。你好好看破，离开金山寺，搁再去修行，后日会归成正果。伊若无食，你偏偏要爱苦汉文，我看迄个面都歹看了。也既然爱我出手，以前的小弟拢招收，是嘛？伊若你我来相思，你就要教我拼到底，你真正要拆破阮夫妻？
5: 无错，
4: 是啊，我所将白起是面朝边啊。

0: 哪有恻恨之心？天有好生之德，无采讲你发的善事，讲到你是金山寺的主持，连你点仔认输对无？伫友谊拆破人夫妻，伫借公道报私仇，用安尼做借口？哼！你想讲我白丁娘什么都唔知性？你只不过是一只这个张之者，你讲我伫咧讲什么？我有啥物好惊你？对啊，阿娘，咱哪着惊的？小青啊，上面这个野干精，也敢破坏人的家庭，哈！姑娘啊，咱哪卖信你这外面啦？哇，这个假赛啦，这个花心哦，迄不是假崩的啦，伊假赛哦，再无良心啦！
1: 点起！法海眼光那不惊，哦！大姐也咧出烧，细姐也咧掉，原来就是你这只妖孽，就是这个啊青蛇精，贫穷你是袂当的啊！啊，你无资格徛店家，大姐都还佫无够力，细姐你讲我点点看唔免惊。
0: 是啊，哎哟，吹伫我的心呢，要讲是我的自由呢，我伫惊啥？啊，小姐啊，伊啥佮你免放屁啦？唔只狗啊，佮会假好意。明明是跟我来作对，害人有这样来拆开，你不好啦，哦，你不好啦，你一定会受报应的啦。
1: 我受报应？又不知道呢，我还会讲你不知死，无你出闹你大包天。来来来，你即时给我离开，宁愿离开金山。

0: 生，听练兵将去杀鸡。
1: 哎呦，我小青啊，大脑啊，气我心啊！你家人家好忙，家吃杂无？我都无咧惊你哦，难怪本姑娘也无同情，阿会想是你哦来相烦人啊！今仔日我绝对乎你哦，搁变个原形啊！哇，好听嘞哦！哇，你想讲你要做啥物主持啊？哈，好，你未讲我妖孽哦，阿搭你嘞？你只不过是一个哦。老周子呢？哈，你这周子狗呢？哈，我咧惊你啥？
0: 哎呀，可以！
1: 啊啦，哇，该闹开了，伤功夫就对啦。啊，你说恼羞成怒就对啦。你起码买，要拼来拼嘛，讲这么少。

走呀，啊，好啊！现在白素贞甲着我的相思，两个人互相在对立啊。但是呢，甘夫甲道兴当然是白素贞较明呢。即摆我的相思唔敢哦，该冲去啊！伊赶紧转身啊，也闪避哦。也向前对着啊，到的吉祥的小情啊，起身你来看吉祥啊，别对欢海来痴相啊，小青子嘛，看到伊那两个在对着，伊即马辛苦嘞，双剑一个抽起吼，用一个真真对着我的闪烁，得要开刺去。那是我的闪烁，可是真厉害。伊阿叔，出来！小青难得解台，起出恶战的时来，哎呦，郑家传那当头台湾的金家叫嘞，内面的小的小会者拼出来了，啊，都冲上红衣头，红衣头，啊，太贵了嘞，生哇！小嫂也大嫂，这些都出来就对了，看到无限散步了，这个牛仔就要哪坐哪走，这些小孩像接公司这份门清净的所在呢，一个主持人在那边吃起红扛起红红暗算嘛，难免这个小孩像都要过这主持人，大家现在对着牛仔看要包围了，像这牛仔全拼走，这牛仔走出这个大门口，现在开始再前乱吵吵了，拼走拢拼走，啊！家人要抬要拉嘛，都出来外口哦，开看就对啦。即马我来武功的是有够好呢，哦，这个武艺嘛差不多呢。小青啊，大声再发布，放出这个吼溜溜的飞刀，也飞刀计强有十支，下弓闪闪是拢青青啦。我来口中念咒语，放出这个飞波来半天。嘿，吼，看到个地吼，别说真看到唔是飞，将咱借出这三寸的小钢车啦。地方就变咯，哇、啊，变得就非常多啦，宝贝相碰就安出火车咯，哇、哦，真啦，即马拢个斗宝安尼，吼、哦，即马真系少个生活，大家看到都望面散步呢，目睭哦看到哦，都要闹掉呢，哇、哦，这边哦，咱个做卡通用品咯，啊，是迄个飞机上咧做迄个梦台咯，哇、哦，较精彩啦，即马将个太阳哦，进入半小时啦，飞挂渐渐难支持啦，啊，这难怪啦，别说真个功夫哦，较轻啦，嘿。啊，我的相思较浅就对啦，迄拼来较甜吼，飞半只站袂过啊！即摆咧发来哦，伊全用伊的剑中再再去，牛干少顿无天敌酸啦！哎呦，啊，倒个真诶，毋知歹个啊！啊，小诶，像我着普通人啊，大家嘛正甲迷茫嘛，倒个倒个，然后找啊白白，即摆遐小诶。

0: 看大夫你哦，我就讲哦，身骨哦，拢安尼，脚骨拢无力啦。
1: 脚骨无力哟。
0: 嘿，啊，着得过神经听，医生讲要开刀，啊，我唔敢开刀，我着听讲你听完足好用，我着一摆着甲你叫八罐啦，啊，即摆食六罐啦。
1: 食安尼有较早
0: 无？有啦，啊，搁目睭吼，手术哦，恁目睭药啊足好用诶。
1: 哦，
0: 安尼哦，嘿，我手术哦，我是从思维的对吼，啊，正经白有滴滴聊滴聊吼，啊，关咧回房啊，整啊足多足多啊，啊，我惊者咧，我都紧滴滴食恁的药，我嘛食一罐啊啦。
1: 食什么？
0: 吃迄个保肝丸啦，
1: 吃了好无？
0: 有啦，就是讲保肝丸足好用。
1: 你住迄个台北市松山区啦吼，
0: 北路嘿，
1: 北路三段，
0: 嘿，
1: 你啊做电烤面，
0: 对对对，
1: 感谢你打电话，我都称赞嘞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嘿，我潘大夫，
2: 喂，潘大夫呀，哎呀，我甲你说多谢啦，
1: 先啊，我甲说多谢。
2: 阮头家就生骨刺啦，啊，食你听完，食好去呀，
1: 哦，食好去。
2: 本来阮囝讲要载伊开刀啦，啊，我讲若开刀，爱去坐轮椅，也无人去搞出照顾啦。
1: 啊，因头家几岁？
2: 今年八十一。
1: 八十一了。
2: 嘿哦。
1: 少抓啦吼。
2: 嘿哦嘿哦。
1: 啊咧，刚好都多谢啦，感谢你来看着咧做见证。
2: 哟，甲你说多谢啦。
1: 啊咧哦，谢谢啦，谢谢啦，
2: 要啦。
1: 咱到倒位？
2: 我汤庄区啦。
1: 庄区吼。
2: 嘿。差不多咯，甲高林里收几届。
1: 哦，安尼哦。
2: 我嘛甲伊介绍人吃。安
1: 尼哦，感谢你啊。
2: 没啦，没啦。
1: 谢谢啊，嘿。
2: 没啦，好啦，谢谢啦。
1: 谢谢。
3: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真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啊，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家本身体顾啊哩哩啦啦，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吃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会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胀、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阿娘啊，哎呀，但我小青啊，要甲阿娘讲，讲伊只老头哩，确实是好本领，那无照顿来得生。牛肝决定是会不行，这边的冤仇大真深啦，是啦，要我说。

0: 总共是我白素贞，目睭睁明去嫁唔着人诶，嫁到迄个高安门，心神无定，烦恼无常，耳空气，餐餐处处，实在气死人。
1: 阿娘啊，小青啊，想着嘛是真怨气，啊，拢是靠先起问题，啊，代志都拄着啊。哎呀，讲到恁老翁哦，实在会惊死人哦哈！连咪好，连咪落落啦，啊，对着小姐来出卖啦，佮带着金山寺来出家啦，当迄个看，啊，当迄个认定甚物翁啦，人都无认定讲你是伊个甚物人啊，人伊即马要带金山寺个咧，要去乌面头豆腐人呢，拢无良心也无义，啊，老伊吼在世是咩呢？我甲伊讲，迄个人无血无目屎吼，无需要咧尊重伊个啦，啊，今夜我要来去金山寺，要对伊看门，甲伊分尸。
0: 小丹呢？

哎呀，小青啊，做事唔通伤过绝情，爱小冷静一下。我甲柯阿文是有感情的翁仔某，虽然较歹，我要甲抬嘛抬袂落。小青，无我应准，你袂用去抬伊哦。哼，小姐专念无检讨，柯先伫咧念了乌年道，出家人袂当甲你好啊啦，好啊，是你咧甲伊好，人也无爱甲你好啊，你咧好啥？以后要安怎来烦恼？人到即嘛唔定，人放晒高你的身躯啊！你要安怎去共应付？哈，素贞忍耐有限度。阮今仔日来做成安尼生，拢是迄个臭卫生。可恶的坏海老糊涂，煽动汉文来放牧，我要让伊无前途，伊弄破阮的夫妻，我袂当用阮。

这个寒门的来放无囝，拢是我害这个张志正，也彻底我要甲伊大吃饼。乌龙岗这座咱来行行，也乌龙森林。

家道行也无深，老子无讲你绝境，也是教你我哦，着这个难度啊心，到时个难度心意。啊，你讲即嘛吼，要对付迄个法海神师。吼、哦，啊！你要去乌龙宫的所在，要去请恁来拜高，哎、欸，啊！不过惊讲对方哦，人又唔知有高也无高咧，唔知因为其他袂咧。哎呀，小青啊，素净开声免烦恼，乌龙真人已发力太深高，江中为王已得做，布下千万差不多。呀，伊伫迄个乌龙宫来为首为王，伊个布下有千万。敢讲安尼，敢无够耐心？嗯，我听阿娘你伫咧讲吼，好啦，甲你相信看卖啊咧。小青啊，起初才知影，啊，既然讲了较有力哦，安尼伊若出面绝对赢，就到对付迄个臭小囝，牛肝一动是动起囝啦，是。

听饭里有的大面条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条通好听，各有依你有你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咸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EMB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电油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垃圾有够在等，有够听咱的节目啦哈，啊新同学、新的朋友也嘛欢迎你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大家周末快乐啦哈。迄昨昏啊，那新闻报纸媒体在曝光吼，一个欠人啦，讲有人吼去卖场啦，去买啊，去行几多转，那拢鸡啊空空，拢无买到人啦。是不是一个要欠人啊？哪有啊？我昨昏下班回去吼，阮遐吼有两间啊，迄落算敢若大盘的啦吼，伊卖鸡卵，真卖足济啦。我看嘛是吼，伊个有足济卵滴个呀。哦，你免烦恼啦，像我今早起要来上班啊，嘛有个看到一袋吼，迄落迄个货柜啊。我正常要讲吼，伊迄间吼，迄龙山行啊，和迄个名佫真对吼，迄蛋底家对无？一国语啊，吼、哦、就是蛋底家啊，台语嘛是听起来讲嘛是讲吼，蛋底家，蛋底家啦，你家啦免烦恼啦，一堆嘞吼，哦，伊今日佫吼一货柜佫载来啊。因为我昨昏就看到，伊用就载一摊过啊嘞，今日早起来上班，又佫一抓，无怪吼。边爱人啦，你甲迄个卖两个头家讲吼，哦，大船就讲哦，可能就昨昏也生意好啦，大家一听到无卵吼，就下死命买啊啦。人诶无卵是讲红壳诶啦，红壳诶吼，卵较欠血啦，鸡母伫换毛吼，所以无得生啦吼，一毛换好啊啦，开始要搁补卵啊啦。吼、哦，所以大家听到无卵，诶、欸，你话不管青壳诶也买啦，白壳诶也买啦，吼、哦，今日讲买无，啊，顺续连只鸭卵你嘛煞买。啊，片单要刷买买哦，有啦，有能啦，变烦恼变紧张啦哈。好啦，感谢朋友哈，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哈，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那我们今日嘛有赞两粒啊白煮蛋啊，用暗吼要过来煮一粒荷包蛋啊，煮一粒这个蛋花汤，然后弄蛋蛋蛋啦，蛋蛋全家福啦，过一粒番茄炒蛋啦哈。好啦，真快乐，真享受啦哈。啊，那吃回爸爸哈，吃回来。肥肥啊，再结会推推哦，咱来快乐过啊！这两天的假日啊，大家拢要真快乐啦！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我咱今年都哈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产品哈、哦，买保健品啦、啊、哈、哦、啊，直接拍折了。等你再来讲啦哈，你电话秀清的电话哎，给抄起来啊，在哪卡？23056924，真快乐！

这天气热，吼，有个热天吼，热天就是热吼。咱讲这个热天吼，温度高啦，足烧的啦，吼，足热啦。每一个所在会讲款吼，拢无同款。形容这个温度，有人讲热啦，吼，个热人啦，热人啦吼。咱得讲吼，表示温度高吼，然后烧热啦。啊，小路这里第一寒天爱讲吼，那多呢，哦，小款呢吼，哦，安尼小路啊，小路足舒服的啦。哦，咱来讲哇，这天气吼，较小路小路啦，哦，对，较爱这个天气。哇，热天啦，讲到一寒天，哇，真灵热啦，寒天进来了哈。哦，那个小路小路吼，温暖啦，感觉真舒适，一个这个温度啦。啊，那温度小可较高压一点，小可较高一点。啊，咱来讲吼，哇，今日真烧热呢。现在真烧热，用这个火烧来形容，哦，这个温度，哦，另外咱讲，那温度高，啊，佮加一个乌阴天，啊，佮空气当中闹水气侪，哦，温度高，啊，咱来讲啥，哦，有够傲气的，哦，足气的，足湿热啦，砍掉意思啦，哦，这种天气真的很不舒服，迄湿气呀，湿气落去有分炸掉的，散袂开啦，安尼烧啦。够湿的，湿湿安尼啦吼，所以毛人讲吼湿热啦，这种湿热吼，这种天气吼，就较袂爽快，较袂打伤啦。所以热天温度一高，就是因为日头直接照伫这个地球的关系。啊，咱台语吼来滴形容这种热天，吼，咧日头直接直射这个日头，咱来讲吼，日头真下啦，真下吼，嘛是热，哦，热天咧透中到日头。那呢就吸着咱的皮肤吼，哦，也一疼呢。迄尤其来讲去海边啊，去海边，哦，你那虽然讲有渣吼，嘛是同款，皮肤拢晒啊吼，足疼。就是形容热天的日头，除了咱都要讲夏以外吼，毛人讲吼，哦，足咩足炎的，吼炎就是形容火烧干吼足旺的啦，而且日头光吼足咩这种迄种的感觉啦。虽然俗语有一句讲哦，讲日头赤炎炎啦，虽然都爱吼过性命啦，就是讲吼，即马世面已经是安尼啊啦，已经是如此啊啦，大家无迄种加出来迄个气力啦，去照顾别人啦，你哦，家己都爱照顾家己哦。日头赤炎炎，虽然都过性命吼，咱今日来讲的这代志吼，热天啦，温度高，有讲咧烧热啦，哦，安尼咧烧热啦，湿热啦。哦，咱开这啦，开伊啦咧吼，寒天多啊咧吼，要过啊，烧热啊，烧热吼，真温暖啦。

春夏秋冬啊，一天又过一天，啊，时间都过真紧啦吼。今日个八月七日吼，八月一号啦吼，热天哦，唔知过偌久才会过。迄个处暑大大暑了未来咧，你要天天嘛，你要热天经过吼，还个等啦，个忍耐一下，个忍耐一下。像有人吼唔惊热啦，有人唔惊热，迄阮二姐吼，一个吼伊迄个伊讲伊房间啊。迄寒天伊落去啥，伊面层铺迄个毯啊，讲也未收啦。吼、哦，我刚才听到讲毯啊未收，我都已经规身骨拢抓起来啊。吼、哦，明仔载礼拜，我要阁等伊寄啦。吼、哦，我哎，阮家人拢无装冷气呢，装冷气，那真正哦。我哈，即阵啊，咧个地方无人装冷气。阮吼努力搞，阮二姐暗示讲，哇、哦，真咧咧开讲咧坐咧只讲话啊，热噶呢，啊电风咧吹拢烧风吼，嘿，阮努力跟他讲，我爱装冷气啥啥呢，吼、哦，伊就讲，伊吼、哦，认为讲，阮这较古厝嘛，依照阮那迄个基础这样吼，因为迄个啥，迄个料啊，拢较实在。哦，拢真正迄个料啊，钢啊，拢足油的。你看，阮兜迄窗仔门啊，啊，佮迄种插箍的呢，插箍的，哦，几条片的吼，哎、哦，铁窗啊，拢嘛佮伊在的，吼、哦，伊咧讲好料吼，伊在的吼，足好的啦。啊，你若要装冷气，一定来讲来讲去，伊都无爱，无爱，就大家都吼，啊，生啊，较早一个，有好凉，有好凉啦，吼、哦。伊讲真，你若讲吼，规间若讲咧翕掉的吼，会掉刷，你知无？一掉刷呢，好，所以咱来注意哈，一种吼掉刷加点吼热伤害，热伤害加掉刷无同款啦，吼，甲朋友来讲者，咱注意啦，咱听讲吼热伤害，热伤害所讲就是温度高，温度高吼所造成咱你感觉人无爽快，包括讲吼热衰竭啦，啊，讲咱看到会旧筋这种情形，吼，这种这就是轻度至中度一个热伤害。好，都在所讲的啦，哈，热，迄落会热衰竭这种这，这个情形啦，多数一旦吼两早做一个改善，啊，咱的温度体温吼，可能咧小可咧有上升，吼，通常差不多咧40度啦，这是属于吼，轻度至中度这个风险啦，吼，你也感觉什么症状出来呢？规身骨安尼吼，哦，安尼，安尼旧筋啊，肌肉啊，筋脉旧筋，哎。流汗，吼、哦，会流清汗，吼、哦，啊，个会头

个形形光光，面色翻白，啊，佮敢若要吐要吐，吼，日伤害是这个症状啦。啊，即若讲家己知影吼，赶紧的吼，去较凉的所在，吼，冷气开落去啦，冷气开落就好啊啦，吼，哦，去较凉的所在啦，啊，衫裤吼，莫佮咱穿较济啦。烫光光啦，绝对袂热伤害啦吼。哦，衫裤就卖白掉啦，卖个真正烫光光是梅啊啦吼。啊，水啦，最主要补充水分啦。吼，啊有咱盐水吼，安尼滚水啉啊，掺一点啊盐，吼，补充水分加着盐分。吼，啊那无你若讲像个运动饮料这啊，或者电解质啉这啊，吼，啉这嘛可以啦吼。啊，掉酸呢，掉酸这是较严重热伤害哦。迄温度另外望起来，啊有烧烫烫呢，哦，拢超过40度，超过40度，哦，这掉酸是属于吼较严重种热伤害类型啦，哦，啊温度拢超过40度，啊咱拄下底讲迄个热伤害这呀，结结到40度啦，哦，掉酸会到40度以上哦，这是属于严重的吼，属于急症的哦，掉酸哦，掉酸，哎，感觉人啊，敢那呢吼，戆戆啦，意识不清啦。啊，皮肤安尼吼，红记记啦，吼红个芒果疼人呢，而且足大诶。啊，可能吼无流汗，可能无流汗，咱都咧讲迄个热伤害啊，会流汗，大量会流迄个汗，吼、哦，所以啊，爱分得清楚，你是掉痧还是用个热伤害，吼、哦、啊，这种啦掉痧真正吼，爱赶紧吼，若讲拄则所讲诶啦吼。冷气跟放落去，小阿妈爱凉啦，最主要嘛是爱凉。啊，过来吼，补充水分啦，补充水分。哦，提供咱朋友一个了解啦，热伤害甲着这个掉痧啦，吼、哦。感谢朋友收听水哪啉啦，我嘛要来紧啉一下水啦。啊，你要有吹冷气，你搁啉水。哎、欸，吹冷气嘛是爱啉一下水啊，冷气伫吹嘛是爱补充水分啦。哦，总是咱人啦，哦，一定爱啉一下水。哦，提供大家来听这首歌，你我心绵绵。

秘密哈。那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今年到这个八八节哈，感恩的回馈，连咱的保健品啦，还是讲吼，咱这款珍珠面霜啦，到到那万三千六百块吼，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合理，哦，这较实在啦。啊，咱来讲这款葡萄糖胺就好啊啦，嘛足侪咱的朋友哦。哦，有购买咱这款葡萄糖胺，差足济呢，足欢喜的啦。哦，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人少一个。哦，行哦，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主要的面体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就是有这个软骨素啦、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的朋友讲足欧路的。哦，无你看卖贵气啊，是不是咧？走路吼，你走无几步，就想要安尼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啊，有当时感觉安尼咧，咳咳。哦，啊，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咱家的好朋友，咱家的师大，咱家的大爷大姐，哦，这种情形你唔好搁拖，唔好搁搁点啊扛啊啦，量咋？好，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有滴做生意人，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咱就管葡萄糖胺做一个保养啦。哦，啊，你看出门啊，哦，啊，咱爱来去倒了，惊来倒位，安尼咁，无足好的吗？自由自在，足好的啦，出去心情偌好嘞。今日拜人，明仔载礼拜，吼、哦，人早就已经安排啊，咱拢对人会到吼。哦所以朋友有差啦齁咱这款葡萄糖胺齁感谢朋友也给咱小辈介绍。啊你若这阵就在保养齁有几个关起来齁看看有喔、哦。因为咱朋友讲啊到了达工啊拢有照气缸在保养啊齁拢关咧几多关。只要讲满三千六百块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俗合理。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啦，一罐一千八百块。哦，要注文吩咐啊，即阵你电话就好拿卡。哦，23-05-6924，23-05-6924，应有爱河。

啊，咱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即系保健品啦。哦，啊，咱的平时拢伫保养啊，秀清嘛知影，啊嘛足感谢咱的朋友啊。我来伫做文的时阵，拢足有咧讲咱物件拢新实在，也嘛讲小辈介绍，足感谢感恩哈、哦。像讲吼、哦，咱即款益生菌啦、啊，即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即大家嘛知。哦，厝内面都有坑无？有啊，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坑一阿爸啦，大大小小拢嘛挺好食，食饭吧，好食饭吧，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像我咱内面的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啊，这东西真好，好的菌啦、啊。好、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啊，要补充哦，补充一个好菌，咱的益生菌哦，这只啊880块哦，那即阵啊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啦，足会好呀。除了讲哦，益生菌啊 B 群啦、啊，什么食素食的朋友哦，哦，冇得补充 B 群，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 B 群啊，在这个动物性里面底啊，啊，就无多吸收，哦、营养就较无平均啦，啊，所以咱补充。哦，那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哦一粒啊，和咱规缸落来，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要么大豆卵磷脂啊，哦，而且产品到到那万有3600块，哦，万有3600块，直接就拍八折，哦，价钱直接俗，较实在啦。佮其他的产品啦，啊，像讲啦，咱这罐珍珠面霜啊，哦，啊，佮诺丽酵素胶囊啊。啊，甲咱的这灵动通通好，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甲一罐速力通的鱼油，吼、哦，拢可以，吼、哦，13600块直接拍八折，今年都88折，感恩的回馈较实在啦。后尾主文欢呼，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吼、哦，秀清的电话你再卡来，吼、哦，感谢大家感恩2305-6924。有技术辣妹驾到。

哦，这辣妹驾到哈，大家目睭拢金起来。哦，你有加看一个无？无啊，拢无看，用手捂起来，用手镜头啊捂起来，一手镜头背开拢按你个旁看。哦，人讲吼，热天水查某哈，啊，寒天水查甫啦哈。闲话讲热天水查某，你看迄辣妹啊，穿到有影有辣啊。好、哦，安尼，迄、那个哇，迄、那个去做衫吼，布料唔知这个生活济哈。真正我摆在车底落去看啊，看我迄个查某囡仔是生出水啦。哇，那那主要是要看伊啊，那很辣啦。哇，那前家呢吼啊，我上空啦，啊中个中空啦，啊后背啦，拢老的啦，吼、哦，拢空啊，真凉啦，真凉啦吼。一、哦、头前安尼老个，迄两条强要撞出来。不过吼，你讲你无要看吼。骗人，连我拢嘛想要加看一下，一人啦，他特别弄个特别啦，特别啊，目睭弄个颠倒率，一个加看一下。啊，像咱人啦，水呀，哦，你若看迄皮肤水呀，你是嘛是足新鲜，咪加敢看一下。哎呦，这我咪加敢看，真的很羡慕。哦，那皮肤怎么那么漂亮？迄拢是安怎呢？真骨力啦，好骨力的保养啦，哈。好啦，咱过来听这首《来山姑娘》啊，要出嫁，秀清姐姐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说咱休假哈，要出嘅啦哈。啊，当然休清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啦。大家都嘛爱水，哦，水更加水更加水啦。哦，咱大家骨力啦，面洗好了，拢冇滴抹，拢冇滴保养，尤其咱这款珍珠面霜，哦，咱呢。每一位朋友啊，吼、哦，做闻咱这款珍珠面霜来滴抹吼，大家讲，哎、欸，有差呢，吼、哦，人家看到咱，讲，哦，你啊拢无变，愈来愈水呢，吼、哦，敢讲咱已经六七十、七十外、八十啊，看不出，真正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吼、哦，最主要咱就是骨力啦，骨力啦滴抹，面洗好了抹一下，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安尼掉皮掉皮。水哦，青春美丽哦，咱这罐珍珠面霜啊，你老大家有滴无啊？咱这一罐1800块，即阵哪讲买咱的产品啦哈？爸爸节感恩回馈，哦，满有3600块，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直接拍八折，价钱直接属于你啦。好、哦，这较实在较会好哈、哦。啊，咱这罐珍珠面霜也是讲咱这保健品啦，哦，到达满有3600块。打八折，好、哦，要注文还有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文坡，好，秀清感谢朋友，好，你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好，我是秀清。啊，他今年到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好，买产品，好，直接拍折。要做文环服务，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23059924招弟啊。

0: 小清河。
1: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

0: 而且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多哦。
0: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0: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6: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5: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0: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9: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0: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1: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伫讲这热天吼，变热掉沙吼，啊掉沙为人吼，用迄种啊，咱讲烤沙啦、刮沙啦，啊你唔通沙了乌白乱烤呢，正烤倒烤吼，来回伫烤吼，未使呢，爱注意。吼，烤沙咱讲掉沙吼，种树刮沙，就是利用这种物理的刺激啦。

哦，来滴刮，来滴烤，来滴刮，吼、哦，国语讲刮啦，啊，台语讲烤啦，安尼滴烤吼，啊，你烤呢，吼、哦，会讲用许安尼个灰啊，吼、哦，灰啊，迄藤丝啊，吼，安尼滴烤，吼、哦，啊，不过恁老公想解出一个，唔到哪里讲断去啊，先咯，伊讲我妹妹在滴讲吼，伊讲因为有的是掉刷掉了，啊，人家烤吼、哦，用啥呢？哦，用许迄个迄个罐头哦，罐头迄个刮。哦，迄个罐头，迄个挂哈，啊，你得烤个哇，迄个水面嘟嘟好，个灯好水，哦，啊，比如你那讲吼，啊，那要烤刷啥哈，用迄个罐头，迄个罐啊啦，哦，因那咱得讲挂烤刷哈，顺便甲朋友讲啊，啊，烤的时阵吼，爱唔好吼挖有骨头的所在呢，哦，撇开有咧骨头的所在，啊，甲着吼，咱的颔骨啊、头前啊，迄有咧动脉呢，唔好卡着哦，哦，唔好卡着，我真危险哦，撇开啦。好、哦，阿、啊、你那烤烤咖吼，咱讲吼、哦、有出红啊，吼、哦、有红啊，烤咖红啊，安尼就可以啊啦。吼、哦，诶、欸，这种烤刷这也适合吼、哦，算轻度的。吼、哦，啊，有多掉刷这种这，安、啊、那已经严重啊，多安那讲严重，噶已经吼热衰竭，还是讲吼阴暑，阴暑，就是讲门更空啦。你看拢安尼啊，那吼，安尼拢无开，吼啊，落去汗就无多流出来，无流汗，啊，干嘛呢？吼，要吐这。那严重这种这啊，都莫烤啊，赶紧吼去有医生看，爱紧的吼。啊，你若讲要烤刷呢吼，要烤啊，爱注意少抹一下吼，看是抹什么烤刷的油啦，是讲抹一下乳液啦，吼，较别讲学迄习惯惯吼，烤啊足疼，吼，减少迄个摩擦啦，吼，一定爱少抹一下。吼，啊，主要部位呢，脚趾片、肩胛啦，颔骨啊吼，颔骨两边。颔骨两边迄个肉吼，肌肉较高的所在，吼，就是咱咧颈部这个交界这个所在，吼，主要部位吼，啊，爱用按顶啊，靠的方向，吼，按顶啊向下啊，还是讲向内，按内面底向按外靠去，跟那单向哦，单向刮，吼，你袂使讲安尼吼，靠过来又靠过去，袂使乌白乱靠啦。吼、哦，那讲真啦，会晓讲我要讲靠衰的人吼，啊，拢知讲是吼、哦、一边单向操作，吼、哦，顺利的水安尼顶啊，安尼靠落来，吼、哦，啊，咱那边靠唔好讲乌白靠呢，唔乌白靠，迄、那个栏啊，哎，扎个足好势呢，轻轻啊，顺向顺迄个方向来靠，那出现吼迄、哦那个红刷，来赶紧停啊，唔好个靠啊，啊，每一个部位你靠的时间吼、哦，总时间吼、哦，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哦，未使超过十分钟啦，吼！会记得哦，绝对吼，未使去靠吼，咱头前颔骨啊，这两边吼，颈动脉这个所在，也搞迄骨头碰出来这所在，千万啦，哦，这个部位都莫去靠。啊，你若讲皮肤空脆，哦，皮肤伤口啦，发炎啦，还是讲会过敏啦，还是讲有新的妇人人腰的这部位啊，吼，还是讲小咱都讲因素，所以门根腔拢安尼无开啊。这都莫靠哦，这都莫靠。啊，你若靠完，你啊赶紧啉一下水，补充水迄、那个水分吼，啉、哦、一下水。啊，未使讲马上去吹风哦，嘛未使讲马上去洗一下身躯哦，啊是讲啉冰的物件哦，吼、哦，这是需要一个保养。吼、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啊，大家感谢朋友继续吼，过、哦、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可怜的哦。可怜的小酒仙哦。

0: 爱的不通乱讲哟。
1: 哪有啦？
0: 我无骗你。
1: 你个字？
0: 我也无罪。
1: 哦，叫你个个无罪。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红露酒，搁一杯来。
1: 你拄只啉一桶啊，搁要一杯。
0: 希望你
1: 等我
0: 笑一个呢，
1: 笑啥？

0: 哎嘿，可怜着我哟，一人无酒，
1: 无酒怎样？
0: 袂轻松哟。
1: 你不要去啉水就水。
0: 希望你爱相信哟。
1: 相信啥货啊？
0: 无啉酒，袂晓趁钱。
1: 啊！你去甲恁祖妈讲一句啦。
0: 希望你
1: 免讲
0: 爱当真呢。
1: 当真啥货啊？
0: 我不是糊涂小酒仙。

0: 哎哎，
1: 答应。
0: 唔通遐歹哟，
1: 老板，
0: 拜托予我，予
1: 你虾米？
0: 要求一拜，
1: 半拜都袂使。
0: 希望你爱原谅哟。
1: 原谅虾米呀？
0: 抬头啊，过几间来。
1: 你得罪光阴啦，讲到抬头啊。
0: 希望你
1: 别讲，
0: 就了解呢。
1: 了解什么？
0: 我若无饮烧酒，规身躯拢袂振动哟。

苦瓜啦，苦瓜一点点一个莲蹄啦，去餐的家啦，吼、哦，可怜啦，可怜哦，可怜的小周先吼、哦。啊，那感谢朋友啦，秀晶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为人去食物件吼，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佮粉啦、酒啦，那安尼食吼，咱的身体负担大呢，身体负担大，吼、哦，并且这保养，秀晶关心你啦，吼、哦，咱这款纳豆啊。咱这款纳豆，内面底足济味草本萃取的呢，像讲内面底吼有这个啊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啊、红花啊、吼、哦、葛根，啊到专利的这个红景天，啊个纳豆激酶，也加这个三黄菌丝提粉，你看，你拿来特工来保养吼，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就是咱这款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啊！当即阵爸爸节，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吼、哦，买咱的保健品，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安尼呢，价钱直接收回你较实在啦。吼、哦，咱除了这款啊，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你有得补充鱼油不？咱这是来自加拿大，真好的这个鱼油，内面底吼、哦、EPA、DHA 啦，好、哦、在 Omega 三，好、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这款速力通的鱼油，哦，啊，另外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明啊、舒钙啊、大豆卵磷脂，一个 B 群，这长效型的，哦，超绝 B 群复方锭，一个益生菌，哦，再到达13600块，直接拍8折，啊，珍珠民送拢可以，哦，拢同款，后尾专门欢呼秀清的电话，接哪卡，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你怎么说？

是好啦，我们再讲过再来一个，好，再来一个哈，夏露耶老瓜哈，再来一个，好，感谢朋友收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好，咱这款车跟哪有介绍十多年啊呢？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哦，都嘛用咱这款车跟哪有？好，主要啊，咱每一个朋友起码毛一个健康概念，怎讲车跟哪有好？车跟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风味味大病一感染多酚，用错跟那有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滴煮食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啊嘛卡好精力，滴吃吼嘛卡袂来黏贴贴黏软软，就是用好油啦。所以咱每一朋友拢讲唔免欠用一个卡好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吼错跟那有足济，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赖咱一罐80%纯的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慢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是旧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若比拼有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别凉拌啦、煎啦、煮啦、炒啦、煎，咱这罐初跟那油拢可以。尤其咱的朋友即马吼煮食，有他三不五时啊吼，咱撒面啊，种撒一个青菜，哎，咱有即款粗干啊油，你直接落去当倒落去呀，啊，咸菜再个掺嘛，尤其撒一个青菜，吼青菜烫青菜啊，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吸收，吼、哦，咱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啊。哎，玻璃罐啊，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的6罐2900元，廿几箱较少，你该算算的，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啊。内面的咱拢已经哈、哦，用个礼盒装啊，2罐哦，装好势、哦，方便讲咱老当时要送礼哈。好、哦，另外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咱这款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这个卡来。啊，咱个脆夹面啊，哦，像讲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呢，真材实料。哦，这足煞脆的啦。哦，这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块。哦，啊个元气糖，元气糖，哦，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果子。哦，这一碗一包300元，里面得20几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啊，个咱一包喉糖啦，有当下话讲一个字吼，也是讲咱大家去唱歌拉客啊，哦，甘一下喉糖润喉，润喉生津止咳啊，咱的酵素软喉糖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嫩的吼，咱的朋友讲哦，甘来吼啊，足赞的吼，有迄个气味。哦，当然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罗汉果、青姜、薄荷啦，哦，这一包。内面得30粒，哦，一包130元，哦，咱的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另外毛水梨膏、水梨啊膏啊，哦，这一罐哈，400元，哦，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交代欢呼，来听这首《姑娘17变》。

啊，写进来这首歌啦，哈，过来安排哈、哦，这个梦中双眼杯，哦，朋友这部那碟听啊，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哦，那边注文反复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哈，电话哪卡呢？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我敢啦吼、哦，感谢朋友，我节目那底听，安尼就对啊啦，吼、哦，无清楚无了解，吼、哦，电话有底卡，吼、哦，秀清广告介绍产品啦，吼、哦，2305-6924，像我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这款葡萄糖胺葫芦上面，老朋友啊，今嘛拢在保养吼，啊，搁即阵八八节感恩的回馈啊，1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平时拢在保养，人拢看咧几多罐，加较会好啦。啊，那新同学新的朋友，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哦，你看卖，出门啊，今嘛免麻烦人啊，咱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啊，行当往西八关路去，安尼过年啊自由自在咧。啊，那无你看吼，哭啦啊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拢真吃力啦，啊，感觉咧磕磕啦，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哦，咱这时代，咱这朋友，吼、哦，这种情形，咱唔好个拖，吼、哦，唔好个等啦，唔好个扛，吼、哦。两早有听到葡萄糖胺你买来吃，咱的物件、咱的产品，和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呢。主要成分、质量拢有针对啊，像讲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40岁以上上年纪朋友，也是讲咱运动量大人，好，也是讲有在做生理人，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也过再来，老爹爬山的人，嘛在做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的，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他上加路加。哦，伊有个路家跟那里打洞啊嘞，是不是？所以朋友，变下一个保养，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你即阵八八折，感恩的回馈13600块，直接拍八折，唔只爹讲咱的朋友啦，打电话来爹问，电话来爹注文，哦，讲拍八折呢，加开好，拢管咧几多罐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价钱直接俗合理，哦，要注文欢呼。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哦，讲两角走五线啦，你爱明白啦，好爱讲我啦。哎，有诶，少年仔恁来讲吼，几角几角吼，伊都唔知影啥物几角吼，用唔捌用着啦。因为这个规格你有用过无？我有用过啊，怎那哦？要去咧读册啊啥吼？那么我阿公阿公吼，阿公落地下就认出来吼，规格规格，哎，照大细汉啦，吼，较大汉的提较侪格，较细汉的提较少格。哦，我有啊，用的我一工两格啊，吼，迄位两格都算都是一个圆圆迄个毛两格的呀，吼。所以讲两格走五线，咱就听我讲过啦。哦，干我吼！啊，你若讲两角十五分呢，因为一角就十分啊。啊，你讲五分吼，嗯，咱通常拢讲规线规线啦，对不对？啊，再两角十五分吼，就雄雄也唔知讲是啥物事。吼，啊，你若用过规角，用过这个钱吼，就知讲啊，一角是十分，啊，咱两角十五分，吼，干我，干我，哦，这种会关键啦，两角啊，十五线吼，爱明白啦。爱讲我啦，吼、哦！过来听这首《大当人》，首先伫广告介绍产品，吼、哦，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23056924，大当人。

就是带当人啦哈。啊，首先过来哈，做一个巩固哈。啊，你那讲在保健品啦，哈，咱的巩固介绍在保健品哈。即阵哦，因为八八节哦，有这个帕节哦，万有3600块直接帕八节啦。尤其咱都在讲吼，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做侪朋友吼，你看即马拢做保养，差足侪吼，干那出门变麻烦人啦。哦，啊，蔬菜搁加落去食。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也当增加钙的吸收。好，咱再端下大字，欠骨本，留条骨本。哦，咱的蔬菜这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美国原装进口。另外，咱毛大豆卵磷脂啊，诺丽酵素胶囊。啊，个 B 群即长效型的吼，啊个益生菌，啊个即款鱼油，啊毛速力通，哦速力通的即、这个鱼油吼，啊个最近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你面洗好了有滴半只保养品无？咱即款珍珠面霜，哦即款珍珠面霜，你若逐工滴半，可以皮肤水呢，咱的皮肤水看袂出咱实际年龄呢。好，咱这款珍珠面霜吼，啊当这产品到到那满有3600块啦。哦，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这价钱直接属乎你开的户哈。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得到你哈，都敢那得到全世界了哈。秀清感谢朋友，就无那第一听，要么感谢朋友哈。啊，咱的广告介绍产品啦哈，有滴注文哈。啊，像讲哦，这个出跟那油啊，咱到哪里住家？哦，需要用到油哦，咱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这一罐580块，也贵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要么葵花油啊，哦，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哦，一罐260块，一箱8罐1980块，哦，也贵箱拢较少哈。主本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啊，啊，拢够丰富脆甜味，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哦，啊，个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够水梨膏、水来啊膏。好，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半心酸，一半醉。

心酸啦，一半一半，安尼较平均啦。我当看看吼，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也差不多啊，无咱就先安排到这哈。下面下晡四点，阁有一个节目啦，同款秀清哈，为大家所服务哦。第一本啊，茶余饭后啊，再欢迎朋友哈，再过来给咱收听啊。电话哦，拢同款啊，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要做本产品啊，哦，电话拿卡啊，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啊，哦，买咱的保健品啦、啊，哦，买这个珍珠面霜啦、啊，到头满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直接继续小号你较实在啦，哈、哦，电话继续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主西，哦，等下下晡四点第一本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哦，哈、哦，再会喽。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

0: 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文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我大家拢有手机啊，吼，因为手机内面的迄个赖啊，哦，相信讲你有看过到这个影片，就是吼，迄大台车、大台啊，吼，迄若讲有骑奥多麦的人啦，还是讲开车啦，大家拢会闪甲边啊，因为骑奥多麦，哦，你绝对爱去牛的大车过，唔好踮伊边啊，尤其伊若要转弯水角，迄尾溜去扫掉，唔是安尼讲，啊，头前嘛是同款啦，吼，尤其咱过路人行路啦。你唔能按大台车头前经过呢，迄真正拢足危险的，真正拢足危险的。像讲台北市公车吼，伫今年都两件吼，迄个死亡的车祸，即拢是吼车吼要起行的时阵啊，去弄到头前的人。交通局为了要改善这个吼，咱讲视线的死角，迄开大台车弄一个死角，要伫这年底以前要来补助业者吼，1640台装这个吼。公车要起行进前啊，有一个吼较盲区，一个警示的系统。补足现在这个系统无法多所侦测的范围。新北市交通局也冇强调，吼上北公车的业者有跨所在经营这个路线，在无个重复前提之下，也卖装吼120台就对啦。所以这个系统吼，就是讲装了后啦，啊，这大台车公车吼要起行时阵。好，要起行时阵运用这个吼人工的智慧，吼啊加雷达，啊到红外线等等这种的方式，也当侦测着讲车辆的头前固定区域内在人甲车，撇边讲去弄掉啦。虽然讲吼有啦，即马吼这个上班吼有足侪台公车要来装这种吼车的头前啊，即咱讲死角一个这个警示啊，但是咱依然吼也是爱小心细致啦。哦，大台车吼，卖按边啊过，卖按你头前过，卡别讲吼，发生意外，发生危险啦吼。再次提醒大家，也嘛真感谢朋友收听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朋友，你知影讲全球吼上界幸福的国家吼是多一国，你知无？讲芬兰啦，芬兰啦吼，芬兰连小刷吼第八年吼被评为是全球上界幸福一个国家。伫个即个咧足寒气候，啊因咧寒天阁足长诶，也甲着部分地区吼，拢几个月哦，拢无日头晒诶即个环境下，芬兰因遐诶人吼，依然会当维持非常高的这种生活的满意度啦。为什么芬兰人因为当地这种的环境当中，依然过着这样幸福感觉，十足这种生活呢？心理健康专家伫个讲，除了讲各项这个社会福利的制度吼，减轻了因的这个压力以外，譬如讲有免费的教育啦，啊个因呢休假的制度不加强度吼，啊加着全民医疗这个保障。上界重要的是芬兰人因拥有一挂真特别的生活习惯，加着这个价值观吼，一旦和因讲吼，提下了这个幸福冠军的宝座啦，吼，啊无咱叠加吼，甲朋友讲因是安怎吼，遮尼啊幸福，无咱小听一下，咱也做会到咱加减啦吼，加减吼，咱嘛要做一个幸福的人啦吼。因讲吼，有足济国家啦，包括讲美国也好啦。当讲别人问讲，你好无？咱若问好的时阵通常咱拢习惯讲真好啦，未歹啦，未歹，歹毛就是歹啦，通常拢会安尼讲啦。就算讲咱心肝内并不是安尼啦，你若讲过度表现出咱这个生活足困难的环境往往人会感觉讲你这种人都无受欢迎啦。但是芬兰人因对着这个情绪的表达，真正有迄个包容性啦。芬兰因个心理健康协会这主任伊是安尼表示，讲伫个芬兰那伫个芬兰来讲我今日无好，真无好，这是会当互接受的呢，会当互接受的。所以这种的情绪，咱真老实来讲出来，这种帮助减轻心理的压力。因为研究显示，咱若长期迄个情绪拢低调的。

无消透，唔那讲会增加吼，咱讲迄种吼较孤独啦、孤立感，甚至甲着咱的健康风险，也甲着寿命拢会缩短，有迄个关系滴。芬兰、芬兰啦，吼，芬兰因的文化吼，温主讲因遐的人会当真实来表达因内心的状态。因此吼，创造吼更加健康这种吼人际的这个连结啦，因幸福吼，这个闭关吼，这是就是讲吼，真正实实在在、诚实来面对着这个情绪，唔是讲吼强迫自己吼，这个正向啦吼，这是其中一项吼。啊，咱等者过来讲吼，因重视这个工作甲着生活这个平衡。

今年都爸爸节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吼，买在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的珍珠面霜，到到那边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的，这较实在啦，吼。像讲你那平时啊，咱在保健品都得做保养。哦，趁这个机会哦，哦，像讲葡萄糖胺啦，那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足侪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呢，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嘞，然后感觉呢，磕磕，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力，是不是安尼？好、哦，唔通佫拖，唔通佫扛啊啦，两早做一个保养。哦，出门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咱的时势也是讲咱的朋友，就是讲咱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都嘛对人会着，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也有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咱这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拢爱有够，好、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恶咯，有诶讲吼，一罐渐渐都感觉啊，啊，有诶甲第二罐，好、哦，这个情形拢爱看你啦，唔通搁拖，唔通搁扛啊啦，吼、哦，啊，每一个朋友哪只哪有迄个感觉，啊，都有信心啦，好、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像咱伫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伫保养，也有诶吼、哦，有伫爬山。哦，爬山的朋友嘛是爱注意，爱做保养呢。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咱拢知影爬山有哪上架、落架，尤其伫落架吼，敢那伫打洞啊啦，敢那足食啦咧吼。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哦，即阵若讲产品满有3600块，直接拍八折。哦，今年到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才有啦。啊，還有其他的產品若有需要，要主文吩咐電話再拿卡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謝大家，感恩，是摩林安祖生。

咱继续过来讲吼，芬兰因遐人啊，幸福的闭关啦。芬兰人因吼努力工作，但是工作的时间吼工时合理啦。这就是意思讲吼，因有够迄个时间啦，有足侪时间会当吼放松，甲着吼照顾家己啦。因遐这个大学的吼心理学的教授吼，又做一个补充，伊讲这种的制度吼。也好，咱人吼，一旦讲伫即个吼下班了后啊，安排更加侪吼多元的即个生活，唔是讲吼去有工作完全拢甲咱占据啦。所以因大多数的人吼，通勤的时间都比较较短，通勤的时间短，啊日常就当支配着吼即个休困时间就会更加侪。这拢是即因素，互因吼感觉吼即个幸福感大大来提升啦。啊，另外吼，甲这个大自然有关系。芬兰因另外一个幸福来源，就是讲吼，到处拢会当看到这个自然，自然。唔管讲伫这个首都还是小镇，因遐人永远吼拢未离开这个自然吼，上过远未哦。因芬兰吼有一项吼，因所讲的这个权益，就是讲温存因这居民吼，会当踮这个松。

林啦，还是讲湖泊啦、海边啦，会当自由活动。包括讲要来露营啦，露营买晒啊，要采梅、采菇啊，哦啊游泳啊、健行啊、哦滑雪等等，这也是讲完全拢免费。所以因这科学研究已经来证实，这种大自然、大自然会当有效来降低这个压力。啊，这个压力若减少呢，当然啦，就当促进有迄个吼幸福感啦。就算讲吼，唔是芬兰人吼，咱咪当透过吼，伫咱附近老公园啊，来只散步啦，哦，这种户外活动啦，咱嘛是会当接受这个大自然啦，来体验这种吼，自然吼，自然减轻这个压力，这种的幸福的方式吼，这也是秘诀之一啦。一过来吼，因就是安怎你知无吼？因不断拢去试一挂新的物件，对着新的物件。这对咱的心理健康有真侪好处，哦，并不讲一定爱学什么哦，学什么外国的语言啦，还是讲哦，学其他这个专业的技术啦，吼，不一定啦。你当讲啊，不然换一个新的来尝试一下吼，做一下食的哦，这个新的食谱，还是讲我参加这个吼，烹饪课程这种吼，不讲真重大代志啦。所以因芬兰吼有大量这个社团甲着协会，提供互因会当参与兴趣这个活动，哦，譬如讲哦瑜伽啦，啊个做一种绘画这个艺术啦、陶艺啦、哦烹饪课啦，啊这收费拢不只啊少，然后第四讲因学习会当变加吼比较较容易啦，这样就是吼因的这个幸福的秘诀啦吼，所以因吼就是吼无追求，因袂讲去追求足。强烈的这个情绪，最主要因都是知足啦，知足在因当下现出现这种的生活啦，吼，这种的观念，第四讲幸福，要幸福更加容易来达成，因为因为伊是吼来自吼这个日常的生活稳定甲着满意，吼，所以这就是讲这几项吼芬兰人因这个幸福的秘诀，因都是安尼啦，莫怪吼小林说吼已经第八年。被评为讲是全球上界幸福的国家，芬兰。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地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纯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耕落去慢，秋耕慢是较高耕，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土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西摩尼，安祖西。

这个单位的歌哈，大受拢足受欢迎的，阁好听啦。哦，啊，其中有一首哈，《拜拜啊思乡歌》哈，内面底都唱讲哈，吃亏就是占便宜，干嘛呢？吃亏敢去占着便宜哈？其实吃亏就是福啦。那每一个人哈，活在这个世界上啦，加加减减啦，拢会哈有个人有一种。

竞争的经验啦。竞争，不管讲咱伫读册时阵，学业上竞争，啊是讲比赛，啊是讲咱伫工作上，拢会竞争啊。甚至吼、哦，要食物件，要讲抢食，你嘛袂使抢输人啊。吼、哦，什么人嘛拢唔肯让什么人啦。吼、哦，大家拢嘛想要食，无想要食亏啦。吼、哦，但是咱人啦，吼、哦，食到一坎站嘛，有迄个岁数啦，看侪啦，啊是讲有经历啦，经历足侪啦。吼、哦，加加减减啦，吼、哦，拢会去体悟，慢慢体悟到讲吼，食亏，食亏就是福，这个道理啦。咱来讲第这个清朝吼，扬州八怪之一，这个吼郑板桥，这个郑板桥吼，我进前吼都有看伊一出吼，伊的戏出啦，伊戏出，就是讲因一定在朋友吼。啊，大家拢吼，就是有咧写这毛笔字啦，底下咧画图、画笔啦，啊，拢足水的啦，拢足水的吼。清朝扬州八怪之一，吼、哦，咱讲这个吼，郑板桥，伊个原名叫做吼郑燮啦，哦，所以人拢叫伊吼板桥、板桥，吼、哦，哦，板桥先生啦。这个地板桥是伫清代吼经济的一位艺术家，伊是伫这个吼足善财家庭当中来大汉的，家境足歹。伊二十岁就考掉迄个吼秀才，啊二十六岁伊开一间吼私人的教堂，来伫教册。但是因为所定吼无够来维持这个生活啦，三十岁到扬州吼去卖只画啦，四十三岁时阵伊考掉迄个进士，但是一直到了四十八岁吼，才调任到这个山东宦官的官僚。啊，五十三岁吼，又过调任吼为官官僚。另外对着吼，伊艺术这方面吼，伊个天分足悬的哦。伊个书法的作品呐、啊，非常有迄个特点滴的，吼、哦，无参像一般吼，人伫写迄毛笔字等等啊，拢细细格格安尼哦，正正正，迄种吼正楷写法，吼、哦，伊唔是哦，吼，伊是干呐吼，安尼写起呐，画一百画同款啦，所以讲叫做吼。六分半册啦，六分半书啦，啊！伊伫边啊过去吼，写一挂细细字啊，著名啦，回这个作品吼，足亲切的，啊，互人安尼伫看，会当讲真紧吼，就来了解看有啦。讲到这个地方叫郑板桥吼，伊伫这个为官做官僚的时阵吼，是一个吼非常受到吼在老百姓欢迎，一位清官呢。人讲吼，做官啦，清吼，你食饭都爱骄阳啦，吼清廉啦，吼，所以是一个吼，非常关心爱护在老百姓这个清官啦，吼，所以老百姓足欢迎伊的，所以并且有吼讲食亏是福，一家对吼，难得糊涂，难得糊涂，对这个吼匾额啦，听讲吼，这个难得糊涂这四个字吼，讲一个有一段吼。有趣味的来历啦，就是讲有一年啦，啊，这个地板桥伊去山东吼，来州分洪山，伊去观看这个地公碑，啊，甲阿妈吼，啊，都借一个老大人引导吼，讲我小借我带一阿妈，伫山卡吼，啊，借带这个老大人引导就对啦。啊，老大人吼，伊自称讲伊是一个吼糊涂的老人啦，伊家己讲伊是一个糊涂的老人，啊，伊出来面对吼。有一块吼，足大地，这个吼砚台，就咱写毛笔，哎，一块这个木板就对啦，足大地。哦，伊材质足水的，足幼稚的哦。啊，地板桥看对了吼，哦，足恶劣的啦，恶劣个得志。啊，老大人吼，就请伊讲啊，请你留下掉你吼墨宝啦。伊就拍算吼，了后要请人吼刻在这个吼啊木板顶冠啦。啊，地板桥伊就吼写。好、哦，伊就写吼，难得糊涂哦，这四个字，啊，并且有邓伊家己迄个名将，或、哦、者、就是写哦，康熙秀才，雍正孤零，乾隆进士哈，啊，因为这块木板吼，砚台呢，啊，足大地嘛，啊，边啊够空的所在哈，啊，地板叫做请这老大人，我无你嘛写一个呀，我你写一段，我你写一段，啊，老大人伊无提示啊。好、哦，伊就来写落去，就写写写写写一挂之类哈，字就对，哈、哦、啊，平常伊嘛赶快有断一地哈，细细格格音呐，伊这个音呐哈，所断出来写啥呢？
院

市第一啦，宜市第一，乡市是第二，电市是第三啦。这个时阵，地方就即才讲哦，这个老大人吼、哦，伊是一位吼、哦、已经退伍的官员啦。一看伊吼、哦。诶，这个所在吼，啊，个有空的所在，这个木板啊，个一个空的所在，一个吼毕业来，一个写，个写一段文字，好、哦，就是写讲吼，聪明难啦，聪明真难啦，要糊涂更加难啦，按这个聪明要转入糊涂更加难啦，吼、哦，所以伊也写这几句吼，一旦看出讲，伊对着这个人生观的看法吼，真看会开啦。地方叫伊虽然写了吼，这个难得糊涂，难得糊涂，但是伊敢真正糊涂，唔是哦，伊唔是真真正正糊涂。伫伊61岁迄阵哦，伊这个乡里吼有发生着这个吼灾荒啦，啊伊积极啊为这吼老百姓吼啊向人来请求，哦，就是叫这大官啦，哦，请大官吼啊拨一寡钱都来啦，拨款啦。结果吼、哦，去得罪了吼，顶面的这些官员去得罪掉啦，啊，所以去吼，这个官去用罢掉去啦，官都无去啊啦，伊迄个官位就来无去啊，去用罢官啦吼、哦。其实吼、哦，伊迄个时阵只要该登青吼，装糊涂吼，登唔知，所以对着老百姓这个痛苦吼、哦，叫伊讲有看当作无看，吼、哦，伊就当继续搁在做官，但是呢，无可能啦，颠倒吼。伊身为一个官僚的地板桥，面对着这老百姓的痛苦，无论如何，都要为这老百姓向人来请求。就算讲吼，我这个官无去啊，官无去啊，有迄个讲哦，甲着迄个气量就对啦。哦，所以吼、哦，那咱讲到这，那换种是你呢，换种是咱呢，会个如何选择？要选择讲这个官吼，官老掉的，这个职位老掉的啦。吼、哦，也是讲吼、哦，为咱的老百姓吼、哦、来向人来请求。吼、哦，事实上，地方桥伊唔惊吃亏，伊嘛无糊涂呢。只要讲一旦互人吼，一旦有了这个欢喜，哦，家己受一点么委屈，那有要紧呢。啊、哦，所以哦，讲到这，是不是咱嘛爱有一点地方桥？哦，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啦。吼、哦，好啦，咱来听吼。哦啊，拜拜啊，思想低啦，吃亏就是占便宜啦，吃亏都是好啦。

感恩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有打折哦。哦，即保健品啦、啊，还是讲咱这款珍珠面霜啊，那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哦，今年都88折，感恩的回馈。哦，咱平常老咧做保养，即保健品，像讲诺丽酵素胶囊，哦，阿个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阿个有舒钙啊，大豆卵磷脂啦，啊，咱这款 B 群、超绝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的一缸几条，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哦。哦，咱嘛益生菌嘛有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啦。出来面对坑食吧，大大细细拢天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是粉的啦。一盒内面得30包，吼，一盒是880块。啊，另外咱冇介绍鱼油，吼，咱这款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鱼油好啊，内面得有 EPA、DHA。丁丁这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酸的成分，哦，这一罐速力通的鱼油，亚纳豆呢，哦，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咱这罐赛琳酮通同好的纳豆胶囊，哦，并且一个保养啦，哦，安尼当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啊，另外面霜，哦，面洗好了，那抹一粒珍珠面霜，哦，有抹，你看卖皮肤水哦，啊，那皮肤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啦。青春美丽，好、哦，咱这款珍珠面霜，珍珠面霜一罐1800块，好、哦，咱这产品来到到的，到到满有3600块，直接打8折，价钱直接收给你，今年到88折，感恩的回馈才有啊！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询问，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在。

0: 有亲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是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阿哥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嘿。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啦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迄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摆讲有六大好处啦。吼、哦，咱即摆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嘿，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咪买当抵抗迄个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那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一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去水肿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郎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よ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匂い。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今天好，说的是吼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迄个好处了哈。第三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伊有抑制癌细胞哈，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种抗癌哈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过来啊，第四个好处了吼，保护心血管啊，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时阵吼，产生出来这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吼，所以伊会当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即卖吼休困一下听歌。今麦要听国语歌哈，张璐的《红睡莲》。

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粿的好处了吼。恁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粿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便啦。因为菜粿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诶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诶问题。好，咱即卖来讲吼，什么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粿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粿吼，包括迄、那个常迄个老塞啦吼，脾胃较弱个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仔讲第一个吼，常老塞脾胃较弱个吼，因为菜粿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你个真爱老塞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粿啊，会加重伊的迄个老塞的问题，愈熬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即体质虚寒的人，因为迄个菜粿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若体质较虚寒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莫食迄个菜粿，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粿介绍啦吼，甲只吼，做一个看诊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赫。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

0: 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记得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登白毒足上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登白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零九的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是杨泽唱的《挂心》。听众朋友常常甲一安同款，有听到一句话：医生惊治嗽，嗽咳咳哦，真正歹医。有一名40岁的妇人人，咳咳嗽已经有2-3个月啊，哎，伊真是有食药啊，有看医生哦，伊拢食止嗽的药啊，药啊去医生馆啊，一摆摕啊，都是3天5天的量，拢有真焦稳在食，但是症状啊，有时阵跌落来。有时阵呢，佮发作，伊有在上班，办公室的同事哦，佮伊笑伊叫做酷酷嫂，酷酷嫂。后来实在是哦，家己嘛惊，就去医生馆安排哦，照 X 光，啊个肺功能的检查，肺功能检查，结果讲哦是气喘，因为找到原因啊，啊医生在改用气喘的一种药啊，控制着气喘。酷酷嗽的情形甲改善，咱三不五时啊，小可嗽一下哦，应该是无啥物严重性，尤其是感冒的人，上容易有酷酷嗽的情形。酷酷嗽那是嗽久啊，不止哦，声音会变较粗，啊，佫会胸腔疼，啊嘛有人哦，嗽甲痰内底有血丝，有诶妇人人因为长期酷酷嗽，嘛容易造成的哦，尿禁袂掉。尿失禁，胸腔内科医生指出，在医学顶端，那是咳咳嗽3礼拜，就算是急性的咳咳嗽。大部分哦是呼吸道的感染，譬如讲感冒所造成的。啊，那是咳咳嗽超过8礼拜，就是2个月啊，那就算是慢性的咳咳嗽，慢性咳嗽。这可能有危险，还是呢严重的病因。医生管吼，对这酷酷嗽的人所做的检查哦，就是 X 光检查。啊，咱今讲的这名40岁的妇人人，伊的 X 光检查并无异常，并无肿瘤，还是呢肺结核。医生搁在安排肺功能的检查，了解讲是不是呼吸道较敏感，所以造成着容易酷酷嗽。呼吸道敏感哦，佫会引起气喘的情形。这个妇人人啊，伊都是因为呼吸道敏感造成气喘，还佫造成咳咳嗽。医生讲咳咳嗽的原因啊，其实真侪，参像啊，鼻水倒流，咪引起咳咳嗽；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咪引起咳咳嗽；气喘，咪引起咳咳嗽。有人不昏不伤侪啊。啊是呢，食高血压的药啊，因为安尼咳咳嗽拢治疗治袂好，所以讲啊，咳咳嗽啊是爱对症落药，才会当彻底来解决。那是哦，咱家己啊去找一挂止嗽的药啊，不管是药水啦，还是药粉啊，这种干呐会当治标，但是袂当治本。

国行科学准讲啦，因为啊，咱的炎敌治疗，参像细胞的肿瘤性细癌嘛，这样算是着较早发现、较早治疗，这好时机啊。安尼哦，后摆无法度治疗，安尼就惨嘛。医生建议讲，扫真久的人，无法度改善的病人，那是讲还佫有呼吸困难、发烧，这物件食袂落去，体重减轻，酷酷少有血，这系竞争哦。通常可能是有较严重的疾病，较严重的疾病哦，一按都想到肺癌，肺癌哦，第十大死亡癌症内底嘛排前几名，所以哦，那是呢，酷酷少超过三礼拜，一定爱去较大间的病院去检查。

咱来讲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啊，是典型的竞争哦，就是哦，脚手身躯会硬硬，讲话会讲袂清楚，脚甲手会皮皮喘，行路呢无法度大步大步行，算哦细细步啊细细步啊安尼小碎步的行路，容易跌倒，这是帕金森氏症上典型的竞争，这是机能的退化。帕金森氏症一般是大脑的神经功能下降，大脑的神经的传导物质多巴胺分泌不够所造成的。所以帕金森氏症哦，是脑部的疾病，爱看脑神经内科、脑神经内科，这是脑部的问题。目前的药物治疗帕金森氏症，一旦将竞争控制掉的，但是目前阿无药啊，通阿治好。咱知影讲帕金森氏症是脑部的脑神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但是哦，即马有医学研究讲，小中风啊是食药啊，甚至水脑症，就是哦脑部积水，即马引起帕金森氏症。不过哦，即个唔是典型的帕金森氏症啊。只要吼对症落药，解决病因，都当真紧来恢复健康，恢复着身体机能。都讲这个水脑症，水脑症所引起的帕金森氏症啊，只要呢将大脑内底积水吼，来抽出来，安尼吼人马上就清采，马上就舒服啊，马上就会当恢复正常走路啊。神经内科的医生参照这水脑症所引起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因治疗的经验是原本行三公尺的距离，只要将脑内底积水哦来抽掉，马上行路

会当甲正常人同款，脚步就坏出去啊。帕金森氏症有可能因为脑血管的病变、水脑症，还是吃胃肠药啊、吃降血压的药啊，还是吃情绪控制药啊哦，所来引发着帕金森氏症。但是呢，医生讲，只要哦，唔是典型的帕金森氏症，会当对症落药，安尼呢，症状哦，都会当真紧、真紧就改善啊。参像拄只咱讲的水脑症啊，只要手术将大脑内底积水抽掉，啊是讲的食降血压的药啊所引起的帕金森氏症，把药啊停起来，帕金森氏症的症状都马上有大大的改善啊。有部分的患者哦，病人啊，脑部呢有真侪细条血管塌掉的，迄种小中风，因为影响的范围无大。所以哦，无明显的中风的竞争，但是长期间哦，拢无好好啊来治疗，对细条的血管的中风啊，拢无处理，时间一久啊来哦，所以引发着帕金森氏症。尽管内当较早发现哦，只要食阿司匹林哦，都会当预防脑血管恶化，阿嘛会当降低着。帕金森氏症发病问题，那是讲哦，一般的脑神经功能下降，这种机能性的退化的帕金森氏症，药物跟它一旦和退化的速度减慢，药物都无法度完全治疗好。机能性的退化型的帕金森氏症是无法度完全治疗好，只干啊靠食药啊，可以卖恶化。咱的听众，咱的民众吼，总共呐发现咱的长辈面的表情啊变较少，手呢开始会喘，啊较紧送去病院去诊断。那是讲一旦较早发现，第一神经阿袂规拢歹去，阿袂坏死进行补充多巴胺，安尼都一旦有效来改善着帕金森氏症的病情。甚至讲哦，食药啊，对当和走路会当正常，啊唔通等下到哦，脚手哦拢无协调的时阵，走路容易跌倒的时阵，该去看医生。迄个时阵那是哦，神经拢歹去啊，拢死去啊，要减轻着身体机能的恶化，都较困难哦。

0: 陈思安看老脸，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即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另外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一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

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诶，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诶，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诶，美国原装进口诶，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8折，3600块拍8折的价钱，即马就是8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以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都无剩叶黄素伫内底。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克林所唱的《婚车白啊行吊桥》。听众朋友，咱来讲，有一名五十岁的妇人，因为一平常时啊，都有在用电脑的物件，用三 C 的产品，敢那是哦，目睭哦伤疲劳啊，用眼过度，所以呢，伊的目睭真习惯哦，一直腻，一直腻，一直腻。伊有去看医生，医生初诊的时阵，认为讲最可能就是目睭皮一直在旧筋，叫做眼睑痉挛症。

真是有人诶目睭一直黏一直黏，这毋是伊爱黏诶，这是无法度控制。啊，医生哦，互伊药啊，互伊食，会当控制目睭皮旧紧诶药物。这个药啊吃了吼，敢那无啥物改善，所以哦，这个女士啊，伊个呢进行着两蕊目睭的目睭皮手术，做手术哦，嘛是无改善，伊个去找中医，听伊讲中医的针灸，冇做这个，所以伊改去中医啊去针灸，赶快拢无改善，后来换一个医生哦，诊断甲发现讲伊这是大眼睛。大眼睛的作怪，阿当病院的眼科的医生表示，大眼睛干眼症啊，常常予人诶无去太注意着，啊，煞来延误治疗。啊，若是大眼睛哦，无治疗哦，有诶人有可能会造成角膜破皮、角膜破皮，啊是角膜溃疡，这都爱注意啊，角膜真重要。经过了解哦，这名的富人人呢，因为目睭一直旧紧，一直黏，一直黏，这个情形哦，已经嘛有一两年啊。伊嘛有去看医生，初期哦，伊阁食过镇定药，食镇定药镇定剂哦，目睭皮哦，真是无阁一直黏，但是呢，常常感觉目睭会刺痛，啊，阁目睭闭袂开。啊，因为哦，一直足困了诶，所以呢，情绪嘛变啊焦虑，这种诶情形，伊哦家己真紧张啊，一两天啊，都过去看医生一届，一两天都去看医生一届，啊，伊哦，中医西医拢去找，开哦几啊万块，看中医看西医，但是拢无啥物改善，眼科诶医生。表示咱的目睭的泪液层，那目睭的目油哦，唔是这么简单哦。目油哦，其实伊按外口到内底有三层，第一层叫做油脂层，就是第一层呢是油的啦，啊，第二层是水液层，水的，第三层是黏液层，黏黏的。其中的一层分泌那无够，啊是讲无平均，安尼就会造成。大眼睛干眼症，基本上干眼症有两款，一款是目睭油、目油分泌无够、欠水型的，啊，另外呢是目油哦蒸发伤过紧，就是哦目油伤过紧就打起啊，欠油型的哦两种，干眼症都这两种，一个是欠水型的，一个是欠油型的。干眼症过去普遍因为老化。造成着泪腺功能降低，就是咧目睭底老目油的功能歹，造成干眼症。但是这几年来哦，电脑的产品、三 C 的产品啊，愈来愈普遍，真侪人都是长时间哦爱看电脑荧幕，长时间看电脑的荧幕哦，有的是因为办公室哦都电脑化，啊嘛有的人是因为哦手机啊。还是平板电脑吼，还是诶桌上型电脑啊，甚至笔电啊，俗啊，方便啊，爱看韩剧啊，吼，爱看电影啦，长时间在看，长时间在看荧幕，你目睭诶次数伤过少啊，即你目睭诶次数，因为长时间静伫荧幕头前，所以呢目睭哦拢闭个开开看影像，目睭你目诶次数。自然都少啊！啊嘛有人因为在冷气房内底，啊是讲有人啊在室外被风安尼扇，即个原因啊，在对目睭较无好的环境工作，造成目睭的目油啊，真紧就打起，真紧就被吸收，这种有可能会引发着大眼睛。这几年哦，得着大眼睛的族群哦，年龄哦拢有。降低的趋势，不是干那讲老化哦，一寡环境的因素，啊，个个人的习惯，拢对目睭拢有伤害。听种朋友那是讲定定，感觉讲目睭的会打会涩，会刺痛，啊，个有烧烧迄种感觉，啊是讲哦惊光，短暂时间啊，目睭出来看物件看袂清楚，这种有可能是大眼睛，竞争那恶化。

可能都会伤害到视力，还是讲并发到更加严重的目睭的疾病。医生建议哦，平常时哦，会当较接热敷哦，目睭只较接热敷。啊，搁有哦，轻轻啊吼，目睭皮小捏一下，轻轻啊捏一下，定定咧做一寡护眼运动，爱护目睭的运动，就皮只轻轻啊，顶悬下面，顶悬下面，安尼捏一下，会当促进着目油的分泌，啊嘛会当吼减轻着目睭的压力。

听众朋友知影，咱的血型，血液咯有 A 型、B 型、O 型加 AB 型哈，这四种。咱人的个性毛分作两型，分别是 A 型性格加 B 型性格。听众朋友刚有听过，咱讲 A 型的人格啦，还是 B 型的人格，这是哦个性的分类哦，这个血型都无啥关系。啊，这边安那分别哦，你是多一种的个性的人呢？美国一个医师分出来啊 ，A 型人格加 B 型的人格哦，有啥咪无同款？安排一首音乐了后，一安带咱的听众朋友讲。

咱若是咧讲 A 型的人格 ，A 型的性格，就是讲哦，这个人较急性，动作较紧啦，吼，讲话速度较紧，攻击性、竞争性较强，较容易啊生气。这个、人就是较兽性。啊，那 B 型性格的人，伊的个性就是吼，动作较温吞，讲话嘛较慢，声音较无真啊急，定定迟到，对时间哦无啥物的概念，较容易满足，互人的感觉是较温和的、较好合作的这种的个性，叫做 B 型性格。

0: 1-800-996-4000。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阳泽请为官，乱乱不暇。来讲哦，一名68岁的太太，因为啊，伊的骨头啊酸痛，啊，佮有严重的贫血，严重到出来意识无清楚，吼、哦，都、就是一个人戆神戆神，厝内人赶紧来送去病院哦。医生诊断讲，伊是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这是恶性的肿瘤哦，这是癌症哦。伊呢？因为对治疗的资讯吼，唔是真了解，以为讲吼已经到癌症的末期啊，所以呢，伊吼就讲伊无爱治疗啊，伊无爱治疗啊，啊就转去厝，但是真艰苦啊，规工拢倒喺眠床，就是因为哦倒眠床，有一天吼，算咧戆戆叫袂醒，意识不清，较紧咧，佮带送去急诊去哦，严重。桃园的婚姻，迄阵啊呢，得安排去住安宁病房。但是英总的医生真热心，啊嘛真细心，经过着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啊，无放弃，无放弃哦，可以食标靶药，就是治疗癌症的标靶药，针对着癌细胞的治疗。在治疗了后，病情得到控制，这个妇女人按安宁病房出院哦。重新阁活转来同款，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多发性骨髓瘤比较容易哦，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躯顶端，主要的症状是哦贫血、骨头啊酸痛、爱困等等。因为啊，容易被错误认为讲是老化的症状，啊，都无积极治疗，一直到哦情况恶化到骨断去啊。还是说啊，油气病变可能在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说这是多发性骨髓瘤，骨髓的问题，骨髓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说啊，癌症哦，用传统的化疗副作用很大，尤其是对老大人来说哦，副作用哦很艰苦，比如说头毛落去，譬如说的痛疼，还要用很多时间，要专人照顾，也呢容易感染并发症，所以啊，就放弃接受着癌症的化疗，严重的病人哦，有可能就是真紧啊，几个月啊以来哦，就死亡啊。但是哦，要带咱的听众朋友讲，新的医学科技哦，对癌症随时拢有更加好的药物研究出来，像讲新的一代的标靶药物，血液肿瘤科医生讲，这个新的药啊，会当有效降低着并发症的。

生，啊，佫会当延长着生命五年到七年。因总肿瘤科的医生指出咯，多发性骨刺瘤是造血系统的癌症，原因是骨刺内底啊分泌着抗体的白血球将细胞病变，这个细胞啊分泌着大量无正常的免疫免疫球蛋白，使着全身骨的器官哦，刷病才会无正常的免疫球蛋白来攻击，造成着全身骨的器官病变。这几年来，得到多发性骨刺瘤的比例增加到20%。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啊，目前还佫唔知影多发性骨刺瘤、多发性骨髓瘤比较呢较正确、较会当确定的原因。但是根据研究哦，癌症是基因病变的累积，所以讲医生都建议哦，建议讲咱的民众啊，那是讲啊，长时间、长期拢啊暴露在辐射线，还是化学药物的环境，安尼都是高危险群。上好是哦，会当避免就避免。啊，搁有就是平常时啊，咱都爱有正常的生活习惯，爱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啊，搁爱适当的运动，这个是预防癌症的方式。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癌症要发作还是无发作，发作在什么的部位、什么所在，嘛拢无同款。唯一咱会当做的，就是保养，平常时啊，就好好啊来照顾保养。照顾身体都是爱正常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习惯，啊，还有呢，适当的运动习惯。咱过来安排歌曲。

0: 俊怀唱的歌《桃花过度》。
1: 现在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也会想说油啊接接碗也是很好的。公司有醋甘油，还有葵花油。醋甘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甘油的是啊，会清清，啊嘛袂贵，一罐一千 CC， 580块。咱这醋甘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个维生素 E， 啊个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风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错干那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真是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今麦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即罐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1980块，1980块，八罐。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快乐的马车林英丽唱的。
1: 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食素食的朋友，啊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伊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伊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那么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啊，佮会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啊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诶，另外还佫增加着8种诶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食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480块，一罐480块。咱这个 B 群，刚刚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喉糖起价啊，原本一包100块，即马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有要买喉糖哦，你爱搁算一下哦，一包吼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互恁呢会生脆软，互恁拿喉较滋润、凉凉、较舒服，软喉糖哦，做嫩诶，互恁不会化啦，啊，袂夹脆。这个喉糖凉凉，有薄荷，还有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吃起来有枇杷膏那种的口感。里面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吃起来都是有枇杷膏那种的口感，还有诺丽果的加索，有加索就是跟人不一样。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若是有需要，甲咱来联络。以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咱介绍的产品，以安哦，小报告一个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喉糖一包30粒13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叶黄素680块一罐 ，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一盒哈，1680块，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18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跟易安联络。

八月八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八折，就是中价打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初干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伫在内啦。阁有咱脆食物啊，像像咱的水梨糕啊、芝麻合枣糕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伫哦，3600块拍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蔬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罐880块。因为啊，即马在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剪。三合一的胶囊，纳豆、红景天、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背剪啊！啊，咱的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伫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甲700.4块，700.4块，原价是880块啦，70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性格较济，咱若长期有在吃，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顶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风流三兄弟林海所唱的。咱来讲，有一名58岁的妇人，伊住伫南投的山内，因遐所在有种破布子甲种起啊，伊定定食破布子甲起啊，破布子来生做韭菜吼，未歹食哦。伊按细汉的时阵定定食，即马大汉啊吼，敢若北部较少人在食。破布子迄个籽有一点肉，肉食食迄个籽啊，会香香哦，会涩涩。这个太太都是因为哦，无外久之前胃痛，痛到真艰苦，去台中大京的病院看医生。医生发现讲，伊的胃内底哦有一粒5公分这么大的粒的胃石，胃石5公分这大粒到底是偌大粒的？5公分这大粒哦，亲像一粒柳丁这大粒。安尼，咱的听众朋友会当想象鸡卵丁这么大粒的胃石，又达医生讲，伊都是常常食破布子，还佫食起亚，即阵啊冇起亚。医生建议讲啊，先啉两礼拜的苦啦，啉两礼拜的苦啦，看卖。啊，两礼拜了后，佮佫倒来回诊。啊，这个太太一倒去哦，就开始啉苦啦，啉两礼拜。两礼拜回诊的时阵哦，发现这个胃石胃石。就是胃内底一粒结石啦，胃石有较细粒，就叫伊讲吼，阁继续啉，看这个变化。两个月了后，阁登去回诊，阁登去检查，发现这粒胃石胃石变大粒起来啊！医生讲，安尼袂使啊，袂当阁啉可乐，安尼都爱用侵入性的治疗方式啦。医生用胃镜，还阁有叶啊。

将胃内底一粒的胃胶、胃石弄个破，弄破了后，再用叶啊一块一块将破去的胃胶来叶出来，安尼才解决掉这个妇人人几啊年的胃痛。这是台中主治病院肝胆胃肠科的一个病例。胃肠科的医生表示，靠拉内底的碳酸会当将胃胶、胃石的表面来溶掉。胃胶是啥物呢？胃胶就是讲咱食一寡物件，尤其是植物性的物件，亲像皮啦，还是籽呀，这有纤维的物件，在胃内底无消化掉，哦，无排出体外，久啊吼，伊就会结丸，结一粒圆圆的，敢那石头啊。咱咧食的食物吼，在胃内底震动，伊去黏搁较济的纤维，愈黏愈大粒，愈黏愈大粒，变一粒胃胶，胃胶吼。那是在胃内底久啊哦，较大粒啊哦，就对胃安尼滚叮当，胃的胃壁都会艰苦啊。医生讲哦，胃胶的内面啊，包括各种的纤维，啊，佮有钙化的结晶，会愈来愈硬哦。那硬都无容易消毒掉啊。即摆哦，医生诶建议即个妇人人啉可乐，啉可乐真正有达即粒胃胶的表面哦，会扬起。不过因为扬起了后，煞变作搁较好黏其他的纤维，所以唔该哦，变这个胃胶愈来愈大粒。医生讲胃胶、胃石啊、胃的这个结胶啊，一定要处理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胃胶哦，伊在胃的内底，咱的胃哦，就那一个底啊，伊在胃的内底，一直在细叮当哦，这个胃胶哦，拿去磨胃壁，就会造成胃壁破皮，迄就是胃溃疡，阿嘛会增加着胃癌的发生率。大多数的胃胶无这么大粒，病人会当用啉可乐的方式，或者胃胶呢慢慢慢慢溶掉，阿是呢破去变较细粒，咱身躯都会当在自然排出体外。那是啉可乐已经无效果啊。显示讲，这个胃胶已经真久啊，还是呢，伤过硬啊，在胃内底哦，一直滚叮当，黏足济纤维，愈黏愈大粒。啊，那黏甲伤过大粒啊，人的胃壁常常吼，这个胃胶弄来弄去，咱就会感觉胃痛、胃艰苦。这个胃胶若伤大粒哦，无法度通过幽门，无法度排泄到体外去，就甲一般的结胶同款。医生即摆是用内视镜甲内视镜夹，将即个胃胶先带哦，夹无破，夹无破了后，甲个用哦夹啊，把破去的胃胶一块一块一块夹出体外，经过了点外真久的手术甲完成。医生在讲哦，咱台湾的民众出现胃胶上常常看到的原因是食破布剂，因为破布剂啊有黏性，在胃内底，甲其他高纤维的物件斗阵呢，譬如哦，起啊，啊都是安尼啊，黏来黏去，黏久啊，就变肥圆、龟裂。今仔日讲的这个病例啊，伊讲哦，伊都是哦，食破布剂嘛，食30多年啊，啊伊住喺南投的山内啊，因遐家己有种，种足济哦，因遐嘛还佫有起啊，因迄个庄的内底哦，真济人。嘛有胃胶的问题，因种的人啊，常常食起啊，常常食破布剂，应该都是安尼啊，才会出现胃胶。提醒咱的听众朋友哦，若是胃艰苦哦，嘛是爱看医生，看医生才会当哦，知影讲咱的胃是出什么问题，造成着的胃会艰苦。

0: 福州唱的歌《惊惊》。
1: 爸爸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搁有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啊，拍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咖手、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的三片、卵磷脂、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嘞，快要180元嘞，买五罐180元。五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的珍珠霜，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还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也唔知影啥物时阵。应该寄到位啦，安尼大咱一直欠，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回嘛，无第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可咱就脆食物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食物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
0: 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天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

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清洗。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亲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有亲自。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郭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今仔日外口会热未？
1: 热。
0: 我哪会热？
1: 听伊讲，这个南部哟，讲安尼，热到39度。
0: 安尼啊，喂，
1: 规粒旱鸡安尼，敢那咧捕旱鸡，咧捕旱鸡安尼。
0: 跳落水底个爬起来吼，嘛是感觉个热啦。啊，这落天安尼，相对上好啦。
1: 这天气的咧急啊，急一个方面呐，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系啊系啊，啊无多啦，你那咧急风台啦，计也是讲方面要来吼，尤其即马阁是热天。

0: 嗯呀、啊，就一定会足热足热足热的。嗯，系啊。
1: 我来讲困起来讲，哎呦，哎，房间那呢，三十几度安尼啦。
0: 嗯，
1: 俺们这拢开外口的，算较会好啦。听个放落吼，逐间拢会凉啦。
0: 嗯。
1: 嗯，
0: 啊，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安尼都凉凉啊。
1: 今仔看一个新闻报纸吼，有影啦，在生无人认吼，
0: 嗯，
1: 啊，死掉了几大丁啦。
0: 昨日咧讲钱有啥路用？
1: 嘿，哦，钱真好用哦。啊，不过你若无命，嘛无啥用，
0: 都无啥路用啊。啊，不过后壁的人都有路用啊，小姐啊。
1: 在生无人认，啊死了几大丁。这个心得吼，有一个姓黄的，这地主就对了。
0: 嗯，
1: 伊咧科学园区遐吼，有这个土地，啊政府甲征收去吼。
0: 嗯，
1: 伊会当领一点两亿，
0: 一亿二就对了，哦、一亿两千万。
1: 卖讲一点啦，两亿就好啦。
0: 嗯，
1: 哇，袂晓袂话啦。诶，后生查某囝、孙仔辈，拢总八个人吼，提起了告诉伊告安怎呢？讲因这姓黄的这个吼，伊个有搁娶啦，
0: 嗯，
1: 啊搁娶这正式娶来哦，
0: 娶第二房啊，
1: 娶第二房这爱有几啊领？三千六百四十五万安尼啦，
0: 嗯，
1: 讲因这规口查讲要求讲吼，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
0: 嗯。
1: 新竹的地方犯人认为讲，这个姓黄的在生意识阁正清楚咧，
0: 嗯，
1: 还阁娶这个第二个吼，
0: 嗯，
1: 当然有通财之意啊，
0: 对啊，嗯、
1: 哦、
0: 嗯，
1: 无多证明讲伊是个头领啊，
0: 这钱阁有摕去买土地，阁有甲查某囝买厝，系、嗯、啊，
1: 哇，啊，无多，
0: 因算算的想讲。加开开的嘛，还够存九千万呐。啊，现在那存2600万呢，还无够安尼啦。
1: 哦，
0: 啊，即马着个人即个后母啦。
1: 嘿嘞嘿，
0: 后母间讲意思也好头那，搁加三千几万出来安尼啦。
1: 啊，你再生即个姓黄的即个吼？
0: 嗯，因老爸。
1: 即个有甲娶，
0: 爱甲娶，因有结婚啦。
1: 结婚就算翁仔某啊，
0: 啊算讲
1: 翁仔某当然
0: 有通财之意啊，
1: 通财之意啊，
0: 嗯，
1: 系啊，
0: 系啊，
1: 啊对方讲要要求讲，哇，这钱都要搁提出来安尼咧，
0: 嘿，
1: 反而讲因两个算翁仔某啊，
0: 喂、哦，有迄个赠与啊，
1: 嘿，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啊，因为哦，因这个第二个某差。这个十波人二十岁啦，
1: 欸、
0: 啊，算是讲吼，拢伊咧甲照顾啦。
1: 哦，对了。
0: 啊，平常时啊吼，因遐后生查囝吼，是讲，拢较无倒来咧小看啦，
1: 欸、
0: 不闻不问安尼啦，
1: 嘿、
0: 啦，啊，所以有啦，有在生的时候有讲在生要互遐后生查囝啦，
1: 嘿啦，
0: 嘿啦，啊，后生查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安尼。
1: 哦。
0: 啊，即嘛。算讲法官调查了，讲认为这三千几万吼，唔免阁摕出来啦。
1: 系啦系啦。
0: 因这个某吼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
1: 对啊。
0: 系啦。
1: 你在生时阁娶第二个就对啦。
0: 嗯嗯嗯。
1: 啊，算翁仔某啊，你咧。
0: 对啊对啊。嗯。
1: 啊，这那下代这就是无福气啦。
0: 嗯。
1: 你在生时，你落去甲看。就去甲讲，哎呦！
0: 为着遐财产了，
1: 对啊，啊，当无啊啦，
0: 嘿，
1: 哦，
0: 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准得存2600万啦，加减分啦，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存遮你加减分啊，无就无啊，
0: 哎呀，
1: 照法律来行，讲着倒转来啊，人伊搁娶迄个某，啊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
0: 嗯。
1: 伊拢要甲体验蛮晒呢。
0: 啊，因为因这个某是讲吼，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看医生啦，
1: 嗯，
0: 哦，平常时啊，因的生活费用啦，这拢爱钱啊，无敢免钱呢，
1: 对
0: 啊，对不对？
1: 哎、嗯、呀、
0: 啊，啊是讲那伊户头阁布这条钱出来，
1: 嗯，
0: 意思讲对因翁遐摕过来，
1: 嗯，
0: 啊，人因两个翁仔某要安那提？ 什么

0: 噶就是打一亿外尔，是一人要一个要开一亿。
1: 哎呀，
0: 啊，唔着个倒，因老爸唔着个倒塌。
1: 无啦，
0: 嗯，
1: 啊，即摆无啊，人人判讲，
0: 嗯，
1: 袂使啦，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
0: 哎，
1: 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当然咧，
0: 啊，算因老爸名下存2600万啦。
1: 嘿啦。
0: 啊，这2600万，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啦。
1: 迄加减摕啦，
0: 嘿啦，
1: 啊无也是闹啦。嘿，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
0: 嗯，
1: 在生无人认啦，死了你就归大丁啦。
0: 嗯，
1: 嘿啊，留啊侪财产，啊你子孙得无着，
0: 嗯，
1: 啊子孙你都无福气啊，
0: 嗯，
1: 你都无甲照顾啊，嘿啊。
0: 啊，即马拢差不多是安尼啊。
1: 对啊。
0: 所以，老身躯边有一块老西卡哦，咱也是囥咧开哦欢喜安尼，开哦欢喜啊，咩讲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系啊，开会玩未玩一回输啦，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尼就好啦。
1: 对啊，人即卖会老的吼，
0: 嗯，
1: 拢嘛走去倒位万家阿公店嘛，
0: 嗯。
1: 较水的小姐叫来吼，
0: 饮、嗯、
1: 酒，啊那有法的中间，
0: 哎、
1: 你那会出去，你带出去啊，
0: 嗯，
1: 哦，带出去看要避狗人啊啥吼，
0: 哦，
1: 有钱哦，有钱就好办事，
0: 腾光光笑到天光，
1: 你没有没有钱，讲一倒转来，
0: 嗯，
1: 都饮酒就好啊，你讲少，
0: 嗯，
1: 啊、你也无讲钱呀、啊，
0: 唔是有的人是吼、哦、爱闹的。
1: 哎、
0: 欸，啊，就算讲啊，去迄个饮酒的所在吼，啊，有遐查囡仔通陪开干陪耍，
1: 有啊，
0: 啊，安尼就好啊，
1: 安尼就爽
0: 啊，开一寡钱，迄嘛唔免开到偌济哦，你1万外块吧。
1: 啊，你讲要招伊去内底吼，
0: 嗯，
1: 小寡呢开干一两呢吼，
0: 嗯，
1: 会使啊，你个摕一
0: 两万块，钱头开落就会使，
1: 摕一两万块那个地了，哇！啊，有这个空的，你要半米半，对唔，半米半，
0: 嗯、
1: 对唔，裤免穿嘛，带你来，哎呀、啊，
0: 无穿会好高的呢，
1: 啊，
0: 无穿敢会好高的啊，
1: 无穿内底那好紧，
0: 嗯，
1: 你也无人看的啊，
0: 嗯，啊那无场地，唔知影叫掀起来，叫风飞起来，
1: 无啦，
0: 怕未看半的，
1: 加嘴风通个飞，
0: 无啦，嘛是爱穿一个啦，
1: 约会出来，
0: 无会看啦，这。
1: 都入去饭店、好地类啊，两个都去啊变狗人啊！
0: 哦，
1: 无钱拢唔免讲啦，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啦。
0: 有钱就好办事啦。
1: 系啊，
0: 嗯，
1: 哦，你若去酒家倒位啦，起码无酒家啦，拢迄个什么夜店，
0: 嘿，
1: 哦，夜店咧，拢少年查某囡仔呢。
0: 嗯，
1: 哦，迄个去比啊，即马
0: 啊，即马阁有传播咩，嘛真侪，网络嘛真侪，
1: 酒家拢老查某啦，
0: 哎，
1: 迄阵暴暴人较歹啦，
0: 哎，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
1: 好丢啦，来啦，小姐，你咧等什么人？当然等你咧靠肉的人啦。
0: 哦，
1: 哎。

0: 啊，讲了的哈，这中间吼，
1: 嗯，
0: 一切拢 OK 好势，
1: 嗯，
0: 哎，
1: 一切嘛拢好势，
0: 对啊，
1: 嗯，
0: 啊，人咧等你爱你，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咧，
1: 袂，
0: 哎、欸，伊唔是徛边的呢，
1: 哦，
0: 你若徛边，你要比如讲，偌济，
1: 嗯，
0: 两千，
1: 哦，
0: 啊，袂你就讲去，
1: 哦，徛边有两千哦，
0: 有哦，
1: 哦，
0: 你若较水的，
1: 较水，
0: 啊，无拢一千啦。
1: 嗯，哎、欸，刚有刚好加迄个行情，
0: 有哦，
1: 有啊、
0: 哦，哎、欸，有水水路路，明仔载托你妈奶来找我吼，咪甲带来讲行，咱来龙山寺教吼，来参观一下，徛壁啊，参观观的吼，带来五洲街遐吼，
1: 食食食嘞，
0: 迄物件阁偌济吼，阮两个坐哩吼，就个甲盖落去。
1: 嗯，
0: 比如叫两杯啊，都洒落去啊。
1: 天气遐热，搁半工去看迄个客伯
0: 啊。啊，嗯哎，洗一淋啊，再来别位啊。
1: 哦，
0: 哎呀，
1: 嘛真骨力了呢。
0: 哎，我两个人到底讲，哎、哦欸，要来倒去，讲要来倒去来倒去啊。
1: 那是应该练杀步啊呢。
0: 哎呀，有啦。
1: 半工去看迄个伯。人伫遐徛到要热死，啊！你用半工去遐看到要热死，
0: 对啊，
1: 足无聊的。
0: 无啦，阮真久无去遐参观啊啦。
1: 哦，
0: 嘿啊，
1: 真久无去广州街遐踅啦。
0: 传林老师来啊，讲行咱来啊，即个来开眼界一下。
1: 好，
0: 哦，
1: 嗯嗯嗯。
0: 哦，我没有真久毋捌等于等于放假。
1: 嘿啊，就迄个无开车了，就无去啊。
0: 嘿啊。
1: 哎呀、
0: 啊，无车了，我怎
1: 无方便啦？
0: 对啊，
1: 嗯，
0: 即马出门拢啦，坐公汽车免钱啦，
1: 嘿，
0: 哦，啊坐公汽车讲真啦，下久袂轮咧扫啦，
1: 都
0: 搁伫遐等啊，费去，计程车会来啊，
1: 较紧啊，
0: 嘿啊，
1: 较食平淡无，即爱训练啦，
0: 对啊，
1: 袂使安尼急性，
0: 嘿，
1: 嘿啦，
0: 要提阮的产品哦，
1: 重点哦，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哦，
1: 还有珍珠霜哈，
0: 哦、拿来保养啊，真好，真正足水的，啊，让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安尼，
1: 嗯，
0: 哦，啊，这 EGF 青春胶囊。你看人输的一摆拢半担，一个朋友来行半担，
1: 拢半担。
0: 哎，啊，人个杨先生，因某来讲要买咱的产品，讲啊，一摆甲买半担啦，卖搁伫遮呢。
1: 啊，都边啊有咧边，有咧用，有咧抹。
0: 啊，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哦，听了人讲会下书吼，对阮的产品，完了吼，哪有兴趣？啊，阮的产品都足赞的，你咧，拢二三十年啊呢，唔捌咧换。
1: 安全够有效。
0: 你刚才看电视，你甲看嘛？今仔日卖这项，明仔载卖这项，后日卖这项。啊，你买甲规大堆，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开小房哦？
1: 要无啦？要开迄个干妈店？
0: 哎呀，哦，骨头要顾好，你找阮就对啊啦。
1: 嘿，
0: 哦，
1: 物件买袂完啦。啊，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啦，下用都无贵啊。嘿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天气遮热啊吼，迄、那个水就要啉较侪咧。
1: 嗯，
0: 哦，有的人啊会掉沙，啊掉沙家己唔知影，啊软糕糕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掉沙甲黏黏的就好啊啦，烤烤的黏黏的啦。
1: 有诶吹冷气嘛掉沙咧。
0: 哎呦哎呦，那也
1: 袂。嘿，袂所以冷气莫吹伤凉。
0: 哇，啊冷气若吹甲掉沙嘛，嘛无法度呢。
1: 有重阳暑甲重阴暑。
0: 对。
1: 啊，你若食冰、食凉啊、食冷诶，迄嘛重阴暑。
0: 你若感觉热天讲冷冷啊，搁食袂落去，啊搁唔知要安怎，迄个着痧啦，着痧你来抠抠的啦，哎呀，
1: 较滚水加啉一寡，
0: 肥个汤匙啊吼，啊温一下水安尼吼，较只边安尼抠抠的，叫厝的人颔骨啊大半斤甲伊抠抠的安尼啦，哎呀，你着痧呐，着了伤重会翘的，你知？
1: 哦，迄是脱水，
0: 哎呀哎呀，
1: 迄掉沙是严重的、严重的中暑，
0: 身体够用，
1: 嗯，
0: 什么暑拢无啦，
1: 哦，
0: 尤其身体啦、骨头啦，哦，啊，目睭啦，哦，啊，是讲这个
1: 气管啦，
0: 少个细胞拢怎啊啦？出问题啊！啊，搁伫咧烧安尼，
1: 无舒适啊！
0: 啊，红酒五年戒毒完吼，朋友都爱买顿来食。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这真正讲，你若咧食，哦，你人

0: 较会长寿，因为哪呢，腹肚内火气、垃圾拢甲清清出来。
1: 嗯，
0: 啊，无你若讲，都安尼掉伫这体内中间咯，人不舒服，这清肝佫兼解毒，啊，那血哪呢规腹内咧中间咯，你感觉哇，那安尼人
1: 袂爽快啊，
0: 啊，家己佫唔知啊，哦。
1: 血哪多，腹内就袂快活。
0: 算唔知，哦。嗯，我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我今仔去看迄、那个，咱迄个地沟啊，高姓员哦，
1: 啊伊啊
0: 一个人一个外用，你知？人啊穿短袖啊，脚翘咧安尼吼，啊机啊就望伫遐看，望伫遐看呢，哎，人的身体真勇，
1: 嗯，
0: 哎呀。那逐工有咧做，有咧流汗，哦，身体就会用啊咧，哦。
1: 对啊。
0: 啊，加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若要治吼，第一火气，都要甲安尼紧甲背背出来，哦。啊，迄、那个垃圾，甲清清的，腹内若清和清气中间哦，人的血寿就会较长啊咧，哦。即卖来，甲你做一个广告咧。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吼、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0: 嘿，血那大，人袂快活啦，迄腹肚内拢啊积积一寡垃圾滴咧中间哦，啊，讲一倒转来，嘴焦、嘴渴、搁嘴臭安尼啦，啊，毋知要安怎呢？啊，要安怎？你吃这味的。
1: 红
0: 青五年解毒丸，
1: 对，
0: 干那这味的广告三十几年啊啦，
1: 超过啊，
0: 超过啊啦，
1: 嗯，
0: 哎、欸，大家拢啊两罐啊两罐干，
1: 嗯，
0: 像王太太拢啊直直干，你看人伊安尼无病无痛，哦，
1: 嗯，
0: 从岁那大人袂快活，尤其是这个肝脏哇上惊热的，啊你热的中间哦肝就出大事啊。哦，所以清肝佮兼解毒，红青五年解毒丸，紧找罗江小姐咨询，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罗江小姐登记咨询。

0: 咧饲鸭的姑娘，
1: 嗯，
0: 唱了非常好，
1: 哎，
0: 这古早歌你来看嘛，真好听，甲并并出来吼，互恁听听了，互恁会爽。
1: 嗯，
0: 黄飞飞有唱一个叫做《燕双飞》，
1: 嗯，
0: 伊较早出来时喏，啊去做电视，
1: 嗯，
0: 哦，啊做《燕双飞》，
1: 这敢若有一出电影呀？
0: 对，要电视剧啦。
1: 电视剧。
0: 啊，做做了后，阮先的阿丁吼。啊，昨下看伊敖唱歌，啊，带去南部、中部，啊，昨下去予迄播音员访问，
1: 嗯嗯，
0: 访问哇，黄飞飞怎啊唱歌抓袂掉，
1: 嗯，
0: 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你知毋？啊，唔知影人拢乌白转呢，
1: 嗯，
0: 黄飞飞哦，上爱就爱阮阿丁，
1: 哦，
0: 嘿，伊唱一块歌有哪好听吼，我说《燕双飞》。

0: 唱的歌吼，逐条拢最好听啦。
1: 嗯，
0: 咧演双飞，较早有做迄电视剧，安尼慢慢慢慢，哇，人才了解讲伊歌呢真好，啊个口才个好，
1: 嗯，
0: 啊拢伫个即个，即一个所在吼录影呢。
1: 嗯，
0: 哦，较早人每礼拜，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吼。哦，伊个歌袂，
1: 伊个即个主持节目啦，
0: 欸、
1: 啊，佮演的电视剧，演电影，
0: 哦、
1: 嗯，
0: 啊，到后尾啊，伊转去的时阵哦，啊，真好，用拢买红仔，
1: 嗯，
0: 哦，等下拢办好势，你中间只红仔呀，
1: 嗯，
0: 哦，伊歌袂安尼，大家安尼哭个，
1: 伊哦，迄阵的凤迷真多、欸
0: 啊，对啊，
1: 嗯，
0: 从身体。都爱顾用啊咧吼，身体若无用吼，啥物拢免讲啦，吼、尤其目睭啦，吼、目睭都爱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若叫望无生色，上听乌影乌影，这是较简单啦，吼、啊你目睭若无顾好，哇，啊目睭若讲，
1: 想疲劳，
0: 看中间哦，哇。
1: 目睭若伤疲劳，就会产生一挂这竞争造出来。
0: 所以目睭要食啥？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害、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即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即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即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即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即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

0: 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对，目睭呐，即卖人咧白内障吼，去手术的人真多啦。
3: 嗯。
2: 啊，手术一类的中间吼，唔是讲，哎呀，这类要搁化手术的手术，都要搁摆到外远，你知无？
3: 嗯，
2: 哦，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但是你若黄斑部病变的中间，你无叫我手术吼，我那袂使。啊，那手术完的中间，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保眼，目睭甲顾好势。哦，啊无你黄斑部病变，即马来去手术的人真多，啊，毋是讲化要手术的手术呢？都搁排时间呢，哦，啊，这对手术完，啊，迄对都搁排偌久，你知无？哦，所以你经常目睭甲顾好，红星的大光明，但阮都讲遮久啊，阮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啊，无咧换，但你有啥呐？那看倒位你嘛知影，今仔换这边的，明仔换迄边的，换来换去啊，买几堆不同啊？
3: 嗯，
2: 哦，对对啊。买一味啊，吃一味啊，目睭互你安尼金角角，吼、哦。然后手术白内障的人，了后你当下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叫做白心啦，蜡白油啊，擦擦地啦，哦，红星的大光明足赞的，紧甲买当下吃吼，紧找着江小姐，啊，你若买两罐吼，啊，我的这个送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哦，伊内底个 EPA、DHA， 顾你的这个脑、你的血管，逐条拢给你通，搞好你好势好势，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这只我就送给你安尼，啊，无得买真贵呢，一拉千拉。啊，买两盒才有通送食，哦，2999-8692，
3: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叫做演双飞啦。
1: 演双飞已经放过啊，你是咧？
0: 我演双飞哪有放过？
1: 放过啊啦，演双飞我写好啊，今嘛是这个。这个小河落袂离啦，来，你等一下啦。
0: 奇怪啦！啊，
1: 你这毋着饲好好打开？嘿啊！这饲好好的，你这新丝都不会哦。啊，过来，这饲好好啦。
0: 买着小河落袂离啊？
1: 嘿，那你这么过来要放的是小河落袂离啦。
0: 好，来。
1: 嗯。

0: 啊，拄食到就江小姐打电话来啦，
1: 嗯，
0: 讲因为江太太吼，
1: 嗯，
0: 讲要水茫茫啦，
1: 啊，
0: 堆粪车站哟，
1: 嗯，
0: 你有共找好？
1: 找好啊！
0: 哎呀，找不找好就搁好如意啊！
1: 哎，
0: 哦，歌好听哦，啊，连连甲听咯，啊，你那听落会摔趴，听落会爽安尼，
1: 嗯，
0: 哦，你若爽，阮就爽啦，
1: 嗯，
0: 哦，啊，电话会记哦。阮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啦，水茫茫，雨落去啦。

0: 水茫茫，
1: 嗯，
0: 未歹听吼。讲过一条了啥物？堆粉的车站啦，啊是要怎甲堆，甲听看卖啊。这我那林山唱的，
1: 嗯，
0: 哦来，堆粉车站。

0: 这个康太太有听到吼，这两歌，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吼、哦，欸，骨头够好，小个听一下吼、
1: 哦。来，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烦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

0: 胃胃痛，啊，肺胃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胃痛，痛就是胃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胃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胃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卫生如何？靠保养，唔通讲安尼健保卡摕哦，那咧酸手疼哦，啊，就拖去落一档安尼，啊好，啊连咩就过来啊。
2: 啊，迄、哦、是消炎止疼呀，
1: 对啊，
2: 暂时哦，你较快活，
1: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嗯，哦，会甲你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啊！你骨头若用哦，人就轻松啊。
2: 嗯。
1: 啊，骨头若无用哇，有影若倒落眠床哦，啊，连咪只疼，连咪遐酸安尼，迄起码是真歹安尼。
2: 倒也毋是，坐也毋是，徛也毋是。
1: 介绍遮久啊，种二三十年的这個，这个药品啊，哦，红青的养筋骨，紧甲买顿来食，哦，啊，看你若要用炖的嘛，会使你问着江小姐，红青的。用筋骨2999-8692
2: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哎、欸，阿、啊、来，
2: 工作完毕，
1: 这生活处理。

0: 这条都精灵的卡步声。
1: 嗯，
0: 主唱人什么人呢？丁代。
1: 嗯，
0: 哎呀，你要找这款歌哦，歹找啊。哎呀，我迄阵啊拢
1: 会记你歌名，待会我倒出。
0: 我迄阵啊拢会买买吼，拢囤起来。
1: 嗯，
0: 哎呀，即马就挺好用啊。
1: 嗯，
0: 我一寡新听友，哎呦，啊你歌那真好听呢，煞唔知。
1: 嗯，
0: 哎，你听电台听久啊，咁放哪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
1: 嗯，
0: 哦，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啊，多谢大家吼！那要订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
1: 健康，
0: 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啦。
1: 你也是安怎去？叫嘴暖扎掉呀？
0: 系啦，系啦，
1: 做 Q 去。
0: 我刚刚来放浮，
1: 放一浮啊，可爱了，连咪接过来啊。

0: 这个时间就要让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哦，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呢，哎呀，好起床啊！
0: 您甲老师吼，甲我那条歌呢，正甲我捧场，真感谢各位，
1: 哦，放甘袂先，
0: 没有。人若听了，那阿龙阿婆讲，直直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
1: 我是讲安尼，一直较放到迄条，你的歌很济，较放到迄条，唔知人听个会味袂。
0: 对啦，你若听久哦，家己会晓唱啊，上好啦。
1: 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即卖食饱都退休营营啊，加减学，加减唱。
0: 听啊，阮咧放歌。一寡朋友讲安尼好，哇！这款歌，听了唔只系爽，系啊，来，啊，即马跟电话号你吧，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我来哦，
1: 你好，
2: 哎，叫你忘记你，
1: 嘿，
2: 王太太啦，
1: 王太太，
2: 十八分那也搁得讲，
1: 好，系啊，
0: 哎，
1: 啊，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0: 啊，尖山情哦，好，
2: 也久无点啊咧，
0: 好好。
1: 好 ，OK， 好，
0: 将军就报了。
1: 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刚听好，
1: 嘿，
3: 给你点只歌，
0: 什么歌？
3: 台湾歌谣。

0: 姑娘啊，好好好，
1: 台湾姑娘，
0: 好，
1: 梁先生哈，
0: 这个我知影，
1: 好 ，OK， 好，
0: 嗯，
1: 好，哎，家己背起来，不爱找你，家己背起来，哎呀，哎，嗯，好来，你好，喂，
2: 何梦姐啊，
1: 哎。
2: 啊，见了你哦！
1: 你好，
2: 啊，我来叫你阿母娶家囝。
0: 阿母娶家囝，
2: 嘿，
0: 好啦。
1: 阿母娶家囝，
0: 阿母娶家囝，
1: 阿母。
2: 谢
1: 谢哦。好，迄个黄太太哦。
2: 哎，
1: 啊，黄太太好，好 ，OK。来，你好。
3: 来，阿嫂。
0: 嗨。
3: 嗨。你好，嘿。
1: 背起来哦。
3: 背起来，我背起来就有人早进前啊嘞。
0: 哦，对了对了，
1: 有人卡手比你较好。
3: 对啊，我背不掉。我是讲搬了，我紧起来。
1: 嗯，
0: 搬了较紧起来。
3: 有较慢淡薄啊。
0: 哎呀，
1: 安尼卡手对人袂着
3: 哦。啊，对啊，还
1: 佫困难。对，卡脚啊薄，唔系卡脚啊卡嘞。
3: 哎呦哎呦哎呦，有哦。
1: 今天要听什么歌？
3: 今天来听一下《行船人》。
1: 行船人。
3: 行船的人。
1: 哦，行船的人啦。行船的人。好。OK。
3: 谢谢哦。
1: 好。OK。
3: 哦。
1: 嗯？安尼无啊晓？无人要起来吼？这天气安尼热，冷气咧吹吼，安尼凉凉啊，凉爽。哎呀！讲真个哦，这个天气热干嘞吼，准备出门哦，感觉嘞烧烘烘啊嘞，哎呀，啊那都感觉安尼神神嘞。
0: 我到了厝内，我咧个神比较想讲，到了厝内放松，
1: 嗯，
0: 听歌，啊爱困就较困安尼就好啊。
1: 好对啦。
0: 哎呀。
1: 嗯 ，OK 啦。
0: 嗯。
1: 啊，都爱困就甲困，啊，无困袂起就卖勉强。
0: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无你安尼勉强困哦，都搁食一个药啊咧，搁治疗者安尼，嘛真费气。
0: 啊，你就安尼。
1: 啊，药啊食咧啊，搁硬动唔困安尼。
0: 对啊。嗯。啊，陈太太未起来困啊啦。
1: 都是陈太太。
0: 诶，泸州啊。
1: 哦。嘿。可能困去啊，我
0: 困去啦，
1: 可能困去啊，
0: 吼，
1: 好，
0: 困去我都困去啦，
1: 嘿，
0: 嘿啦
1: ，OK，
0: 你卖较差啦，
1: 嗯，
0: 嘿啦，
1: 来，
0: 啊，若要提阮的产品吼，会记讲，
1: 嗯，
0: 你若去买两罐的这药品吼，
1: 嗯，
0: 我要送你上来赞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哩，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
1: 那有帮助。
0: 血管你啊，我们细细条啊，敢那无输迄头毛丝啊，
1: 敢那蜘蛛网，
0: 迄拢会通。
1: 嗯，
0: 哦，所以这款是真好的物件呢。
1: 嗯，
0: 哦，
1: 嗯，
0: 无少一切啊，送恁食茶哦，恁啊健康。啊，阮就欢喜啊呢！
1: 对啦，
0: 啊，阮嘛有咧食。
1: 无嘛，健康就安尼，互你会感觉讲人较轻松。
0: 对啊，
1: 系啊。
0: 送你个物件，送个海螺啊，迄个无路用哩。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占线前。
4: 线前哈。

0: 尖山精，
1: 尖山精吼，唱完啦。来啊，朋友，咱啊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每一个人的这骨头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同款吼。啊，你是做啥物？这个你是啥物身份？同款啊，拢会退化，是你过了好甲无好安尼。因为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拢会歹去，啊歹去吼，都爱换新的。啊，换新的吼，若个换了无好吼，个来就无法度啊。
0: 骨头呢，
1: 换人工的，
0: 无法度啊，都拢腐去啊。
1: 哎，嘛袂换。
0: 人工的啦。
1: 系啊，啊，真正若腐去嘛袂换，迄顶啊顶袂掉啊。
0: 都要换迄个。
1: 人工的。
0: 人工的啊。
1: 啊，人工的嘛个袂换呀。人工的嘛有诶，腐干吼袂换呀。
0: 袂换就好做啊。
1: 啊，都无法度啊。
0: 一生中就惊呀。
1: 所以咱诶，这骨头你得甲顾好。吼、哦，这个红青的养筋骨，甲买转来食，伊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咱每一个人吼、哦，这气血拢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哇，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吼、哦，不是干那咱的骨头，吼、哦，到咱的这脏腑啦，吼、哦，啊，个目睭啦，咱的头壳啊，拢会退化，拢足紧的。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吼、哦，迄、那个气肺安尼，气肺若无够吼，哇，退化得真紧。

0: 所以讲咱这红青用金棍都还不会登来吃。哦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1: 愈食愈用。
0: 嗯，欸、啊，会记啊，买顿啊都要认真食。
1: 对啊，
0: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定来。
1: 嗯
0: 因为咱每工咧退化咧流失，你都要每工甲补充倒顿来，上起码卖互伊退化很紧安尼。哦，这是上重要的。无迄个讲安尼，互你食落吼，骨头拢袂歹，无可能啊。无迄个物件，医生甲阵阿妈阿哥唔敢甲你保证讲有即个物件，
1: 所以你就要保养啊。
0: 啊，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即产品选择真重要。
1: 你若有耐心来吃红气养筋骨吼，
0: 嗯，
1: 真正骨头要让你养健健。
0: 对，
1: 哦，
0: 嗯，
1: 啊，你若有买两罐吼。来，这叫送你。
0: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哦，啊，搁有虾红素，这拢会提高，把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哦，啊，维持，把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 ，DHA 搁有 EPA， 啊，这对咱的这个脑啦、血管嘛，拢有做足大的帮助。
1: 嗯。
0: 哦，所以讲，甲买回来吃，啊，咱若买两罐吼，药品买两罐，吼，啊，咱都有加一啊，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嘿啊，啊，是讲你要滴这个，一口松，吼，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哎，啊，是买这个养生酶啊，啊，是要无掺粉的纯肉、素肉条拢可以啊，吼，2999。八六九二找了江小姐登记住门，
1: 行船的人。

阮定在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码头，

0: 行船的人，
1: 嗯，
0: 哦，啊，即马新增的黄太太讲，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
1: 带鸡仔囝，
0: 哦，
1: 嗯，
0: 阿母去饲鸡仔囝呢，
1: 带鸡仔囝，
0: 啊，这有感情啊，
1: 嗯，
0: 哎呀，
1: 算讲都无共种共事，都错关系啊，吼，
0: 哎
1: 呀哎呀，无差啦。反正鸡仔囝甲鸭囝拢同款啦，
0: 到邻居拢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来。

0: 就是有咧接受，
1: 嗯，
0: 哦，人甲人拢嘛共款，接受拢有感情，精神也嘛共款呐，
1: 嗯，
0: 因咧斗阵的中间哦，啊嘛有感情，
1: 男女嘛有感情，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拢会有短片安尼，迄狗啊、带鱼啊、囝啦、阿囝啦，哦，啊迄个猫啦、阿狗啊、囝啦。阿狗阿囝，阿猫阿囝，
0: 恁那斗阵哦，拢有感情啦。
1: 嗯，
0: 这就讲起做当天生的啦，你无法度啦。
1: 嗯，
0: 哎呀，
1: 对啦。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就找罗刚小姐哦。
1: 嗯，
0: 明仔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哈。
1: 送到府上。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顺忙
0: 来。台湾的这个梁先生哦，
1: 嘿，
0: 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
1: 嗯，
0: 有听的吼，
1: 有啦，
0: 选这条歌呢，
1: 哎，
0: 啊，若要伫产品，都找到江小姐啦，
1: 哦，对，哦，
0: 2999-8692，产品拢是赞的啦，
1: 有道的安尼，
0: 无食你唔知啦，食了你才知影啊，真正咱的产品足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也无变动啊。
1: 嗯。
0: 哦，啊，物件有好无好啊？你，敢若

0: 就你就知影，
1: 选择产品真重要。
0: 对，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人客要求。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哎呀、啊，人客要求。
0: 拄只朋友讲要听啥，你知无？
1: 嗯，
0: 讲要听迄个《飘浪之路》啦，
1: 《飘浪之路》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哦，
0: 来。

0: 蔡琴唱这条《飘浪之路》吼，真好听呢。
1: 嗯，
0: 哎，即马哥要来放对啊，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这朋友我那真爱听。
1: 嗯，
0: 哦，来，伫遮。

0: 怀念的播音员，哎呀、啊，啊，这拢是朋友爱听的老歌哈。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要买滴产品，啊，你卡号伊拢会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这条那真好听哦。
0: 嗯，
1: 意乱情迷。

0: 这条歌叫做《一帘情迷》啦。
1: 这原来拢朋友爱听的老歌。
0: 好、哦、对啊。
1: 嗯。
0: 哦，啊，要提阮的产品，你来记哦。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阮的少药有哪真好啊呢？
1: 赞的啊呢。
0: 啊，佮有一剂的青春胶囊。
1: 啊，佮有珍珠霜，哦，佮有一口霜，啊，佮有养生眉。
0: 一口霜就是安怎呢？
1: 嗯，
0: 就做一个敢那糖啊，
1: 哎，
0: 啊，拢一个包装安尼呢，啊，你摕来佮塞落中间，哎，啊，做了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啊，伊做佮呢，做面做油的，入口即化呢。
0: 对啊，
1: 嗯，
0: 啊，肉酥啊，有氨基酸。
1: 个蛋白质，
0: 个两白质，哎，上好啊！
1: 嗯，
0: 话无喙齿也歹食饭，
1: 嗯，
0: 啊，这上好，
1: 对，
0: 这个加入，哦，
1: 这含金啊，
0: 氨基酸，
1: 含金啊，吼，安尼没无喙齿哦，来补都完了 ，OK，
0: 对啊，
1: 你闻到这喙呢都痒啊，
0: 对啊，
1: 哎，
0: 所以朋友你若要订阮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歌即马甲恁放啊，无歌放啊，无歌。
1: 哦，
0: 哦，
1: 无欠朋友的歌吼。
0: 会就会即个来啦。
1: 嘿，
0: 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

空中好处兵一块人拢伫新古兵套餐，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两点，大刚拢有欢迎你，各位准时收听，听好听介绍，开始朋友跟到老咧哈。阿红陪伴主持甲服务节目，发生一台一五二哈，听收机，脸书 FB 去只拍开咱的网站，找电脑啊、哦，这个网址哈、哦，找咱的华夏广播电台，都当线上来做收听，简单个方便那里哈，点落去手机啊、平板、电脑，通通可以听哈、哦。啊，你要去个多位拢会使，多只夹头拢会使来做收听。所以欢迎你家己来空中好厝边，听来有听介绍介绍朋友跟到老咧，到收听啊，要交代要玩路啊，红龙赶紧给你做服务，尤其咱的最近的这紫苏油啊，个苦茶油、苦茶油、钙灰油哈啊，拢接足侪销的哈，足侪朋友讲啊，红恁的检验有报告，咱有合格，咱才安心会当使用啊咧哈，你只要有检验报告无？你家有合格标准冇？那你这标准报告拢提高手，所以咱好朋友哈都可以放心使用啊咧哈。所以咱真侪好朋友即嘛出来用油，咱用较好油哈，干燥无好油啊咧哈，用咱的这个钙尾油、苦茶油、紫苏油，即嘛上钙好哈。啊，紫苏油就是车里面哈，这森林级的哈，森林等级的黄金鱼油，哎，黄金油、黄金油，哎、啊，个鱼油同款，哎，这个价值。营养分 Omega 3，所以它是植物性的和植物性的，所以你行吃鱼油行吃醋的齁，咱要吃素的朋友齁，拢建议咱的各位大家喝一顿时紫苏油，这个醋本的清芳真的很好喝齁，你真的给你们看看真的不一样。那咱朋友齁，你如果早起时你有泡牛奶啦齁，泡咱的燕麦奶，泡咱安提素，加一顿时咱的紫苏油真的是很好的油齁，紫苏油很好的油齁，又来这个 Omega 3齁， Omega 3齁，再来咱的烤点油嘛，等于油台三罐3000块，够加加豆油泡你哈，这种感官检验报告拢总是合格标准，好咱的股票吃了安心，买了放心啊的哈，买交代买烦恼，电话再靠掉靠通，还有咱的这钙灰油哈，这个白应该有真侪朋友拢收到，但是还够一批啦，还够一批，还够敢那有。过来的朋友好像还没有收到啦齁，这我知道了，后礼拜应该都会陆续给你送去上班，后礼拜拜四拜五应该都会完全出货完毕了齁，所以还有欠朋友的齁，请你再耐心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这货量真大齁，所以说我来好朋友一批一批来齁，啊咱后礼拜是最后一批齁，都朋友齁欠的齁，最后一批当中欠完齁，所以欠大家盖位油齁，咱应该是下个礼拜四礼拜五都会给你服务去齁，跟咱好朋友先报告一下齁，啊那要交代要烦恼，电话靠到靠通，啊咱的 NO 应该都有收到了吧，朋友你啦啊未收到再跟咱讲，应该都有收到了齁，应该这礼拜都拢完全送回拢个送去啊哈，所以你啊有 NO 阿无甲你送掉，你再甲咱讲好不好哈？2835519的电话，靠掉靠通，啊，拢赶紧甲你做服务。阿咱紫苏油啊，这个好康油台哈，新的组合，2480块，来掉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够一罐上新的欧摩混哈，这上新的产品来咧哈，这个米米米又又油哈，这个就是细哈，这燕高拜哈，甲燕高拜。这个欧麻粉啊，你好啊，泡咱的燕麦奶，佮加紫苏油，较好的组合。那你后边有台2480，原价3800哈。即嘛，咱特别新产品新组合，有台2480哈。这是紫苏油哈，啊那烤底下有三罐，有台3000，佮加加咱一罐黑豆酱的豆油哈。咱用好油，干燥无好油，2831519。2831519靠到靠通，咱赶紧给你做服务，先来安排朋友点播的歌，阿红刷卡来接电话哈。暖暖八卦山，张小姐点播爱听。

0: 聊天会，
1: 哎，聊天会好不好？哈，
0: 嗯，
1: 好。
0: 我就主要是，主要我喜欢贵啊，
1: 四鸭四鸭四鸭哈，
0: 四鸭，
1: 哎对，
0: 啊古罗用，
1: 哎古罗用古罗用我啊，古罗用我啊，
0: 好啊，我啊，
1: 对对对，古罗用我
0: 啊，啊拢撞高啊了，对啊啦，
1: 啊对对对哈，
0: 拢到高啊，
1: 对对对，到到才都高啊哈，好
0: 啊，啊拢撞，哎的，你讲六千八，
1: 哎对，六千八哈。
0: 好，
1: 那那先当做给你赏哈。好，谢谢哦。
0: 好，
1: 感恩，拜拜。

来，观众好，主编，可能拢伫身躯边，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来听红讲笑话啊！今日讲的这趣味的代志，我是趣味趣味笑话笑话哈，来讲小朋友的笑话。哎，大家来听红讲笑话，每天都欢喜啊！你哈，过这个啊，这个一天对吧？哈，听一个笑话，你就在笑一天。没有没有，听看卖你就知哈。啊，听咱有听介绍，看这边最后来收听红讲笑话了。来，今日讲这笑话是一个小女孩的这个故事吼，这早囡仔吼，这细细汉仔咧吼，差不多国小三四年啊。有一天伊就甲伊妈妈讲：“妈妈，妈妈，你会使给我零用钱好无？”啊，即摆囡仔拢真好命吼，拢细汉就开始有零用钱啊咧吼。啊，这妈妈就甲讲啊讲：“嗯，宝贝哦，啊，我长唔是才好你嘅吼，零用钱长才好你嘅，啊，那你是开玩啊哟？”这个小妹妹在跟她妈妈说，说没有啦，妈妈妈妈，我将钱吼摕给一个真可怜的阿妈，你敢知啊？伊母啊就听讲，哎呦，足感动的啦！哦，这乖囝，哦啊，你安尼哦，将钱摕去，这个吼，这个一个可怜的阿妈咧啦，哦，来来来来来，妈妈吼，佮甲你吼加倍给你啊，这零用钱佮给你安尼啦，吼、哦。啊，但是哦，你跟妈妈讲啊，啥呢？你会感觉这个。阿嬤真可憐齁，你是安怎感覺伊真可憐啊咧啦齁。啊，這個小女孩齁，這個早幾年再給她母啊，應一句，她母啊怎麼哄你，她母啊怎麼哄你啊。

用呢？讲我诶，妈妈妈妈，我使点用钱呢个号啊？因为我昨将钱提起哦，即个一个可怜的阿妈咧，哇！即人就是安尼，就听到可怜的阿妈咧，哇！大家心肝就软啊。因母啊，佮加倍零用钱予伊，结果一个问清楚原因，是因为迄个阿妈咧卖糖啊，所以这囡仔主动钱提出来吼，予这个阿妈吼，但是伊佫正够讲讲，我钱提予一个可怜的阿妈，哦，这后日这个囡仔吼，一定霸面诈骗集团的哈，骗别人袂晓，骗老爸老母上会上高。所以哦，咱好朋友吼，就是我当时啊，这小朋友囡仔人虽然讲囡仔话，不过咱好朋友吼，嘛是爱分清楚伊到底讲的是真嘞还假的，唔通又怪伊嘞哦。来朋友，你嘛看阿红有可怜无？那有可怜，会记得再将零用钱拢提下我。喂，我别来，未使用可怜去骗人对吧？来，最近来听这首歌，给讲无后的英雄。最近来收听阿红所唱哈，朋友点播最近来收听无后的英雄。

各位哈，那呢王太王太太哈，王太太谢谢来高台处，可得有沙管哈，能够加黑豆酱的导游，谢谢你哈。阿个那呢三宝大金龟哈，那呢叶先生叶先生哈，谢谢来高台处，那呢紫苏油哈，紫苏油制作，谢谢你哈。阿个我个那呢这张太太，谢谢嘛来高台处，可得有谢谢你哈。要高台要换到电话靠就靠通，那呢个朋友检验合格，用油用安心咩？好，那呢这个黑豆酱哈。用了会安心的啊，那你这里无论靠底下有紫苏油、钙粉油拢种同款哈，所以咱新朋友、老朋友，那你好朋友哈，你呐老朋友用那你油，你做你放心，继续直接使用，那你好朋友你都不用担心什么这里啊食安的问题，因为咱都自主检验，和咱的好朋友吃到用到拢是上佳好品质。过来，咱的品管把关绝对个一般的不同款，因为咱家己都本身拢在吃，所以讲咱真侪好朋友讲啊，恁家己在吃，咱家己哈用料嘛就安心的啊，你哈没有错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好东西推荐大家，但是吃好再不离吃，所以咱即马足侪好朋友来交代住，我是朋友介绍的哈，来叫咱的口袋油，讲外口即马会惊到哈，你用咱的口袋油都不用怕哈，吃了安心，用了放心，咱的好朋友检验拢种合格。这样的哈，即马靠底有三罐，咱个加加导游福利，即种免费加小三，好咱的好朋友会当吃到上好的品质。靠底有要吃都爱吃，检验有合格，品管有注意，用油在安心哈。咱的靠底有，即阵交代作文赶快，咱这个这两间吼，咱都跟家你服务商会，迄只后礼拜嘛拢会使哈。咱的靠底有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通。

来，广东这边可能当地新古边时代科技一直在进步，咱那边哈，常常为着讲要检查身体，咱那边哈，咱像这做胃镜啦哈，啊是讲大肠镜啦、胃镜啦哈，拢和大家要真惊吓对吧哈？所以有的讲用无痛、无痛的，小家你麻醉一下咧哈，和你哈看唔免心惊胆吓。但咱那边即马科技进步到什么程度，你敢知？最近有一间公司啊去研究一种微型机器人，上面是微型机器人。是人，那一片的这细细的啊，比如胶囊感官的物件咧，只要你个吞落去，当然好比话，伊都会主动吼，伫咧啊，这里内底吼，这里啊，去照你的胃啦、胃肠内底所有的器官，啊，这现在状况啊咧吼，佫会使随便移动。医生只要用这游戏的摇杆来操作，伫咧体内移动这个微型机器人，伊都会当来看清楚你的胃啦、肠啊啦、等等啊咧。啊，检查完你万免烦恼，伊家己随着大小便怎排出去啊咧，排出去啊咧吼。虽然还佫伫咧临床试验，但是哦，这间公司的这个这个董事长竟然啦，直接吼将这个微型机器人佮吞落去啊咧吼，家己做人体实验。所以咱有个朋友吼。这较新的物件，咱会不会真正真无简单哈？这个、微型机器人，即马机器人哦，直接讲哦，是变成未来的这个这个时代潮流啊的啦哈。既然有这款物件，咱会不会吼，买当解决掉咱真侪这个人类无法度突破的这个方式啊的哈。所以像以前咱都爱弄胃镜哈，啊看的大肠镜，啊看你的胃镜，嘿，啊弄对身体来对去很不舒服，对吧？现在讲哦，开始有在设计哈，这胶囊型的微型机器人吞落去，都会当照着你内底哦胃啦，啊是讲哦这个大肠内底这状况进行，更加进一步会当和咱来做着医疗的这动作安尼啦哈。啊，所以现在哦这科技愈来愈进步。对咱人类当然有好嘛有歹啦吼，好的就是啥，好的就是讲吼，即个愈来愈方便啊，但是无好的是啥，即马医生吼，即马有真侪人医生啦，是讲工程师吼，很多都没投入了，啊，真经诶，都无投入，啊，拢叫这机器人变倒位，你讲对唔对咧？哎，不过身体顾好，咱就免行去看医生啊，对吧？吼，身体顾好，咱以后别再免一干干唔遭新冠。不过即马人讲病从口入，咱食的物件爱食好诶，吼，唔通去食到歹诶咧，吼，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吼，黑豆酱。家己关心你哈，所以咱即侪好朋友拢知，咱推荐介绍的拢绝对检验合格，用油会当安心的哈。所以咱要食，咱就食较好，选择较好的油，唔通去选择无好的油啊。哎，个人摆朋友点播讲千年等一回哈，高盛美说求朋友点播来听，现场电话28355819，继续跟你用。

来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哈，要食烤底油都要有检验合格哈，用油再安心。用咱的许多只烤底油检验合格，咱的好朋友哈，自主检验，咱当好朋友，这个检验出来当中是分辨比零检出，就是无即款哈，无好的物件哈，单纯的烤底油。所以咱好朋友生产过程，包括咱家己本身拢有在使用，所以用了安心，买了放心的检验合格，用油再安心安尼哈。所以咱要食烤底油，你的食烤底油有没有检验合格哈？那你。好朋友，那假讲唔知道有检验过，迄只讲唔知讲真正有合格哦。咱好朋友，咱该食黑豆酱的烤底油哈，三罐三千，佮加黑豆酱的豆油送互你。但即阵油台杂物哦，过来过去，诶，唔啊讲加送这豆油哈，咱特别要推广咱的烤底油哈。即真侪朋友讲啊，红啊外口拢讲烤底油，迄、那个诶，这里、個、啊，这里、個，这里、個、啊，有出问题，这里烤底油。咱好朋友啊，别人的烤底有问题，但是咱的烤底完全没有问题，检验拢。合格安尼哈，所以用油再安心，用咱的黑豆酱烤底油，检验合格，用油安心。来，要车家车顶，咱是在选择紫苏油哈，紫苏油在车家车顶交。搅饭搅菜拢会使安尼吼，迄只讲咱搅汤嘛会使，即、這个生饮级的吼，内底有欧米伽三的来源，紫苏油吼，啊那即、這个要煮要煎要炒，咱会使用烤底油，迄只用钙灰油拢会使吼，所以这個报告大家知影。来，即油咱拢有吼，所以咱好朋友要用好油，干燥无好油，改用咱黑豆酱的吼。要切啉切食，咱食紫苏油比橄榄油更加好吼。啊，烤底油用咱用这个检验合格，用油安心的咱的黑豆酱烤底油，啊个钙灰油哈，2831-5819。

现在齁、哦、这个网络啦齁、哦、这个电脑啦齁、哦、都很方便，所以说齁、哦、现在大家都在说 AI 这样齁、哦、AI 是什么东西齁、哦、AI 就是啊这个电脑的这个头壳啊，接受到足多这个咱人的经验跟知识了训练出来齁、哦、这个机器这样齁、哦、这个机器这样、哦、所以说你也在问东问西问天问地问后呀问白这个问后呀问本地这样齁、哦、移动可以当回答你啊，但是到底回答正确不正确？大问号哦，呵呵大。

问号啊咧吼，因为这个桃园讲有一名地主不满着租厝吼，这个共有的土地去用变卖啊咧，所以要甲告，要甲对方告啊咧吼。但是伊唔是请律师来写诉状，结果竟然是叫 AI 吼电脑去甲写诉状啊咧吼，就写出来这个法官一看就知啊，啊这都靠呀，这都唔是人写咧，这电脑写。哈哈哈！要写诉状，你嘛找一个真正吼有经验的、有智慧的来叫伊写啊，唔当讲啊咧。电脑即马诶，讲会晓镜头刀哈，凊彩叫电脑写写得好，结果我叫法官一个看看半卡手啊，啊，所以讲吼，从这个啊，这个案件哦，这个啊，驳回啊，讲叫伊讲诉状顶写，叫律师真正律师，活诶律师来写，唔当叫 AI 来写，诶，即马电脑拢会使取代真侪工课啊咧吼，即马连律师诶头路嘿，伊嘛要食啊，然后要写诉状竟然。叫电脑写，但是这都去用看破卡手啊！我表示这嘛时代进步，进步甲真侪人哦，拢利用这电脑来啊，这做真侪工课，做真侪代志啊咧哈！所以讲哦，人哦，真正以后哦，我都离开电脑啊！真侪以前人咧做工课，即嘛真侪拢搞好这电脑去做哈！所以讲这个 AI 的世代哈，这是未来的这个潮流啦哈！啊，不过阿红感觉，那讲哦。什麼事情都要靠 AI， 人的大腦都都沒用啊，我們頭蓋越來越大了喔，因為都不會叮噹啊，都沒有動腦啊，那像真多真多現在少年家也是一樣喔，那如果叫他寫一篇文章寫不出來啊，但是打字很厲害喔，字不要寫半字，但是打字很厲害，所以這也是所帶來喔，這個科技所帶來的這個問題啊，問題就是這樣來的。

来进步是真好，但是未使进步甲人拢未无咧叮当啊，吼啊，无爱运动啊，无爱动脑嘿，安尼就会变戆，会动空动空。所以讲，这个啊，社会愈进步，科技愈进步，我们还是要动动脑，还是要动动脑，千万唔当哦，到最后吼，头家拢无叮当，真正会真紧就退化去哦。你讲对不对哈？所以大家来听空中好处边动动脑也不错，阿红陪伴你哈，来听爱宝讲嗯。怕艰苦啊。

来，观众报报，先来给和平报告气象资料。天气我那真热，赶快哈，过道了比较好，车内和平特别注意哈。伊就这个气象署伫咧公布上新的气候，受到南方风呢，甲着这个午后日对流的时候影响，赶快台湾各地维持高温，炎热天气。北部、中南部，部分所在高温突破36度以上，针对着湘北、桃园、中南部有的所在，毛发布大雨特报。午后比较靠短时强阵雨，累计强阵。请来这边一定要提高境界了。

来日本的这大地震，即马愈传愈侪灾情出来安尼吼，啊，世界各国拢总伫咧关心日本的情形安尼吼，所以即马这是地球已经是一个啊，这地球村啊啦吼，每一个国家只要问题，咱联合边话，所有的这个地球上每一个啊，这个人拢会啦，想要甲关心一个安尼啦吼，啊，日本的这熊本伫咧前几间发生了7.1的这强震地震，即马咱台湾嘛赶快哦，发出着这个关心的这个啊，这个。这个方式就是啊，除了有人讲要捐钱嘛，有人讲要啊呐，要来人道救援啊嘞啦吼。嘉义县最近嘛，团主就讲有这搜救的人员要前往来帮助啊，这个啊，这熊本来做着这受灾工课啊嘞哈。所以咱这边哦，即马这个啊，台湾跟日本啊嘞哈，其实是关系拢真好的这情形之下，咱这边哦，咱拢会想要共关心一下啊嘞哈，也表示咱台湾人真正是非常善良，也真有心啊，和真侪人会当了解到台湾人的善良的这个个性。

来，即马有真侪吼，这个查甫人要求爱，求未成，咱个朋友啊，竟然讲会产生婚，咱个啦，吼，婚甲讲安尼哦，爱你个命，真正真恐怖。同一名查甫人就是要追求家己的女同事，结果咱个朋友啊，为着要研究讲对方爱食什么款饮料，伊是什么款习惯，竟然吼走去哦，讲冰棍子汤创啥你敢知？看这查囡平常时爱食啥，爱啉啥，去冰伊个棍子汤安尼吼，啊，甚至个团结信息讲。性这个骚扰的对，讲娇娇的对完嘞哈。那么这个啊，这个、女主啊，那种心情真正真歹，所以最后只有报警来做处理安尼啦哈。但是报警了，咱好比话，这个啊，这女方哦，要去外口买饮料时阵安尼哈，竟然咱哦，这查甫人吼，心怀万分安尼哈，牙刀啊个台，连耍那几落刀安尼哈。这个即马已经被依上法办变成为杀人未遂哈。咱好比本来是这介、意。对方，但是这个对方啊，这个啊，干嘛讲吼？这个人吼，这个不是伊所介意的对象啊，你安尼高高低高高低安尼吼，只有安尼来申诉，来去申诉安尼吼。那么这查甫人竟然怎啊，又爱成婚安尼吼，也都啊个台，吼、真正是真恐怖。所以讲，爱你袂丢啊，真正都要好你安那，好你痴笑啊，痴笑。那也呢，那你好朋友吼，这个。人跟人到底是一种缘分来的啦齁，无缘哦强求未来啦齁，所以拄着即款恐怖诶即个情人，迄只讲恐怖诶朋友，咱都要离开远咧。

来唱歌也啉酒，嘿，安尼咁好，系唱歌就唱歌，啉酒就啉酒，唱歌佮啉酒，安尼伤欢喜无安尼哦，太嗨了安尼哦，嗨了过头，真正会嗨哦，是安那讲。屏东恆春吼，最近发生一台啊，这个啊，这个赛车吼去弄的这个啊，河南的这款情形安尼啦吼。那么屏东恆春就是23岁，细佬女主角就是19岁，嘛是朋友安尼吼。在咧 KTV 唱歌，佮兼啉酒，哇，真欢喜。两个人竟然吼，这个啊，这个赛车骑车安尼吼，走去这弄这个河南，结果咱的有没有弄上疑心官不敌来死亡安尼吼？经过医病医来做检验，那么细佬的女技师更加超过着1.25的这酒精测试安尼吼，已经超过法定的标准了，所以表示啥？酒啉完了，过来家己骑车开车，最后一名乌合爱在就是安尼吼。所以咱定第一建议，咱真侪朋友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啊，这是不变的道理。但是有真侪人就是唔信邪，讲无我无遐歹运，啊，这不是好运歹运问题，是咱的好朋友啊，明知在未使做的代志，咱就唔能去做，因为安全考量嘛吼。你不爱命，别人不过地命，结果你看。吃酒吃吃，佮开车佮骑车，那你可比话啊，真正最后这个啊，拢是这个无好的下场。所以讲建议大家哈，既然知道今天要喝酒，咱就归起啊啦，叫这个小黄啊，司机给咱载个搞，唔是真好吗？安全佮可靠。哎，真正唔当勉强啊！想讲你足搞的，无也搞，咱的好朋友，啊，无也搞啊！真正该看医生都要看医生，啊，该处理代志都要赶紧处理啊！你吼，不要这个啊，这个逞强哈，听强听用不好。咱的好朋友吼，家己一名阿公啊，你啦吼，80几岁哦，吼，这个啊，去互胖哦，定掉了，嘿。就是无代志哦，照常哦，载阿孙来去上课安尼吼。那知影讲哦，要回来时阵哦，会伫路诶，就感觉人无爽快，结果陷入到昏迷，当场失去了呼吸心跳。赶紧诶哦，人叫救护车将这阿公送去到病院，再对这个阿公吼，这个啊，这个对伊这個鬼门关内底甲救出来安尼啦吼，无几个人已经昏迷不醒安尼啦吼。第一时间叫胖定着了，佮无赶紧处理，无去就医，干那凊彩药啊抹抹个糊，就好讲要送阿孙去上课安尼啦吼。结果回来了后，就感觉人无爽快啊，这个拍救护车来，咱哩后边都已经陷入到昏迷啊吼，现场赶快 CPR。哎，赶紧来急救，好加载有救回来吼。所以讲，咱好朋友人未使挂无数牌，啊，叫胖顶掉，还是看一下医生哈，比较安心啦吼。因为这种有毒性的，尤其已经80岁啊吼，唔要个只当兄，所以咱好朋友老的应该是老婆定啦吼，少年唔知只当兄，结果阿公啊唔是吼，佮想讲家己作用的安尼吼啊，我呢又叫胖顶掉安尼吼，闹啥？哎呦，小寡代志，敢那忘定掉，感觉没有哦，都胖定掉，有诶真严重哈，所以不要开玩笑哈，所以有诶运动背山朋友哈，咱若看到胖爱抵抗呢，过来身上不要喷一支香水哈，喷这嗅胖水，嗅甲胖公公，哎，胖都会来，啊，穿衫唔爱注意哈，所以尽量穿这个长袖啊，去运动去背山比较较安全啦。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彪朋友收听啊！多谢播新闻报告者的电话继续加卡哈，2835519靠到靠通，要交代要欢乐。咱这个用好油，干燥无好油，黑豆酱的好油，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哈。无要食青啉青食的啊，这个啊，这个素食的素食级别哈，这个植物的这个啊，鱼油哈，这个外号叫做这个啊，这个、植物性的鱼油哈，这个素食级别哈，素食生食。自己啊，这个黄金好油哈，来这个 omega 三哈啊，初本清芳，丰富营养，会当这个拌菜啦，吼，菜里面啦，吼，加薯片拢会使食哈。那你紫苏油，吼，紫苏油安尼啦，吼，犹太感官啊，这个较上啊，荷兰的好朋友吼，这个、新的组合就是这个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个一罐欧麻粉，2480块哈。啊，那烤底油三罐犹太3000，个加咱的导游，让你隆重检验下去。和你用油的安心。

0: 定会给我塞进。
1: 好啊，我俩要去见见看下你。好啊，好啊，好啊，好。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好，拜拜。哎，拜拜，再见。来讲到厝边，可能拢伫身躯边，也继续现场陪伴你哦。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对卡好通，也拢赶紧甲你做服务哈。阿要交台北万路，咱的紫苏油，阿个有咱的燕麦奶，阿个有咱的红毛粉哈。要交台北万路，一组优惠的组合，电台再卡好对卡好通，一组即马新推出的紫苏油哈，这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阿个有咱的红毛粉哈，这是超级细哈，这就是细哈。又绵绵绵的红毛粉吼，这新产品啊，要有大家来做试吃吼，这种免费价福利啊哩哈，三罐紫苏油，够一罐燕麦，够一罐红毛粉，安尼2480元，等下再教大家欢呼啊，烤点油买烤点油，咱送豆油哈，三罐烤点油一台3000元，够送豆油福利，咱的好朋友哈。有检验报告合格，才会使伫咧电台广告吼，和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会到，用会到安尼吼，所以你当放120个心，咱这检验报告拢通过，拢合格，所以这个报告嘛是小腾腾最近阿红拢提高手安尼吼，所以每一项拢总是合法。合规啊，而且吼，当中是上标准的这个啊，这个成分，荷兰的好朋友食到拢唔免烦恼啊咧哈。所以我朋友讲啊，我话看即个人工吼，这个养蜂鱼啊，咧出的这个烤底油吼，都出大事啊咧哈。所以阿王啊，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咱用油出都帮用油食油食这個油哈，啊当然爱选择上有检验报告合格才会使安尼哈。所以咱好朋友咱这种自主检验过啊，而且合格标准当中是这个这个合格的标准，所以咱好朋友你会使放心来做使用，包括咧烤底油同款哈。黑豆酱的烤底油哈，拢这個、本边比拢是零检出，完全无这款物件哈。所以咱好朋友哈，这好咱好朋友食咧安心，买咧放心，烤底油检验有合格，再加伫咧咱节目中推荐介绍好咱好朋友哈。咱的黑豆酱，咱家己品牌，所以咱好朋友哈。品管和你的安心跟放心哈，三罐3000元，够给加咱的导游，所以你买咱的烤底油，你放心用，放心来个吃哈。所以咱感官照常推荐介绍，而且佫要优待予咱的好朋友哈。伫即马大家真惊讲外口油的时阵，咱来用好油，改用黑豆酱的好油安尼哈。咱的烤底油、钙灰油、阿哥咱紫苏油，2835819，2831。

0: 空中好作品，快乐当地新歌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在这服务的时间又个到位啊哈！现场服务电话，即阵赶快开好，比如大家使用2831-58192831-5819。早你好，
1: 阿红早
0: 上，哎，早上，
1: 天龙驾到
0: 啊！天后驾到了哈！
1: 啊，
0: 好，刘先生嘛哈，好，谢谢，拜拜。

0: 来，空中好主兵，快来拢伫新高兵，啊，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感官即阵开好朋友，大家使用礼拜假日哈，阿红拢足准准时开好现场电话，和大家做使用，啊，都去抢啊，未去抢啊，拢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感官即个电话无休困，阿红电话边啊，给你服务2835589电话，拢会使给你哦。听歌啦，选歌啦，交代烦恼，现在打都会通哈，即阵阿红赶紧给你做服务，听到咱披头歌表示咱现场。电话这种开放啊，哈，2831589。来，高早你好哦。
1: 好，帅哥。
0: 哎，高早嘿，老
1: 师。富富的少人一碗好，文夏老师的碗好，喜欢的好男儿。
0: 啊、哦，喜欢的好男儿啦，哈。好啊，陈大哥啦，哈。好，谢谢，好，拜拜。

来二八三零五八九电话，做你家己用，靠着沟通，礼拜假日无休困哈，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有朋友是一礼拜才听一摆，拢欢迎你加入。他在五点到八点，啊，我们现场陪伴时间，啊，我是外台朋友哈，时间就如个记起来，每天在有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靠着沟通，二八三零五八一九。

哎，先安排歌，朋友点播的歌，听下这首歌《天后驾到》啊，你吼，叫咱妈祖婆给咱保庇保庇台湾平安顺遂，无代志啊，你吼。最近一个风台，这白海豚吼，哎，本来讲对日本去，哎，今麦看看讲对台湾跟日本中啊过，而且真正嘛是这个风台吼还未到吼，所以讲还佫有变化啦吼。稍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吼，咱先来听天后驾到，请保妈祖保啊，给咱保庇，大家平安顺遂，万事拢如意。

0: 当然呢，
1: 啊
0: 对对对，咱会使甲拼，啊伊袂使甲咱拼，这天公地道的啦，系啊系啊是啊是，天公地道的啦，系啊。
1: 好了，所以已经没有了。
0: 哎呀，
1: 淡水古井，
0: 淡水古井啦哈。好，没有问题，
1: 谢谢，
0: 感恩。

来，广东主编可能让地新高边天气消息，新界朋友报告一下哈。哎，最近天气感觉拢是高温，炎热，最近较好天，真正有够热哈。啊，但是部分山区啦、南部地区哦出现雷阵哈。不过咱那个边有最好天气，也持续到拜四左右啊。拜四左右受到这个白海豚的风台慢慢接近啦哈。后礼拜拜三以后。这个风台吼、将会对强度变成中度吼、那么但是也风管半径真大吼、真宽，所以虽然啊，这个岸上的路线可能对日本加台湾的中央经过，但是咱那个朋友吼、即卖个等待这个时间吼、愈晚则比较较清楚，看伊行是安怎行的啦吼、不过伊风管半径真大，所以讲对北部地区吼。

听讲即马看起来路线会愈越来愈歪，好愈来愈歪咧，将会伫咧日本甲台湾中间经过，好，所以请咱好朋友爱提醒大家哈，后礼拜拜四拜五以后，咱好朋友北部地区天气会转变，可能有大雨落来机会，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即几天拢是游玩高温炎热，出门会记啊，即、這个给补充水分哈，安来尽量避免中昼煎熬伫咧外口落啦，所以真正足热热哈，一定要提醒咱真侪时段好朋友哈，爱记。啉水，哈，加啉水，多喝水，哈，避免掉痧，哈，这气象资料简单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空调组兵，个人让地心股兵，节目中阿红推荐介绍产品，要交代要换到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啊，咱用好油，关照无好油啊。最近大家嘛是要跟你讲油的代志，因为吼这油哦，即马一项一项用标出来啊，这里、有真多哈，这里、不少的业者哈，这里、用无好油伫咧填充，当作好的油伫咧卖予人，好真多人拢惊甲讲安尼，唔知道要食什么油，没有关系，咱好朋友咱食啥，有检验合格就对啊，检验那合格用油就安心。我们好朋友在黑豆浆所有油品当中介绍推荐的当中有检验合格报告都提到手，所以说我们好朋友用油让你安心通通没有问题，包括我们的烤地油，包括我们上新推出的紫苏油、钙灰油等等，当中是检验合格让我们大家用油安心，良心做油让我们好朋友厨房用好油，大家才不然会烦恼面油油，现在真的大家烦恼面油不知道用什么油较安心，咱就用检验合格都没有错啦。用咱黑豆酱的哈，这好油，咱有这里烤地油、紫苏油，啊个钙灰油，等下再交代番路。啊那进前欠的钙灰油还未收到，这礼拜还未收到，没有关系，咱后礼拜因为最后吼，还个有几落的朋友还未收到，就是因为咱会阿无搞完的哈，下个礼拜二会在当中搞，所以咱的好朋友哈，应该拜四拜五拢会互你收到哈，欠的朋友拢会给你报过去哈。啊，再注意电话啊！哥无收到，比如在电话跟咱联络一下，咱再给你安排上会好不完了。下个礼拜二开始吼，咱都陆陆续续上会啊！哈，还有一挂朋友吼，看我订的吼，啊未收到哈，跟你讲拍摄哈，因为会量不够，所以讲爱等一下安尼哈。啊，不过应该后礼拜拢会给你上去哈。2831-5819，2831-5819再靠通。

来，空调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最近这几天有热无？真正足热，逐天嘛足热对无？我天气开始要转变啦吼，因为这个海北海豚这个风台啊，本来安生应该是对日本去啊，不过可能看日本最近地动太严重诶吼，所以怎啊？这里啊，小可这里啊，风向刷一下，卡层小刷一下，怎啊？这里啊，小可我可能台湾啊吼，所以一定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吼，下个礼拜五六日哈。这几家拜个应该是拜个拜人哈，离咱台湾上哇哦，这里、个、白海豚哈，白海豚那里哈，啊，另外个一个风台，好做这里、个，好做啥？这里、个、金鱼哈，个一个风台哈，估计可能今日都来形成啊哈，这里、个、十四号风台金鱼，但是这个金鱼哈，运气真歹啊，金鱼发出来了哈，这里、个、风台可能都会去哦，白海豚啊啦，如蛙滚船吃伊啊。呵呵大只蛇，大只蛇啊！你哈啊！但是到底是鲸鱼，这個、海底较大只，还是海岸较大只？这都先变先，咱再来看多几个人哦，先变赢。这個、目前在太平洋顶面有一个白海豚，啊，還有一个新发出来，这个热带性机器啊，叫做鲸鱼哈，就叫做鲸鱼啊。今嘛哦，这个鲸鱼哦，可能去白海豚吃去哈，所以讲这海底啊，有可能从海岸怎吃伊。哈哈，那我就真特别的带主人的这现象安尼哈，啊大只蛇嘛，风台嘛是安尼吼，啊到甚至海底哦，这白海豚这个风台的蛙棍，伊都会将都形成的啊，这较细粒的风台怎吃伊安尼哈。不过安尼表示讲，这白海豚的这个风台外围环就会变成较大，所以当然影响台湾地区的时间，甚至这个应用的区域就会变大，所以一定要提醒咱的好朋友哈，真的这两粒风台夹起来了，是对咱台湾的影响啊。当然是不是对台湾来，只要目前看起来路线是应该是对咱头壳顶飞过啦哈。那么不过咱的好朋友哈，嘛是要提高警觉啊，到时愈挖滚再愈确定伊的路线，在到时节目当中报告大家知影咯。来淡水古井，朋友点播歌，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靠着交通。

哎，朋友点播的歌曲，咱这里是安排，这里是找到赶紧来做服务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电话拢免客气，免那去啊，拢赶紧给你服务哈。啊呐，要交代要欢乐哈，都只哎，咱三零八刘太太谢谢来交代，做文咱的靠底油哈，俺靠底油这个检验合格的用油，和咱安心的，和咱好朋友大家啊，这个使用你放心的哈。起码三罐三千个加导游，和你黑豆酱的导游，365天无添加好导游，赶快。东西呢，黑豆酱出品，所以来和朋友就把。

看的油咱都唔敢用，改用咱黑豆酱的。减压下计用油安心，要食烤底油都系选择咱黑豆酱的哈。三罐油台3000块，一罐是1200块，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足侪老朋友即卖拢主动替咱做介绍，讲买了安心，食了放心哈。所以讲有诶朋友讲啊，我食恁诶，我拢倒介绍，因为咱唔免惊减压有下计用油的安心，确实有影咧哈。啊，够咱诶上新推出紫苏油。一旦车价车里面百分之一百无添加哈，初榨冷压生饮级的车里面哈，也在车里面顶级的哈，这个黄金好油，来对欧米伽三啊，丰富欧米伽三，初本清芳真的很好用。我昨我这个琪琪咧开讲，伊讲即马吼拢煮物件吼拢啊，这个菜炒菜吼都淡淡的这个紫苏油。他很喜欢紫苏油味道啊，我嘛感觉这紫苏油哈，真正这吃起来口感足舒服的呢哈，这里、个、清芳啊个这里、个、口感口味哦真好啊呢哈，而且上重要就是有 Omega 三，过去咱要食 Omega 三就是要食到内底好的这个成分，和咱会当帮助咱啊心肺更好，这个帮助，咱的好朋友或者 Omega 三也就是有这款好处啊呢哈，那起码来这里、个、来使用。咱会使用啥？用紫苏油炒菜，用那个南极苏啊，迄只林汤那个南极苏啊，一泡这个啊，咱的燕麦吼，燕麦来加这个紫苏油嘛，袂歹，啊个氨基酸嘛，拢会使加吼，对咱身体真有帮助。即卖咱有这个活动的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个一罐就是系上以为叫做这个啊，这个又米的哈，这个欧麻粉哈，咱啊一罐。又台2400块，咱你好比如安尼这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一罐欧麻粉，只要2480，电话再交代欢呼，2831-5819，靠着沟通2831-5819。来朋友点不爱听吼，这刘太太讲要听的歌叫做《青蚵仔素》，咱最近来收听。啊，你交代要翻到同款电话边阿红山顶山卡给你做服务，2831-5819嘞。

来青蛙寿安排不错哈，哎、欸，阮阿爸就是青蛙寿，伊就中华王金的人，哈哈，中华王金的人，所以讲以前吼，哎、欸，阿妈拢会搭这蚵仔去卖啊咧哈，啊，这个卖家讲啊咧，厝内大家吼，啊拢有食到蚵仔咧，食甲拢会惊，所以像阮爸拢买食蚵仔就是。卖蚵仔，大家咪食蚵仔，所以讲我食个会惊咧。好咧，好朋友吼，这人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哎、欸，敢那亲像一泡茶啊！你来你泡茶时阵，头一泡拢小看吼，这个较可惜安尼吼。但是到第二泡、第三泡，迄茶味才真正出来，啉出来吼，都甘甜个好啉啊咧吼。所以其实咱人生嘛，同款，敢那泡茶同款安尼吼。少年时阵啊，为着讨生活，为着这个刺激啦，然后大汉达工变个老。会流汗，迄个时阵就敢亲像头一泡茶，有甘果有苦，有甘果有苦。但即马年尾有啊，囡仔拢成家啊，吼，这就是当咱人生上攀顶的时阵，这个第三泡茶啊，吼。所以岁月爱到咱家己，唔是变老，唔是荷兰人啦，佮继续无用，应该荷兰囡仔诶享福啊啦，吼。啊，人讲哦，享福享福，买你家己好放一下啦，吼。人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吼，囡仔啦大汉，咱的好朋友，咱都唔免替烦恼遮侪，上重要任务就是家己身体顾好，透早起床做好运动哈、啊，身体加顾用个好菜啊，食较好的，用较好的，大家心情放轻松，欢喜过一天，就是咱啊这个啊上重要任务哈、啊。所以讲，咱好朋友，你今天开心吗？不开心就会去准备相机啊，拍开咱的节目收听空中好处边阿红现场陪伴你。

来，我们不要当傻瓜哈，啊，对家己较好诶哦，唔能叫念头。就以前甲讲安尼吼，干那日日做，日日拼，即马都安那做家己诶，即个啊，即个上好诶安尼哈，食较好，用较好，对家己较好诶安尼哈，傻瓜与野丫头。

来傻瓜与野兔哦，足久无听到，个朋友点播爱听哈。较早，哎，这个咱是一部电影嘞，啊，我印象中个一部电影嘞哈。这张琪哈，周琦啊，加这谢磊所合唱，我真古锥的一首歌曲，朋友点播安尼哈。啊，新歌好听到，老歌嘛特地怀念哦。咱节目当中啊，拢会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大家做伙来欣赏安尼哈。都好久没听到的歌，咱买当吹好哩，最近来欣赏啊。当然对收音机听到的哈，这个效果甲到这个啊感受佫无同款安尼哈。所以讲，拢欢迎咱的好朋友，交代欢乐，或者有爱听的歌曲，咱只要有的，咱都袂看播，拢会安排好咱的好朋友来做收听哈。现在电话讲继续甲利用卡就卡通2831-5819 卡就卡通，啊，我们关于来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最近呢，这油品的问题，相关哈，嘛是真受到大家关心。那么这中年油脂其实吼，真正非常苦安尼哈，这无良去怪袂使啊。但是哦，咱的好朋友哈，即马拢无听到讲在啊，这个中年油脂的人安怎吼，这个是不是有去用良去怪？好像都没听到，其实喽，这最近台中地方法院都开始在咧调查啦，哈，其实早在咧五月份吼，今年五月份吼，台糖吼公司都已经有同步中年哦，这个油品啦，哈，佮讲哦，你这油问题啦，你的油有问题啊，你哈，啊，需要再往南桥啊，再来发布哈，这里公毛异常啊，你哈，啊，这个中年的这个是安小组的负责人吼，这。啊，那真消极地咧处理，人家讲哦，油问题伊个不爱插伊安尼吼，想讲哦，啊，暗砍过就好啊，啦，砍过就好啊，那会知讲哦，消息，这里、個、啊，这里糟了，结果去用啊呐，去用这个白坑，那你好朋友吼、哦，这巩固着这食安法，这真正嫌疑重大，这挑工哦，要害人的啦吼、哦，所以讲这嘛是有数，而且所有的这个卫生单位来做着介入甲调查的吼、哦，这进行五月份都代志都出来，伊个唔讲啊，一直到。这个后边，人别康才知讲这些代志大条哈，所以讲这中年油脂哈，这非常苦啊嘞哈，所以咱好朋友哈，即嘛用油大家拢会烦恼。不过咱好朋友啊，这建议咱好朋友有检验合格就没有问题啊哈。啊，咱其实有检验，像台糖有检验，南桥有检验，都知影讲这油有问题啊，无问题啊哈。所以只要经过检验合格的，咱好朋友你用油对当安心使用，甚至没有过后啊，即嘛油实在用也袂使，你放心啦。即嘛吼，这愈严，点到愈会使用。即嘛都要自主检验，拢总检验合格，啊啦无代志就大条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啊，咱这许多酱吼，伊伫陪伴咱的好朋友用油，这个用好油，好咱的好朋友啦。这个闪过几落摆用油的这个风，这个毒油的这个风暴安尼啦哈。所以足侪好朋友讲啊，我真。这个用你的油真安心，就是因为咱拢有检验，检验那下给你用油的安心，所以不用担心，好不好？你那用那烤带油，用那的紫苏油，然后钙灰油，然后豆油，等等，拢做你放心，这种检验合格，用油安心啊。来，那厝诶有迄个未安心诶油，你该用咱诶哈啊！咱有擦柴用油、钙灰油、甲烤底油。啊，那讲深引级哈，直接里边咱用紫苏油哈，这东西用油，互你安心检验拢合格哈。所以讲厝内油，你来讲用了未安心，该用咱诶黑豆酱诶油安尼哈。烤底油即马三罐3000个，加加豆油哈，买烤底油我送豆油，买三罐我油台3000个，搁加加一罐豆油互你。啊，那紫苏油咱有大组诶组合，三罐紫苏油，一罐燕麦奶。有一罐欧麻粉，安尼2480，电话赶快敲掉卡。

通。来自八三零五八一九电话，赶快再继续个卡，继续个利用啊！我赶紧给你做服务，然后来来先个播歌，后边个点播的歌，正做咱先来安排。听官上我赶快诶，卡这个啊，交代番路卡这个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九国一朵花。

来，即卖社会吼，这个那看袂爽，伊就要甲对方告安尼啦吼。要最近看一个真稀罕的一个新闻，讲啊啦，讲就是一个老师吼，讲啊啦，做老师的吼，啊都想到啊，就请学生囡仔讲啉一下饮料咧安尼吼。啊，全班哦拢有请，但是有一个囡仔无叫请到安尼啦吼。结果咱的个表，这个女同当时因为无伫教室内底，所以无领到安尼吼，无领到这饮料。结果等伊了吼，这个囡仔就走去甲因爸母啊道，讲个老师骗。真心啦，哎，别个囡仔拢有迄个饮料吼，啊，咱拢请伊食，啊，干那哦，伊无安尼啦，别人拢有啊，伊拢无安尼吼，这个老师因为哦，爱都无伫教室内底，啊，无领着，结果竟然啊，走当去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安尼掠讲，你也毋知，认为讲老师甲同学吼，甲霸凌，甲排挤，哈、啊，看伊无啊，所以讲啊啦。一路吼对国小四年啊，一直过，一直过，过到即摆已经上国中啊，过咧过。哎、欸，法律是安尼用诶，你看看嘛，即摆这做家长诶，你看看啊，这哦，这囡仔人讲安尼吼，这个因为家己无伫诶教室内底啊，学校哦，这个啊，应该讲哦，这個、老师啊，请饮料时阵，哎，拄好无伫啊，无领着，无分着安尼吼，别人有伊无了俩讲啊，等于甲因母啊斗，因老母嘛有咧好笑啊。安尼哦，你也好，甲这个老师计较安尼，计较个遮久啊，你看，国小囡仔国小四年，即马过到一年啊，即马还过咧，还过咧过。但是最后吼，这个法官认定讲吼，这无理取闹啦吼，决定甲驳回啦吼，而且认定讲这个家长滥用司法资源，所以讲哦，完全无理由啊，来提告吼，只有甲驳回安尼吼。所以你也看卖，即真侪恐龙家长就是安尼啦吼。这恐龙家长，真正你也看，为着这款小块代志哈，啊，这个鸡蛋里面挑钢筋，鸡蛋里面不是干来筋骨头呢，就是筋更筋嘛的吼，真正很奇怪吼。所以来，我就是你领导的囡仔登来给你导吼，讲吼，妈妈嘿，老师分饮料安尼吼，拢无分到我，你也那甲讲吼，其实我感觉，这爱甲囡仔这里分析，互囡仔了解。啊，未使讲安尼吼，这个啊，这个不是人，不是挑工的吼，你家己啊，这个啊，这个无伫个教室，啊，过来老师嘛是好意，要分互囡仔来食，啊，你家己无伫个，啊，都无摕到无阿多啊，啊，这未使讲安尼吼，都要来懊恼，都要来气老师，安尼都变成或者这个囡仔有一个派这款这个啊，这个模样模范安尼吼，以后这个。囡仔拢会想讲吼，只要我无摕到，安尼都未使。嘿，这个别人有诶，我无诶不行，我都要甲你告啊。这家长真诶做了上无好诶示范，你讲对唔对咧？所以讲人爱有风度，对吧？吼，嘿，这爱有风度则对安尼，爱家囡仔唔通鸡啊长鸟啊大，漂泊的风度来做阵来听。

0: 哎，先来给朋友说一下咯啦，都只有卡电话来交代话图片哈，啊，咱刷顶刷卡拢给你服务，都只卡就不该接到电话这个卡哈。咱淡水珠江路遮哈，咱的林太太谢谢来交代做那烤地油哈。我个面的路的张妈妈买来叫一撮烤地油哈，讲后我这里也较安心，呵呵谢谢了哈。三年我后波。这个李先生李大哥谢谢嘛来交代出文那里紫苏油齁唔要吃鬼公要吃看买齁谢谢李东湖冰地龟吃因为嘛谢谢齁靠底下油来交代还有齁没交代没还有电话卡就卡通三罐油台三千块那里靠底下油齁啊今晚给我上导游好哩齁买三罐我上导游好哩啊这种减减合计用油安心哈就这朋友说啊外国油咱今晚唔要加用咱用咱的这个黑豆酱好咱安心个放心哈，那你靠第一油哈，2831589，2831589，啊你啊没吃过一罐是千二块，赶快给你服务上回去哈，靠第一油哈，啊那紫苏油一罐900，啊你啊叫三品当这叫哈，一罐是900块。两罐千八，咱直接给你服务送回去。啊，那大组的紫苏油三罐，佮有加一罐燕麦奶，佮有一罐欧麻粉，只要2480，2831589。来早安哦，来个赞。
1: 我不会都会。
0: 歌呀，好啊，来，你要听什么歌？
1: 当我没爱过你呀。
0: 当做你没爱过我呀。当做你没爱过我呀。我来吹哈。
1: 爱过我，爱过你。
0: 啊，爱是爱过我，爱过你啊。
1: 哎呀，无你。
0: 我看什么人爱啊？看你爱我，还是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拢会使吼。
1: 好，谢谢你啦。
0: 好啦，我来吹哈。好，谢谢，拜拜。

到底是你爱过我还是我爱过你啊？然后，因为我都有看见，这高姑瓜应该是当作没有爱过我，然后当作没有爱过我才丢啊！你这高姑瓜客了哈，来点歌双瓜，咱五位瓜吹掉这个的安排哈。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赶快要交代，要反正有卡这支电话来2831-5819-2831。我拜一九在靠掉靠通啊，我弄光景给咱后面大家做好不哈？来个人拜失恋阵线联盟，这泰国歌朋友点不爱听，来最近来收听。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你是我心所爱的人，啊，甲快乐的情书，诶，过大声唱的。你是我心所爱的人，是郑雪莹唱的。

我是一个快乐的琴师，无论喜庆宴会好歹事啊，我拢是在电子琴的后面伫咧温故，接受人客点歌就是我的义务。来，恁来点歌，我应付。若拄着我会唱的，我绝对甲恁唱哦。要若拄着我袂唱的，我则叫老板买唱片放录音带互恁听。前几日啊，拄到一个外国啊，目睭啰啰，鼻啊嘟嘟，叫人来点唱一块歌，讲我做地赖人。我甲讲迄啰英文歌我袂唱，一直甲我拜托，讲啊你都会晓作词，随便做一个，啊只要有西洋气氛的，安尼就好啦。我讲好啦，为着要应伊的要求，最后我嘛甲唱，安怎唱？我甲唱讲，阿巴拉格巴拉迪巴拉萨德格古巴。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买买买一万八，买买买地母吧，连地母啊嘛甲害落去，哎阿东啊嘛听甲爽歪歪，唔过听一个古教的，伊说讲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我讲你 know 我嘛 know， 亲像这款趣味的代志，时常都有啦。昨来一位主顾客啊，姓赖名古代，赖古代，赖古代，叫一个古大家变叫伊大裤代。吼、哦，唔知去倒位啊，带一个妖娇的小姐来遮伫咧食牛排。迄大裤代因太太嘛真厉害呢，唔知去倒位探听，佮才佮找到这个餐厅来啊。因太太安尼看一个气甲两边嘴皮碰腮腮，呀，迄个大裤代这个场面实在真歹下台。就安尼无意无意，惊对我遮来讲，较紧嘞，较紧嘞，紧甲我演奏一块三声，无奈心思下人知，顺便佫摕200块要互我开。看伊呆懵呆，对人佫真慷慨，莫怪姑娘啊，才会对伊来。在人生的舞台，看人生的百态，这就是阮快乐。

0: 各位听众，恁今日人吼要来介绍啥呢？恁今日人吼来介绍迄个萝卜叶啦，菜头叶啊，萝卜叶吼，就菜头叶啊，伊个营养价值吼，伊个甲含伊个功效啦吼。先来介绍伊个营养价值，吼，伊个营养价值真高吼，伊迄个。营养指标吼、哦、超过迄个菜头的本身呢，啊，伊去用称赞讲吼，这绿黄色哈、哦、蔬菜之王哈、哦、蔬菜之王呢，伊唔呐哈富含迄个维生素哈、哦、啊个矿物质哈、哦、啊个足侪种促进健康的食疗功效，食疗功效了哈、哦。好，恁来先来讲伊的迄个营养价值了哈，第一点维生素 A 含 C， 因为迄、那个。菜头叶啊吼，诶，迄个维生素 A 吼含量比伊个根吼，就是菜头本身吼，要阁高吼2300倍吼维生素 A。啊，对，所以讲吼，对种保护视力啦吼，啊个维吼皮肤吼，啊个黏膜健康有帮助。啊，伊个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的部分吼，嘛比迄个菜头的本身吼。肉质的部分要够较济，所以也当增强迄个免疫力。啊，伊的迄个高钙含高铁吼，伊的钙含量吼比牛奶个够较悬，所以是素食者吼优良的迄个钙质的来源呢。同时嘛，富含迄个营养的铁含维生素 K， 也够伊的抗氧化成分吼。伊的类黄酮的含量吼是迄个根部，就是菜头本身的4倍啦。总分的含量吼嘛高2倍。所以有真好的迄个抗发炎的能力吼，啊，甲抗氧化迄个能力啦吼。好，安尼咱即马吼，说起来听迄、那个，你放我打啦，
1: 两首你放我打，吴慕红的《寒雨曲》，那个八代雅集的《雨幕情》。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郭义光，
0: 好，人生今麦哈，先来介绍迄个菜头哈，伊的迄个功效啦哈。咱今麦来介绍什么功效呢？咱来介绍，第一点哈。伊会当助消化、甲利气啦，也伊具有迄个促进食用吼，帮助消化、利气化痰的功效吼，会当改善腹肚痛啦，啊个腹肚胀胀啦，啊个便秘。啊，第二个功效吼，就是清热解毒，啊个消肿。因为中医一年吼，伊会当散瘀吼、消肿、清热解毒，哦对。地打扫吼，啊个一寡严谨吼，拢有帮助啦。好，啊第三点吼，伊对于骨骼健康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迄、那个维生素 K 啦吼，含迄、那个钙质吼，所以对于强化骨骼吼有帮助。好，哎、啊，咱今麦吼继续来听。听国语歌啦齁。
1: 国语歌。日月潭之恋啊。日月潭之恋。青山跟钱蓉蓉。

好，咱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哈，菜头叶啊也好处了哈，功效。咱今麦讲第四个功效哈，就是伊对迄个血液啊有净化哈的作用啦，阿嘛消除臭味的迄种作用啦哈。晒干以后哈，泡茶来啉啦哈。去用人类工会，当减少，也能帮助迄个净化血液，甚至讲吼，也当减轻迄个体臭吼，有帮助。好，咱今麦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了吼，有抗癌的迄个潜力了，吼，有抗癌潜力。因伊点点含迄个菜头叶啊，迄个红菜头叶啊啦吼。阿个含迄个五毛啦吼，阿个香菇吼，安尼一当时南边煮吼，改熬做迄、那个或者抗癌吼蔬菜汤，啊作为吼生机饮食的迄、那个生机食疗的一种方式的一种方式了吼。好，安尼咱今日吼对迄个萝卜叶吼菜头叶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嘛吼。好，咱继续来听歌。

这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签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各位同学，那是跟他看外表，您感觉讲我是什么性别的？
4: 老师是女性。
3: 多谢您的观察，严格性别包括心理性别、社会期待、加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一个人同款，有一个人不同。认识一个人，爱尊重伊安怎认同自己。

0: 9000克。
1: 各位听众朋友，为了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0800-177-177。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